0: 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的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原来云瑞啊，有一肚子委屈，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差一差把性命搭上了，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洗清，既没有恢复官职，也没有恢复名誉。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计较个人得失，就显着品质太差了。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云瑞啊，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第二次陪着包的人来进江，今天是第三次。因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快呀，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了。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好，包大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呐，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修出狂言，你接拐杖吧，轮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把个老朱亮战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就在这时，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利，马氏双雄。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一看朱亮有点盯不住了，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从左右夹攻白云瑞。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呀。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好心不得好报，你们这是何苦呢？他这心里头一疼，坏了，精神这一疏散，白云瑞乘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呦，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下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毛脑瓜皮，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梁天池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然，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呀、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梁天尺晃动起来，入声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了，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 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嘿，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对了，我说张小西、耿老四，你们俩装什么大瓣蒜呢？还不出来等什么？滚出来！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了，出来，臭贼！你们就会暗中下绊子，当着面你敢显显魂吗？白云瑞指名点姓，你们敢露面吗？其实大伙干咋呼，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哪个是耿四，谁也不认识。房叔安在廊檐下绑着呢，可这老方可不闲着，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房叔安这一着急，拿舌子狠劲儿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西，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房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骂的！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噌，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门长，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 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了。
2: 噌，
1: 他跳到白云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姓白的，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儿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嘴唇也显着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儿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
2: 你说吧，什么事儿？
1: 爷没有不承认的。
2: 好，
1: 好样的，敢做敢当嘛。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2: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1: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2: 那当然是我。
1: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2: 我。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在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
1: 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共了。
2: 好吧，
1: 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们老张家的人有10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这回你全听懂了吧？云瑞一听妥了，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刷啦啦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的太多了。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10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噌噌噌噌噌，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没有，云瑞没使刀刃，拿刀背儿砍的，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这承认是一部分，到公堂他得承认，司凭文书官凭印呢，得必须有他的口供，自己才能解脱。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
2: 一脚蹬到他后腰上，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转身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啪，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往上一撮，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可不准要他的命，一定要留活的，您放心，我们知道。云瑞活捉张小西，转身又来到战场，点手换耿四。这耿四跟张小西多头之后，哥俩确实处得不错，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他想藏也藏不住了。他一看张小西被拿，不由得火往上撞，一窜跳到云瑞近前，姓白的，还有你爷爷我的，来吧。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他把自己找到外边，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好小子，你可够歹毒的。云瑞并不大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没有十个照面，嗖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生擒活拿。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啊。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必登天。因此郭昌达晃动梁天尺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力大，分跟谁比，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是小唐锣，嘡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英雄，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汤螺，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走化昌要不帮忙，抓不着贾徐良、王顺；走化昌不帮忙，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正法。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 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儿俩越谈越热乎。白云瑞一团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蒋平、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哎，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啊、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顺便呢、啊、到开封府看看他们，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再给帮帮忙。老剑客安着这样的心到的开封。可是到了开封啊，半夜了，城门早就关闭了。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飞檐走壁的能耐，爬进城墙，到开封。他没敢公开露面，怕惊动了包相爷，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诙谐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不好！心说那郭长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长达，因此他诙谐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

0: 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灰谢老人走化昌，来到莲花观，真是无巧不成书，可给大伙乐坏了。众人全都围拢过来，老剑客长，老剑客短，走化昌一摆手：“哎呦，各位啊，恕我看不见呐。”有个对的不对的呢，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儿呢？把他叫过来，我问他点事儿。云瑞啊，快回来。白云瑞提刀回归本队，一看是走老剑客，心花怒放，把刀还鞘，过来十里：“老人家，白云瑞在此。”哈哈，来来来，我摸一摸啊。其实啊，他比谁眼睛都好使，故意在这儿演戏，要不怎么叫诙谐剑客呢？这老头爱闹着玩。他把白云瑞摸了摸，身子骨还挺硬实，听说你贪了不白之冤，受了不少苦，我挺心疼啊。云瑞听到这鼻子一酸啊，老人家你也听说了，可不是嘛，多咱好人都是多磨难呐。孩儿啊，咱们爷俩有话慢慢的再谈啊，你们先在后边等等，我过去给郭长达算一卦。说着走出人群，敲响堂锣，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我给你算一卦怎么样？无量天尊。郭长达一眼就看出来走化昌。冰山北极岛长法道人雪珠莲的师弟。郭长达冷笑了一声：“老伙计，开什么玩笑？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了面了。哎呦，郭老剑可真是好记性，还认识我这个瞎老头呢。呸，你一点都不瞎，你快把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走花长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奔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长达点了点头：“总班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不错。”“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也不错。”“你们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也行。” 呵，这走画场真

0: 周到，是郭长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门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儿。总门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来到东京西山奥莲花观，所谓何故呢？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花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手下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了眼睛，专门跟我们莲花门为仇作对。我作为总门长，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这次来到京西莲花观，就是跟开封府的人来结算总账。
1: 哦，
0: 原来如此。老伙计，听人劝，吃饱饭呐。咱们老哥俩可不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要说起来，三教归来是一家，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总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你不对呀，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失足千古恨呐。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不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呐。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由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走话长，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莫非包黑子也要保举你当官不成吗？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一张嘴，我的门规不严；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看来你走话场，说话不公啊！我明白了，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长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呦呦呦呦呦呦，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对，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好啊，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来吧。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走话长也气得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螺破兜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黄，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一摁崩黄，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来。这一节一共是3寸5长，三棱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长达，走话长破例用大拇指印崩黄，嘎嘣枪，头前这个三棱透甲锥就冒出来了，借着灯光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长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一百多岁对一百多岁，俩人凑在一块200多岁，赶上人家一大堆了，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活宝吗？呸！走话长，要想不动手可以，你马上给我走，你要离开这才能避免一场血战。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长达爷，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好好好，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他们俩刚要伸手，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狼眼底下捆着呢。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老了，越打越激烈，越打抽口越深呐、人家别人没事，仨丫子都走了，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呀。大概别人把我忘了，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啊。趁着邹老剑客在这儿，得想法叫他把我给救了。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能我老剑客，等等我说两句。哟，谁在那儿吵吵？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叔安呐，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跑那儿待着去了？废话，我也不乐意，我是叫人家抓住了捆到这儿的。是啊，那就捆一会儿吧，等我们打完了仗，有功夫咱爷儿俩再谈。嗯，不行，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我就归了位了。老爷子想法先把我救了，然后再说吧。 哦，先救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长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树安给我放了怎么样？什么？糟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房树安没门儿。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得扒他的皮，别介，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呢？您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啊，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房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郭长达心生了一计。好吧。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邹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方栓这条命真保不住了。答应，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人家的金连掌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呀、啊。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啊。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长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树安怎么样？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了。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郭长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2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啊，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不过郭长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房叔安，我临危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啊，我做做准备。邹化昌回归本队，白云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 全替邹化昌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2: 嗯，
0: 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哎，万一也没关系。你们那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哎，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了，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更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儿啊，可别丢了。他把猪肝儿也放下了，他把破袋子紧了紧，迈步来到郭长达近前，然后一转个，把后背朝着郭长达，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呢、啊。内里他就运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邹化昌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了2寸，就好像气垫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长达就问：“老剑客，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郭长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邹化昌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长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抡，运上丹田力，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了，冷不丁往前一窜，蹦起来3尺多高，连人再巴掌，拼命的就是一掌，哎呀！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寻思这一巴掌下去，邹化昌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邹化昌的身子稍微摘歪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邹老剑客就叫这个心呐，翻了2下子，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串了电了似的。哎呀，邹老剑客一想，够劲儿啊，这一巴掌可够重的，总算叫我给闭住了。想到这，他把身子转过来了。郭老剑客，行，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把这6年没洗澡这个劲儿全给我解过来了，还有2下了，不良天尊。郭长达一看，他真紧凑啊，这回再加把劲儿，老伙计你站好吧，接我2掌。哎，好嘞。邹化昌站好，这回老头利用圆功啊，到了现在他没成亲，从小就练功，可以说是童子功，气窍丹田，丹田发育有几倍，又通的后背，从后脑瓜勺到屁股垂全都较上劲儿，在这等着接2掌。郭长达退出1丈多远去，往前一抢，当当当当当当，啪，又是1掌。邹化昌这回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3步，可是没趴下， 虽然说没趴下，走花长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就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他赶紧气叫丹田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邹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房叔安放了，
2: 那是自然，
0: 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
2: 好嘞，来吧。
0: 别看邹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邹化昌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邹化昌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呀。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命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其失踪。
10: 有樱桃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1: 查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9: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2: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它也很油吧？
13: 我看原话一个负责人员现在是效果应该。
9: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4: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9: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10: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的仓库。
11: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9: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10: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那么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9: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1: 他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拖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9: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1: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长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9: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15: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两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9: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15: 陈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15: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4: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9: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17: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
16: 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10: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能水就是在那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9: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就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16: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做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9: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13: 2015年10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工作人员签了协议，欠我运费，我远方差我钱，完了货暂时不能不给他寄过去。
10: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9: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1: 我们在2014年、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采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9: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11: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17: 云方呢也找了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都不会误作的，账的账都能对上的。
9: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15: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14: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15: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14: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9: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18: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9: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19: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9: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19: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都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不要现在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
9: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 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1: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刻字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19: 那余方当时一个人就触犯，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越级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车，他没有钱调哪去调车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9: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18: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岁的老人。
9: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15: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4: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的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云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15: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14: 不仅庆云公司和刘仁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9: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仁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19: 他你起诉，你只能起诉友邦，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16: 理由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仁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云公司和刘仁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云公司也列为被告。
9: 刘仁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仁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19: 因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20: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仁水在进行，
19: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9: 可是刘仁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20: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里的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21: 是我自己的意思。
20: 50000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9: 刘仁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5: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4: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青云公司和刘冷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它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青云公司和刘冷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15: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判上巨额赔偿款。
10: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11: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9: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14: 刘冷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9: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青军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10: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到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9: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16: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都应当向守约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1: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友邦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友邦。
9: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5: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14: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15: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14: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9: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青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14: 青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青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19: 我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9: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21: 公司不会返还过，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14: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冷水呢，它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它烫手山芋放在手上， 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9: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15: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那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22: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 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2: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22: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2: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22: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2: 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22: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

0: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1: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水坝，这个村民有去阻挡，有发生的纠纷。
0: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2: 不办好了，会影响的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0: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2: 有的群众起诉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对我们法院的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办好每一个案件。
0: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3: 从他承包的时候，他把那个坝加宽加高。
0: 西平水电站改制承包后更名为西平电厂，企业为了增加库区容量，增加发电量，因此开始在原有坝体的基础上进行加高作业。在此期间，西园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加高坝体会导致上游水位增高，在汛期会对河道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1: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0: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4: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0: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4: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0: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司法所、西园村委会和西平电厂对受灾村民的经济损失进行测量核算，最终确认村民损失共计76.2万元。
3: 当时我们村庄受灾的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了，历史以来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 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他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的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具制裁的一些工地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0: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3: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0: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十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5: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来赔偿给群众。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损群众损失呢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0: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2: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0: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1: 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系统能力较差。
0: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1: 因为西平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
0: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6: 对于我们法院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1: 好，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0: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2: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0: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 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6: 要去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啊，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也这个跟被告店长这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4: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证明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纸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地这次开荒很大，举办那个驾照的事，造成那个泄洪、泄洪之气，村民的一支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如果村民一直的一个一直的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处罚。
0: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4: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3: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0: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2: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0: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7: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6: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诉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纠纷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责任。
1: 原告的财产损坏啊，就是被淹没，经过隔断洪水水域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裕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这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6: 以百分之50损失百分之50%来进行调解。
8: 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
9: 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白俄罗斯的工作，那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在当地配合，可能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做这个工作。啊，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分头去工作，能够今年能达成这个目标。
0: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9: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正反同僚合作工作。
0: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执结。
9: 我们本案提交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所以我们事先也配合。
0: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9: 这个系案件其实处理掉，但是这个存在的隐患还是有存在。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9: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有存在这个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的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洪性的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个进行调解，也有一个这个调解的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7: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四五百万，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才一百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跟你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承受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9: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工作。我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能定个时间，等县人这个双方来了，这个达成一个协议。
0: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3: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家地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落了个空一样。
0: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1: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0: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2: 审判机关，也是这个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0: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基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0: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3: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 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做；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做。
1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和锦毛虎燕顺在前边打前站，找了个饭馆吃点什么吧，结果惹一肚子气，因为他们来的人比较多，有好几个人站着没座，有一位大汉在这躺着睡觉就不给挪地方，而且这个人非常蛮横不讲道理。燕顺是干什么的？那占山的山王，平日说上句说惯了，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这燕顺就急了，也没跟宋江商议，撑往前一窜，一把把这大个子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可这位呀也不含糊，把燕顺的腕子给叼住了。你干什么？你想打仗吗？好小子，屋里地势狭窄，有种咱到宽敞地方啊，走走。宋江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燕贤弟住手，听我的。燕顺一看宋江急了，把手撒开了，他妈放你个便宜，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说了两句熊话，躲到宋江身后去了。宋江那个人呢，一向不爱惹事，非常有涵养。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我说老兄啊，消消气儿。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这就算有缘。方才我兄弟说话不周，动作粗野，还望老兄海涵，我这给您赔礼了。 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看眼前站这小个长得黢黑，哎，说话倒蛮客气的，这火气啊就消了有一半。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算了。你说吃饭有没有早来有没有晚到的？我喝多了在这躺一会儿就不行吗？又不是你们家开的饭馆，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哦，你仗着你们人多呀，老子不怕。你就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燕顺一听又来了，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我你吹什么牛皮呀？哦，你就没有怕的人吗？有啊，我告诉你，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个世界，我就怕俩人，我就服这俩人，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花米还真服人呢，那你说你服谁？服谁呀？那你听好了，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我们柴大爷，我服他。他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生。宋江一听他提柴进，看来是个熟人啊。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但是没打断他的谈话，接茬往下听着。这位还接着说，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宋江，我宋哥哥，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燕顺一听也乐了，用手捅了一下宋江，心说来了，这哪来这么个闹包浆啊。哎，宋江一笑，朋友，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废话，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哦，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没见过。你别看没见过，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早就想见见我宋哥哥，就是没这个缘分。朋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看看我是谁。你这大汉就一愣，燕顺过来了，我说朋友消消气儿啊，把你那眼珠子往回收一收，你看你这个胸襟儿，这位就是刚才你说过的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是吗？不行糊弄我。宋江一晃头，大丈夫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哎呀，真是您！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倒身便拜，咚咚咚磕了仨响头，这个气氛呢顿时就和缓下来了。看刚才都要动刀子，这会儿烟消雾散，宋江把他搀起来，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石啊，石头的石，我叫石勇。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这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我叫石勇。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一份呢。哦，宋江说请坐，石贤弟请坐，没外人。 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往后多亲多近。说着伙计调摆桌椅，一看这仗不打了，伙计也挺高兴，问他们吃点什么。宋江点了菜，点了饭，伙计张罗去了。那么宋江就问呢，贤弟啊，你这是从何处来？你跟柴的官人怎么认识的？
6: 哎呀，别提了，我哥哥，我是个粗鲁人，目不识丁，没念过书，但是我心眼儿可不坏呀。我家原住在洛阳东关外，由于我那是个粗鲁人，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妈的有个财主调戏一个寡妇，我过去一管，这财主挑了我的理了，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他还拿了一张片子，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放出来之后，我磨了把铡刀，半夜前我摸到财主家去了，把这小子一刀劈为两半。人命关天，我在家待不住了，好在呢我们家除了我之外也没第二个人了，我是个光棍汉。就这样，我投奔到柴家庄，柴的官人把我收留了，问明经过，深表同情，一直把我掩藏了半年挂零啊。现在这个官司还没算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5: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6: 哎，甭提了，哥哥，我正找您呢。
5: 找我
6: 啊？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我到孔家庄找过你，到白虎山也找过你，我还到了一趟清风山呢，到哪块都追着您的影子，说您不在已经走了。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我是抄小道来到这儿的，我在这儿等您。
5: 哦，是这么回事，
6: 找我什么事儿？嗨，说这话一个月以前吧，我正在柴家庄陪伴柴的官人，你兄弟宋清风似风火似火从宋家庄来找你来了。一见面你兄弟就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好像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有什么事儿，他说叫我哥哥回家，就叫你马上回家，他还给留下封信。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先回家听信儿，我派人去找宋公明。就这样，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都把我累垮了都。啊，宋江这才明白。那么请问贤弟，信在何处？
5: 哎，在我怀里呢。
6: 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了，双手递于宋江。
5: 宋江心里纳闷儿，能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哎呀，他这个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的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气血顿首。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昏倒在地。 那宋江是大孝子，那绰号孝义黑三郎，那孝字当头啊，爹说什么宋江听什么呢？一听说爹死了能不难过吗？没有父母自己身从何处来，那就不像有些人，爹死了活该，你早该死，他该玩是玩，该乐是乐，根本没拿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宋江则不然呢，众人赶紧抢救，把宋公明扶起来，爬了前胸，捶打后背，好半天宋江才明白过来，又看了一遍信，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爹爹爹爹呀，怎么我就没在您的眼前呢？您究竟得的什么病死的？我的爹呀！大家劝抱，宋江哭得泪中带血，最后勉强止住悲声。嗨，家门不幸，我爹爹病故了。我满以为率领各位弟兄赶奔水泊梁山，投奔天王晁盖，可现在事在紧急，我做不到了，我得即刻返回家乡，给我老爹爹处理后事。燕顺一听傻眼了，我大哥，咱大队人马还都没到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在这节骨眼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么办呢？倘若到了水泊梁山人家不收我们，那可就苦了我们了，不能，绝对不能。虽然我不能亲自领你们去，我可以写一封详详细细的书信，晁盖跟我过命的交情，吴学究跟我关系也滞厚，见着我的亲笔信跟我去是一样的。伙计啊，借用纸笔使一下。伙计把文房四宝给准备好了。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写这封信，大致的意思向天王晁盖、吴学究介绍这帮人是怎么回事，说明自己什么原因不能亲自登山拜会，万望各位头领大开扇门，把我这些弟兄全都收留，上写千，下缀着万。把信写好了，查看了两遍没有差错，等它干了装入信封，但这封头可没封，等后边人来了大伙看看呢。宋江把这封信呢就交给了燕顺，告诉燕顺等各位头领来了再三向我解释，我现在就走。施勇说，那您要走我就不能陪着了，我临离家的时候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交代的清楚，说我老在柴家庄住着也不那么回事儿，让我听您的，您把我安排到哪儿都行，既然大家要上水泊梁山我也打算一块儿跟着去。宋江说最好，我在信后头注明，单提令把施将军施勇的事儿做了介绍，施勇是欢天喜地。宋江这就起身呢，大伙儿一看多带点银子呗，给宋江拿了不少的银子，宋江围在腰里头，手中拎着口扑刀，挎了把腰刀。燕顺说：“我们不放心呢，您是不是带几名弟兄去？”“不不不不，一个人我也不带，就我一个人方便。”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爹爹。宋江哭着离开了酒店。他一走了，这帮人全傻了。 等了大半天，这大部队是陆续开到。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都到了。最后是小温侯吕昌、赛仁贵的郭胜领着对影山本部的人马也到了。这么多人呢、在外头打野盘，扎下帐篷。这锦毛虎燕顺把大伙儿召集在一起，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又把石勇叫过来向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全傻了，这个事儿闹的，哎呀，既然哥哥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投奔水泊梁山吧。好在哥哥临行之时给留下一封信呢。这事儿谁负责呢？叫锦毛虎燕顺和小李广、花荣两个人拿着信打前站。书说简短，他们就找着汉帝忽律朱贵。朱贵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他专门负责在梁山外围开着六家酒店作为水泊梁山的眼线，他是这六家酒店的总负责人，接待四方投奔来的豪杰，另外呢也探听官军的动静。宋江不止一次向他们介绍过，也说明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比较顺利的找着了朱贵。把这封信往上一递，朱贵一看是宋江的亲笔信，那没得可说，肯定是自家人了，吩咐一声热情款待。来上千人呢、就在外头扎的帐篷，屋里头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就把几位头领请到里边。汉帝忽律朱贵杀了100只羊，免了6头牛，还勒死100多只狗，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分不过来呀。好在人家饭馆都有积蓄，把这6处饭馆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在这儿，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先后来了10条大船呢、把这些人分批运进梁山。等到了金沙滩，穿过3道碗子城，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第4把豹子头林冲、阮小2、阮小5、阮小7、白日鼠白胜等人全都接出来了。说到这儿啊，这个白日鼠白胜的事儿咱交代几句。在当初咱说过他贪了官司了，押到济州大牢被定成死罪，后来经过吴用花钱上下打点把白胜给买出来了。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该死了还能买活了。就这样白胜早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安下他咱不说。晁盖呢已经听着这个信儿了，有这么多的豪杰来投奔他，而且是宋江借出来的，哪里敢慢待，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列全队迎接。就在3道碗子城长起军号，敲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啊，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律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 这怎么说的？这怎么说的？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儿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顺说：“我们把嘴唇都磨薄了，您没看见呢？那宋公明哭的死去活来，要再留他，他就要抹脖子了，谁也没有办法。”晁盖说：“话虽如此，公明的官司还没了结呢。他杀死阎婆惜，人命关天，官府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于他。这要回到家里去，是凶多吉少啊！大伙一听，可不是吧？这怎么办？”晁盖说：“放心，我们多派弟兄打探公明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这玩意儿要不弄好了，容易发生矛盾。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一致做出决议，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然是天王晁盖，二把智多星吴用吴军师，三把入云龙公孙胜，四把豹子头林冲。这五把呀，原来是赤发鬼刘唐，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坐了第五把金交椅，霹雳火秦明坐第六把金交椅，赤发鬼刘唐第七把金交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交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帝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21位是白日鼠白胜。这21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啊，看着庄村，宋江眼泪掉下来了。爹爹，燕翎慢走，儿，我回来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8: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9: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8: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9: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8: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9: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病。
8: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宋江一溜烟儿回到家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了，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了，先是一愣，哟，他怎么回来了？都知道宋江贪了官司了，可有不怕事的人呢，就过来打招呼：“您回来了，三哥。”怎么叫三哥呢？宋家庄啊，90%都姓宋，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就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宋江到门首了，啪啪啪叩打门环，结果门一开，把宋江闹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开门的是他爹，老头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儿啊，你可回来了，把爹都想死了。爹爹，这怎么回事？”“哎，到屋说吧，我没死。你大概见着宋清那封信了吧？那是骗你，怕你小子不回来，不得不那么写。”哎呀，心说我爹是老糊涂了，您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呀？找个什么理由不行啊？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儿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哥哥，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哎呀，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我恨不能一步飞回来。”“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才编了这么个理由。你可别生气。”“哪能呢？”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儿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儿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呐。你好交朋友，

0: 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儿，我是心惊肉跳。孩子，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的。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的，就得守法呀，千万别办出轨的事情，你明白吗？宋江一笑，心说话，我爹呀就这么个人，那胆儿才小呢，官府做的事情明明不对，从他嘴里头不能这么说，真是个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无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呐。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得走投无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来，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啊！能听爹的话不？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吗？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是敷衍搪塞，是是是，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
1: 好
0: 好啊，但愿你口心如一，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反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开了。宋江心里一翻个，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呢。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呢？宋江到了现在啊，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呐。三哥，你千万牢记在心，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一旦你出了事儿，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老爹爹白发苍苍，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你对得起老人吗？
1: 别说了，兄弟，别说了，我知道。
0: 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三哥，反正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儿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儿？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嘟嘟嘟嘟嘟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嗯，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呀，光顾谈这件事儿了，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呢，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哎呀呀呀，是吗？正这时候，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真来了。宋清那脸也变了，哥哥，你躲一躲。
1: 不。
0: 我不躲，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儿，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但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儿。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没等俩头说话，大伙坐下了，好吧，歇歇腿儿，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你看一缓和，这个好办事儿啊。 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又整酒又整菜，款待当头的，款待众人，然后翻箱子倒柜，拿出不少钱来，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呢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的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们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2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你，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3等。我且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大人容禀，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合，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这属于误伤。宋江啊，在这儿变个词儿，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啊。知县明白，点了点头，好，递给他纸笔，叫他如实招供。扎，纸笔铺在堂上，宋江趴那儿写了认罪状，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杀的呢？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由于我管束他，他不听，语言不合， 我失手将他杀死，千真万确，把手印也盖上了。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好吧，押了下去，把宋江收监了。第二天宋清就来了，不惜银钱上下打点，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急杖20，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爹，见见兄弟，官府也允许了。老头在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肩上夹着7斤半团头圆枷，披头散发，当爹的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儿啊，你受了罪了。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个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呀，您放心，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但愿如此。看这样子3年5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还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旁的。因为有旁人，老头没深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吧，儿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又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200-300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戒差送了10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郓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儿？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还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 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着官职不雅。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了，仔细看脸上有金印，与众不同，那这玩意儿他烦人呐。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想歇就歇着，想走就走。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可坏了，就听树林之中锣声响亮，咔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哇，伏兵四起，就拦住宋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8: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7: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9: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7: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9: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7: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8: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那个 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7: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8: 就有一点挺吸引的，就是说，但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7: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0,000元的借款信息。
8: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个钱就出借了。
7: 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8: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7: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8: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那也没多想。
7: 一天，小林的借贷宝账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8: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款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分析到最后平台公司说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7: 在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之后，小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借款人王英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青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9: 这个案件的借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啊。那么从证据种类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0: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
7: 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
9: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7: 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 网贷平台。 P2P 亦即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 P2P 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
9: 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7: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9: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7: 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
8: 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暂时关闭了。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那你可以自己起诉，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7: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8: 没找律师也先节省一笔费用嘛。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我问他们，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7: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9: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0: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7: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9: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7: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11: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7: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9: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7: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9: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7: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9: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7: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9: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7: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9: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缺席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0: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11: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啊，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他说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嘛，去找他。
7: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11: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了，那只能我去借。
7: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11: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那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7: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11: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罚息将近一万七八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7: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11: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也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7: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11: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是两年还不了，我还十年，我应该能还清，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7: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9: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7: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8: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7: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11: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要利滚利的翻上去。
7: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11: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你也，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8: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7: 通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罚息1.5万元，合计6万元。被告分期支付给原告，原告放弃主张其余的罚息，但是被告提出在网络借贷平台每天还在计算逾期管理费。
11: 他里面也收手续费啊，什么费用，知道吧？是那个收的少，知道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收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就这样子，平台都这样子。APP 上他每天都在涨息，就涨那个罚息，每天都在涨。
7: 王莹说，在签订的借出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9: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8: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这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那我就直接就是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就这样子。
7: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11: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家，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7: 杜法官表示，太仓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9: 本院其他法官也审理过同样类型的案件，是判决结案之后，我又审理了一起此类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是通过其他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近两年本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多。
7: 2017年10月，原告王丽诉被告刘东2016年8月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其分5次借款20万元，但是借款期限届满后，虽然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其人也下落不明。法院通过第三方网络借贷平台调查相关电子证据，经过审理认为，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静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9: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 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7: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的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9: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者拆东补西，最终影响个人征信。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也应积极应诉，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影响自身合法权益。
7: 对于借贷平台而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提供区间信息服务，不得以预扣利息、高息约定等方式规避法定利息上限，不得非法集资、自融自保等，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平台义务及责任。
10: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2: 条件件的要求比判决件的要求要低一些，只要你认这个东西都行。这样条件结案呢，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你的判决的话，那判决周期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而调解结案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6: 给晕了。把皮满了的地方，这个人呢，保底一把皮满的。
4: 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7: 他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8: 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赔5个人，包括他自己。
4: 老人身为无保护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9: 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呢是独家或者集体。
10: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4: 老人的死亡，浴室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我也不知道干嘛都没来了。
4: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8: 我的侄子呢，爬呢，从日落开满呢，他屋里的就是上浴室了，一去一上浴室就是到他房。
4: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早到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8: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的，等下更是不大，这个就身上他家拉的给水盖在身上。
4: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

0: 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1: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2: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的嘎嘎的拐卖场所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汽车谁都有的，年轻人，年轻人在有股权期期间才能定年轻人。
1: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2: 我们就想到让你拿你世界吸毒问题的，好啊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我不帮你洗了，是好啊好啊好，这是这种状况。
1: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丰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丰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2: 我就朝外抱，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包体，也把皮抹掉了。
1: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3: 陈丰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丰凯这一说法因为老人的离去已经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怎么判定谁是谁非呢？
0: 那么这一个是陈丰凯自己的陈述，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证实，应当说陈丰凯对张太医是尽了适当的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的。但是这一事实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因为陈丰凯在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举证，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做认定。
1: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陈丰凯家浴室洗澡很有规律，持续了5-6年了，浴室从来没有要求家里人陪同去洗澡。
4: 他不要人陪，他一个神志失职。
5: 好，现在我们问另外几个问题啊。原告说张太医在浴室洗澡已经有5-6年了，是这个情况？
6: 不是事实。
5: 大概有多久了？
6: 他是临时的去洗澡，而且还没有说发现这个原告程序的是有故意性的去洗澡，不是这个意思。
1: 陈丰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7: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这种。
1: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4: 身体很好，他觉得一上去走路有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都瞧什么的了，全自己跑的。
8: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庭审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0: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丰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1: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4: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级不超级心的伤。
2: 我就打电话到120，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1: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8: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0: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9: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8: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你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他的我外公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水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1: 而陈丰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9: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1: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9: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1: 被告陈丰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丰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0: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丰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1: 陈丰凯的浴室设置3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0: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某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1: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4: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你上。
2: 我就打电话到120，112来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呢，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0: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丰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丰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1: 陈丰凯说，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0: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4: 要是难救，那你们就问了渔民的心态，看给你拉的能不能救。你拉的医的，那听着医的，我第二天的医的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噶。
8: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衰竭了，你基本上今天晚上就死，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文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1: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地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7: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吴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国家或者集体。这原告就没有的话就对死者张太医承担的话的赡养义务。
2: 他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吴宝老人，他也不承担这个女儿了，他是爷女啊。那你吴宝，你有一个女儿，你不可能是吴宝啊。
1: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8: 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4: 他是吴宝，是不是你哪里吴宝？你怎么不应该打破头我告上我，你应该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县政府。
1: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4: 刚刚一个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赔我家人，否则他执行。
0: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3: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浴室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梅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无保护？如果是的话，张德梅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1: 张德梅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4: 承认我姐姐是对吧？我姐姐那方人是对吧？说是五年岁，说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大概有特大岁之后才晓得吧，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1: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他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无保户。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无保户，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4: 他说无保是不是你哪里无保，你怎么不应该打破头我家告上我，你应该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是不是的？告上村里头，你就不应该告上我。
8: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1: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无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9: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1: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0: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无保户，享受了无保待遇，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无保护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1: 庭审中，陈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2: 我的都承担护工，承担这个医药费，承担护工费吧，护工吧。
7: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梅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1: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0,000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4: 我家子妹去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嘎嘎一个老人，嘎嘎一个小人，啊对不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不是他自己。
8: 对方认为他那个30,000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1: 然而陈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2: 哥哥找你来了一次损心，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给我。
1: 陈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0: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一家人自行承担。
1: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浴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80岁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10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3: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10: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保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要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 我估计反恶劣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3: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2: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3: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青岛成立，肥城农机服务下沉一线，筑牢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防线。莱西闲置校舍变交通大院，趟出乡村共富新路径。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现场成立，并召开首次圆桌会议。会议以聚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现场举行了联盟创始成员单位授牌仪式，发布未来3年行动计划。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代表展开了多边交流研讨。
3: 能加入这个联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希望通过这个联盟能解决我们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依托科技力量让盐碱地变良田。
0: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国、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28家单位共同成立的国际化、非盈利、开放性的多边农业科技合作平台。联盟聚焦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绿色发展、智慧农业四大方向，开展全产业链协同创新，赋能上合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4: 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速测技术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水平的，通过这个联盟，我们将这项技术走出去，带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监控技术的发展。
0: 莱西市依托跨区域党建联建机制，让南树镇闲置多年的老旧校舍变身极具胶东特色的文旅综合体胶东大院，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双增收。走进莱西市南树镇，曾经闲置荒废的中学旧址如今已焕然一新。在青岛李沧区与莱西市城乡党建联建机制的推动下，该项目在保留胶东原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成了一场充满乡愁记忆的保护性改造。
5: 这里保留了很地道的胶东乡村风貌，既能逛古院裸吃农家菜，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周末来放松特别舒服。
0: 在这一城乡联建项目中，城区带来了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发展资金，乡村则盘活了闲置资源。现在在这个胶东大院内，胶东民俗体验、果蔬采摘、农家特色餐饮、青少年研学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旅游休闲服务。
6: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有青山秀湖、江东大院等文旅资源。红色

0: 特旅火了，村里的农家乐和特色农产品也跟着旺了起来，真正实现了让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1: 如今这里每年吸引上万人次的游客与研学团队前来打卡。就近期呢，4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0余万元。
2: 我就是这个词儿的，以前这里一直闲置，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既能照顾家的又能赚钱，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近年来，莱西市整合区位、产业、资源优势，组织11个镇街与青岛5个区市、24个街道签订联建共建协议，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产业共赢、文化共融的区域化工作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我们以党建搭桥，以盘活资源为抓手，为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提供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1: 为应对高温天气给种养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肥城市组织市镇两级农业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在肥城市老城街道双峪村标准化蓝莓育苗基地，因为高温强光易造成苗木失水，滋生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指导蓝莓管护的实操方法。
4: 每天少量多次浇水，最后一次浇水啊，在当天的5点前将来完成，及时清理杂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降低病虫害，
5: 帮我们解决了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目前苗木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也对今年所有的蓝莓苗木能有一个好的丰收比较有信心。
1: 在肥城市桃源镇本祥肉鸡场，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逐一排查鸡舍防暑降温设施运行情况。针对高温天气下肉鸡出现热应激、采食量下降、疫病风险升高等问题，对养殖人员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6: 我们指导养殖户铺设遮阳网，配上湿帘、风机等通风降温设备，把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下，湿度保持在55%到65%，同时优化室温管理，避开中午高温天气一早一晚错峰透雨。
7: 咱这个养殖场现在存栏20多万只，各种降温设施也都很齐全，包括湿帘、风机。咱镇里这个畜牧部门的技术人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指导工作，包括一些新技术，如何饲养。
1: 目前肥城市紧盯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风险点，建立市镇村3级农技服务联动机制，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松材线虫病是目前危害松科植物最严重的病害，为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传播，莒县利用无人机高效施药，阻断病害传播途径。在龙山镇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配药剂并注入无人机。本次使用的药剂是剂型为微囊悬浮制剂的塞虫林。药剂不仅能够对松材线虫病传播媒介昆虫松木天牛进行有效的防治，且对人畜无害，减少环境污染。
8: 我们利用国内最先进的测绘无人机，前一周在莒县进行3.5亩的山林测绘，我们生成智能航线。这部无人机呢，它用智能航线自主飞行，不会出现漏喷、冲喷这种现象。
1: 此次采用的无人机精准喷洒药剂，不仅作业效率高、覆盖面广，还能有效预防媒介昆虫传播，切实守牢生态底线。据悉，接下来全县将计划陆续完成飞防作业面积约3万亩。
9: 下一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开展松材线虫病普查检测，报道一旦发生，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开展处置工作，保护全县的绿水青山，巩固岛内绿化成果。
1: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艰苦创业、出海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富答卷。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临沂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来自东盟10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交易额突破6000万元。
10: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 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1: 助企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兰华集团。兰华集团原是临沂市兰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
11: 临过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99年我就成立个兰华集团嘛，成立兰华集团的时候，主席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的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的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1: 党群同心，拉开了兰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兴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商兴工，曾创下67%的年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
12: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就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1: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兰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
13: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派发过来了。
1: 2023年以来，兰华集团已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元到资产过100亿，兰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
11: 大多数都股民，年年发分红啊，4800个钱，对老龄又补贴啊。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60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12: 当下这个沂蒙精神啊，对我们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1: 简约不简爱，文明树新风。德州武城县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车，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没有豪华迎亲车队，没有喧闹的堵门环节，一辆温馨装饰的公交婚车满载亲友，缓缓驶向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这对新人以文明节俭的方式定格人生重要时刻，用简约仪式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故事。
14: 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不搞豪华车队，不铺张浪费，
15: 亲朋好友还能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温馨热闹。简约的仪式能留住满满的幸福感。
1: 为持续推动婚事简办、喜事新办，武城县深入推进婚俗改革行动，打造专属幸福婚车品牌，联动商圈商户，搭建惠民服务链条，全方位为新人减负，引导群众转变婚嫁观念。
16: 针对选择文明简约婚礼的新人，推出系列联盟优惠政策，为弘扬文明婚嫁新风出一份力。
17: 持续建强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婚礼堂阵地，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惠民特色品牌，以商圈联动赋能婚俗改革体制增效，多措并举巩固一夫一俗成果，推动全县文明新风建设常态常效走深走实。
18: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20: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8: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20: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8: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20: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些困惑，行情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
21: 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另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咬咬牙继续种。
22: 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我可以铺大陆货嘛。
21: 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卜楠楠，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儿也有讲究。
2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就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遍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21: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留叶有点少，
22: 咱都没有留复梢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我们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
0: 16到18片。
21: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
22: 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简易的，一亩几千块，三五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补2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1到2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
21: 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22: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浪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21: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2: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
3: 我知道了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两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两种药如果这个时候喷施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23: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21: 地里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24: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25: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21: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26: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1: 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领团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了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27: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28: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 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的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四个插花师插了这个八九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插花。高山杜鹃呢，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啊，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27: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燃，这是我和王林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杜鹃花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美，它有动势与均衡的感觉。然后我们呈现的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在看见高山杜鹃在高高的山岭中，雪花飘到它这儿以后，然后它还依然的就是非常挺拔啊，气势非常好。杜鹃呢，它是我们十大名花之一，中国在它的品格上，文人赋予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插了这盆花，表现出杜鹃在遇到什么风雪的时候刚直不阿啊，还有那种挺拔的性格。
28: 传统插花它有三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4: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在那一口茶汤里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5: 所以我认为耐泡、有韵味才是好茶。
1: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甘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攒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甘，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幽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甘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棚桃多赚40000多块钱，一棚瓜产量直接翻番。山东海阳刘各庄镇的两位种植户最近啊，成了村里实打实的增收红人。曾经跑断腿磨破嘴也卖不上价的果子，如今啊，客商抢着上门给高价。让他们翻盘的秘密武器啊，是一款新型肥料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凭借6大核心的功效，这款绿色肥料不光让果品提质增效，还帮助果农降本减药，趟出了一条绿色增收路。
13: 就这个棚啊，这一亩白产了4000斤桃，以前5块钱一斤才2万块钱，应该说15块钱的话，一斤的话就6万块钱，你看到4万。因为口感的话，各方面质量跟各方面提升的话，你咋说？咋有底气可以自己定价？你说不高兴啊？我挣上钱，我肯定高兴，是不是？
14: 在当地种大棚桃的仅新鸿州一家，曾经为了打开销路，他亲自跑市场找客户，却因为桃子品质一般屡屡碰壁。谁能想到如今只是换了一款肥料，形势迎来了大反转。
13: 这是卢油三号啊，他要实验的十九个一家桃，以前用的棚子

0: 不是光甜，它是有风味儿，就是有桃子本身的味儿。
1: 真甜呢，你看甜的呢，特甜，口感是个软糯，哈，还香。
2: 又甜，这个汁水很饱满，果有点细腻。
3: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糖度的检测，这个桃的糖度已经达到了18.4，已经非常高了。
4: 果子长得好，树势是关键。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陈福禄进棚转了一圈，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2: 这个桃长得不错，这个桃，这个叶片呢又黑又绿的，还正的还发亮呢，没黑还挺厚的了。这最好叶片肯定是有劲儿，有劲儿长。康平别想那想不一点半点没有，有硬度也好。你好叶片一握那咔一下就淡了，发脆的，这样的根本呢，你就是用手指头缠一片都没事呢。一个道理，你只要叶片好，你这个壳就旺，你这不用去说的，你壳旺你才能长出好活来。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桃的这个大棚哈，今年是第二次用我们的花生氮肥了。通过这两年使用太肥呢，它的土质也改善了，这个桃子的品质也上来了，一个桃子平均都到了3两以上。好多客户反映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桃子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4: 品质和产量双双升级，种植成本反而悄悄降了下来。辛洪洲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越算心里越高兴。
6: 得提以前用的肥料了，我种了它以后打鱼的次数也少了。我再早以前我这一亩白哈，得3000块钱的投鱼，就是这个肥料投鱼，用这个芦化这个花生蛋白啊，总共有不到2000块钱。你这个东西它效果好啊，你用它以后效果好，我何必的投也花投那么大。
4: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稀奇，当好效果被不断复制才真正让人信服。隔壁大棚种网纹瓜的新红宝今年也靠着同款肥料打了一场漂亮的产量翻身仗。
7: 我这个瓜这是一亩半地，栽了3300，以前就不行，以前也就个5000-6000斤，现在达到10000多斤，肯定会肥料得有关啊。
4: 新红宝的网纹瓜不光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瓜的个头品相也跟着全面提档升级。
7: 这边叶面肥，你看怎么看呢？光亮光亮的，叶面好瓜就好，不生病。你搁这长出个头了，没个头也不行。个头小了，你手里也便宜。这车瓜最低的平均10斤沉，以前就不行，以前都2-3斤一个。说明这个道理哈，就是实话东西，不管叶面瓜脸大小都行，品质肯定得好。这个瓜得10斤，这个瓜这个地方发黄，就得这个瓜甜，口感好。这个网吧它是两型网，有单型网的，单型网它剥起不好看。我这瓜就现在是两型网嘛，品质肯定得好，有好瓜好网。价钱还能增高，
4: 叶肥多用，瓜果增收。从大棚桃到网纹瓜，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在海洋的田间地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既实现了作物增产、品质升级，又减少农药、肥料投入，做到结本增效。当新型绿色肥料扎根乡村田野，用科技为种植赋能，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给身边也推荐，好东西你得分享，你不能再独吃独食是吧？
2: 反正来年我说我种网纹瓜的话，我也试试。
8: 在德州市武城县，当地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4: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播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9: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换苗，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播，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株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4: 与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不同，气息精播机通过气流将种子单粒吸入种盘，精准投放，同步完成深松开沟、分层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作业时速从过去的4到5公里提升至7到8公里，漏播率。

0: 低，冲坡少。
1: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有好汉地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0: 气息精波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50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波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2: 推广高性能系列式玉米精波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空穴，节省种子，出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这个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50县已经推广了37把摊，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了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出去乱、结薯杂等难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得到提升。
4: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团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芝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个机械栽插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深浅一致，这个苗头竖在外边哈，这个栽插的比较均匀，入土的节间比较多，这样呢结束数量比较多，这个起的垄呢也比较高，起到35到40公分，在滴灌带的两侧都能吸收肥水呢，都比较均匀，结束大小均匀，商品率高，尤其这种鲜食性甘薯，咱们都喜欢大小均匀、3-8-2的，比较条形好看的，这样通过机械栽插能够避免人工栽插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强度也降低。
3: 去年一场持续的阴雨让肥城的小麦播种啊整体延后，就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这一季是难逃亏损了。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5: 啥工作你啊？
6: 今天加温，婆婆，你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能耽误，说咱们来的系统。
7: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6: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北北啊，哎呀26年得赔两个钱啊。
7: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麦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6: 怎么说呢，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啊这个天灾的是吧，但是你有个正常面对的心态。
7: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6: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
8: 你看这籽地多饱满，
6: 有没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这算，一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百，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7: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6: 哎呀，今年天量，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5年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7: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 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6: 肥成什么料？防空作业。你像这个过盆的时候，这个垄沟的时候，它不铲啊，它铲它都随着你铲。哎，你看，一天不用换盆，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没等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妹子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现在是粮仓。我这个粮仓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跟他们的粮仓折叠粮仓装满了4房半。人家卸2次粮，我卸1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都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粮仓打开了。万一操作它了，它不卸粮。
9: 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
6: 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羡慕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村两个姑娘继承我这个活儿。
5: 现在姑娘干什么？
6: 两个姑娘
5: 啊，
6: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5: 人家干你这活吗？
6: 我闺女去干。
7: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6: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增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直，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辛苦钱。
7: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6: 农业方面啊，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赚50多万。
3: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10: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启动了。
1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10: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11: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10: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11: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12: 因为一七年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用着什么6、7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省事。以前没有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11: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10: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1/10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这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11: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10: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11: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10: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
12: 能够很好的出产。
13: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管，到哪去的我不行使了。年尾年尾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一管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个棚啊似的，20多米快也倒到边了。
11: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3: 我去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4: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3: 我问你，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哦、
14: 现场观摩一下。
13: 哎，我去看了，能够到着看了就啊。我才
14: 觉得好，觉得可以、
13: 啊、
14: 是吧？
13: 哎、啊，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
14: 啊、
13: 能说那话，这是钱呢。
14: 对
13: 呀、啊，你不光是钱呢，你安不好使等于零啊。
11: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0: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11: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5: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14: 嗯，
15: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14: 嗯，
15: 得与时俱进是吧？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7: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1: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9: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24: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9: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24: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浓汤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 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

0: 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硬鸡。
1: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8: 没有印好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9: 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7: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0: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他也很油吧？
11: 我看原话就是工作人员现在急，这效果应该。
7: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2: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7: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8: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的仓库。
9: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两车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7: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8: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 那么这边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7: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

0: 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 他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拖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0: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少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0: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2: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2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0: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2: 陈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3: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0: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4: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5: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仁水就是在这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0: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又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4: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足额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0: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6: 2014年4月1号到2015年4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工作人员签了协议，欠我的运费，我远方差我钱，我后暂时不能不给协议钱。
5: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0: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 我们在2014年在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采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0: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

0: 却存有意义。
1: 跟清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2: 女方呢也找了我，我们开的开170多万，你还差5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都不会误做的，账的账都能对上的。
0: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3: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4: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4: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0: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5: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0: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6: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这盖有点失误。
0: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6: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是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表现的，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训在也不是事。
0: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刻字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6: 那余方当时一个人就触犯，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越级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车，他没有钱，调哪去调车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0: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5: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岁的老人。
0: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3: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4: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的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3: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4: 不仅清军公司和刘冷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0: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冷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6: 那你起诉，你只能起诉友邦，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7: 理由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冷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清洁公司和刘冷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清洁公司也列为被告。
0: 刘冷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清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清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冷水的行为应当也是清军公司的受益，所以清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6: 因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8: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我们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冷水在进行，
6: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0: 可是刘冷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9: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你这个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清军公司的意思啊？
10: 是我自己的意思。
9: 50000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0: 刘冷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冷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庆军公司和刘冷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它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庆军公司和刘冷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3: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判上巨额赔偿款。
11: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1: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0: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12: 刘冷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0: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冷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11: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到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在先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0: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7: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 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都应当向守约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友邦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看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友邦。
0: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4: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3: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4: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0: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庆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12: 庆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庆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6: 有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账。
0: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13: 公司不会返还过，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12: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0: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3: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 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那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7: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6: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7: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6: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7: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6: 当我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8: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9: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23: 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22: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24: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把这个村民有去阻挡，有发生的纠纷。
22: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25: 不办好了，会影响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22: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25: 有的群众起诉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啊，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对我们法院的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这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地办好每一个案件。
22: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 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0: 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1: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2: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1: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2: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就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司法所、西园村委会和西平电厂对受灾村民的经济损失进行测量核算，最终确认村民损失共计76.2万元。
3: 当时我们村庄受灾的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了，历史以来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它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的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底自裁的一些工地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1: 一年之内遭遇2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3: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1: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10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4: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来赔偿给群众。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群众损失呢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1: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5: 这个就涉及到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

0: 经济发展。
1: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2: 利用电站把这个新建的主闸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使用能力较差。
1: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2: 因为西边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的。
1: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3: 对于我们法院理解舆论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2: 啊，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1: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4: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1: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3: 要去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的这个跟被告店长这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5: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纸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蒂这次台风很大，水坝那个加高了，是造成那个泄洪泄不出去，村民的一些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说村民一直的一直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承担。
1: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3: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6: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了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1: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4: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1: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 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0: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1: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的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7: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岩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受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救济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责任。
2: 原告的财产损坏啊，就是被淹没，经过河段洪水水域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裕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7: 以50%损失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50%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在当地配合，特别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做这个工作。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7: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合作工作。
1: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直接。
7: 我们审判庭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事先也配合。
1: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7: 这个系案件已经处理掉了，但是这个存在的隐患还是有存在。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7: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这个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的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洪泄不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个案件调解，也有一个这个调解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0: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450,000，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才100多万。你这样如果 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公民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求助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7: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工作，也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我们定个时间，等谢您这个双方来了，这个达成个协议。
1: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6: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东西，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漏了个空一样。
1: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2: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1: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7: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这个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1: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堤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1: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1: 经常呢 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1: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1: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0: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和锦毛虎燕顺在前边打前站，找了个饭馆吃点什么吧，结果惹一肚子气，因为他们来的人比较多，有好几个人站着没坐，有一位大汉在这躺着睡觉就不给挪地方，而且这个人非常蛮横不讲道理。燕顺是干什么的？那占山的山王，平日说上句说惯了，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这燕顺就急了，也没跟宋江商议，撑往前一窜，一把把这大个子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可这位呀也不含糊，把燕顺的腕子给叼住了。你干什么？你想打仗吗？好小子，屋里地势狭窄，有种咱到宽敞地方啊，走走。宋江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燕贤弟住手，听我的。燕顺一看宋江急了，把手撒开了，他妈放你个便宜，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说了两句熊话，躲到宋江身后去了。宋江那个人呢，一向不爱惹事，非常有涵养。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我说老兄啊，消消气儿。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这就算有缘。方才我兄弟说话不周，动作粗野，还望老兄海涵，我这给您赔礼了。 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看眼前站这小个长得黢黑，哎，说话倒蛮客气的，这火气啊就消了有一半。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算了。你说吃饭有没有早来，有没有晚到的？我喝多了在这躺一会儿就不行吗？又不是你们家开的饭馆，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哦，你仗着你们人多呀，老子不怕，你就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燕顺一听，哎呦，来了。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我你吹什么牛皮呀？哦，你就没有怕的人吗？有啊，我告诉你，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个世界，我就怕俩人，我就服这俩人，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花米还真服人呢。那你说你服谁？服谁呀？那你听好了，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我们柴大爷，我服他。他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生。宋江一听他提柴进，看来是个熟人啊。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但是没打断他的谈话，接茬往下听着。这位还接着说，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宋江，我宋哥哥，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燕顺一听也乐了，用手捅了一下宋江，心说来了，这哪来这么个闹包将啊。哎，宋江一笑，朋友，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废话，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哦，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没见过。你别看没见过，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早就想见见我宋哥哥，就是没这个缘分。朋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看看我是谁。你这大汉就一愣，燕顺过来了，我说朋友消消气儿啊，把你那眼珠子往回收一收，你看你这个凶劲儿。这位就是刚才你说过的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是吧？不行糊弄我。宋江一晃头，大丈夫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哎呀，真是您！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倒身便拜，咚咚咚磕了仨响头。这个气氛呢，顿时就和缓下来了。看刚才都要动刀子，这会儿烟消雾散，宋江把他搀起来，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石啊，石头的石，我叫石勇。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这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我叫石勇。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一份呢。哦，宋江说：“请坐，石贤弟，请坐，没外人。 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往后多亲多近。说着伙计调摆桌椅，一看这仗不打了，伙计也挺高兴，问他们吃点什么。宋江点了菜，点了饭，伙计张罗去了。那么宋江就问呢，贤弟啊，你这是从何处来？你跟柴的官人怎么认识的？
6: 哎呀，别提了，我哥哥，我是个粗鲁人，目不识丁，没念过书，但是我心眼儿可不坏呀。我家原住在洛阳东关外，由于我那是个粗鲁人，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妈的有个财主调戏一个寡妇，我过去一管，这财主挑了我的理了，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他还拿了一张片子，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放出来之后，我磨了把铡刀，半夜前我摸到财主家去了，把这小子一刀劈为两半。人命关天，我在家待不住了，好在呢，我们家除了我之外也没第二个人了，我是个光棍汉。就这样，我投奔到柴家庄，柴的官人把我收留了，问明经过，深表同情，一直把我掩藏了半年挂零啊。现在这个官司还没算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5: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6: 哎，甭提了，哥哥，我正找您呢。
5: 找我
6: 啊？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我到孔家庄找过你，到白虎山也找过你，我还到了一趟清风山呢，到哪块都追着您的影子，说您不在已经走了。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我是抄小道来到这儿的，我在这儿等您。
5: 哦，是这么回事，
6: 找我什么事儿？嗨，说这话一个月以前吧，我正在柴家庄陪伴柴的官人，你兄弟宋清风似风火似火从宋家庄来找你来了。一见面你兄弟就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好像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有什么事儿，他说叫我哥哥回家，就叫你马上回家，他还给留下封信。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先回家听信儿，我派人去找宋公明。就这样，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都把我累垮了都。啊，宋江这才明白。那么请问贤弟，信在何处？哎，在我怀里呢。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了，双手递于宋江。
5: 宋江心里纳闷儿，能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哎呀，他这个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气血顿首。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昏倒在地。 那宋江是大孝子，那个绰号孝义黑三郎，那孝字当头啊，爹说什么宋江听什么呢？一听说爹死了能不难过吗？没有父母自己身从何处来，那就不像有些人，爹死了活该，你早该死，他该玩是玩，该乐是乐，根本没拿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宋江则不然呢，众人赶紧抢救，把宋公明扶起来，爬了前胸，捶打后背，好半天宋江才明白过来，又看了一遍信，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爹爹爹爹呀，怎么我就没在您的眼前呢？您究竟得的什么病死的？我的爹呀！大家劝抱，宋江哭的泪中带血，最后勉强止住悲声。嗨，家门不幸，我爹爹病故了。我满以为率领各位弟兄赶奔水泊梁山，投奔天王晁盖，可现在事在紧急，我做不到了，我得即刻返回家乡，给我老爹爹处理后事。燕顺一听傻眼了，我大哥，咱大队人马还都没到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在这节骨眼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么办呢？倘若到了水泊梁山人家不收我们，那可就苦了我们了，不能，绝对不能。虽然我不能亲自领你们去，我可以写一封详详细细的书信，晁盖跟我过命的交情，吴学究跟我关系也滞厚，见着我的亲笔信跟我去是一样的。伙计啊，借用纸笔使一下。伙计把文房四宝给准备好了。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写这封信，大致的意思向天王晁盖、吴学究介绍这帮人是怎么回事，说明自己什么原因不能亲自登山拜会，万望各位头领大开扇门，把我这些弟兄全都收留。上写千，下缀着万。把信写好了，查看了两遍没有差错，等它干了装入信封，但这封头可没封，等后边人来了大伙看看呢。宋江把这封信呢就交给了燕顺，告诉燕顺等各位头领来了再三向我解释，我现在就走。施勇说，那您要走我就不能陪着了，我临离家的时候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交代的清楚，说我老在柴家庄住着也不那么回事儿，让我听您的，您把我安排到哪儿都行，既然大家要上水泊梁山我也打算一块儿跟着去。宋江说最好，我在信后头注明，单提令把施将军施勇的事儿做了介绍，施勇是欢天喜地。宋江这就起身了，大伙一看多带点银子呗，给宋江拿了不少的银子，宋江围在腰里头，手中拎着口扑刀，挎着把腰刀。燕顺说：“我们不放心呢，您是不是带几名弟兄去？”“不不不不，一个人我也不带，就我一个人方便。”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爹爹。宋江哭着离开了酒店。他一走了，这帮人全傻了。 等了大半天，这大部队是陆续开到。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都到了。最后是小温侯吕昌、赛仁贵的郭胜领着对影山本部的人马也到了。这么多人呢，在外头打野盘，扎下帐篷。这锦毛虎燕顺把大伙儿召集在一起，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又把石勇叫过来向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全傻了，这个事儿闹的，哎呀，既然哥哥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投奔水泊梁山吧。好在哥哥临行之时给留下一封信呢，这事儿谁负责呢？叫锦毛虎燕顺和小李广、花荣两个人拿着信打前站。书说简短，他们就找着汉帝忽律朱贵。朱贵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他专门负责在梁山外围开着六家酒店作为水泊梁山的眼线，他是这六家酒店的总负责人，接待四方投奔来的豪杰，另外呢也探听官军的动静。宋江不止一次向他们介绍过，也说明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比较顺利的找着了朱贵。把这封信往上一递，朱贵一看是宋江的亲笔信，那没得可说，肯定是自家人了，吩咐一声热情款待。来上千人呢，就在外头扎的帐篷，屋里头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就把几位头领请到里边。汉帝忽律朱贵杀了100只羊，免了6头牛，还勒死100多只狗，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分不过来呀。好在人家饭馆都有积蓄，把这6处饭馆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在这儿，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先后来了10条大船呢，把这些人分批运进梁山。等到了金沙滩，穿过3道碗子城，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第四把豹子头林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日鼠、白胜等人全都接出来了。说到这儿啊，这个白日鼠、白胜的事儿咱交代几句。在当初咱说过他贪了官司了，押到济州大牢被定成死罪，后来经过吴用花钱上下打点，把白胜给买出来了。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该死了还能买活了。就这样，白胜早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安下他咱不说。晁盖呢已经听着这个信儿了，有这么多的豪杰来投奔他，而且是宋江借出来的，哪里敢慢待，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列全队迎接。就在3道碗子城长起军号，敲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啊，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律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 这怎么说的？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顺说，我们把嘴唇都磨薄了，您没看见呢，那宋公明哭得死去活来，要再留他，他就要抹脖子了，谁也没有办法。晁盖说，话虽如此，公明的官司还没了结呢，他杀死阎婆惜，人命关天，官府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于他，这要回到家里去是凶多吉少啊。大伙一听

0: 可不是吧？这怎么办？晁盖说：“放心，我们多派弟兄打探公明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这玩意儿要不弄好了，容易发生矛盾。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一致做出决议：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然是天王晁盖；二把智多星吴用吴军师；三把入云龙公孙胜；四把豹子头林冲。这五把呀，原来是赤发鬼刘唐，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坐了第五把金交椅；霹雳火秦明坐第六把金交椅；赤发鬼刘唐第七把金交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交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地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21位，是白日鼠白胜。这21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啊！看着庄村，宋江眼泪掉下来了。爹爹，燕翎慢走，儿，我回来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3: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4: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3: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4: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3: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4: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3: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一溜烟儿回到家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了，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了，先是一愣，他怎么回来了？都知道宋江贪了官司了，可有不怕事的人呢，就过来打招呼：“您回来了，三哥。”怎么叫三哥呢？宋家庄啊，90%都姓宋，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叫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 宋江到门首了，啪啪啪叩打门环，结果门一开把宋江闹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开门

0: 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呀？找个什么理由不行啊？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儿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哥哥，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哎呀，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我恨不能一步飞回来。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才编了这么个理由。你可别生气，哪能呢？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啊，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儿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而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指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呐。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儿，我是心惊肉跳。孩子，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的。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的，就得守法呀，千万别办出轨的事情，你明白吗？宋江一笑，心说话：“我爹呀，就这么个人儿，那胆儿才小呢。官府做的事情明明不对，从他嘴里头不能这么说。真是个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吴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呐。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得走投无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来。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啊！能听爹的话不？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吗？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 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是敷衍唐在，
1: 是是是，
0: 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
1: 好，好啊，
0: 但愿你口心如一。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反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开了。
1: 宋江心里一翻个，
0: 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呢。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宋江到了现在啊，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呢。三哥，你千万牢记在心，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一旦你出了事儿，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老爹爹白发苍苍，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你对得起老人吗？
1: 别说了，兄弟，别说了，我知道，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
0: 三哥，反正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儿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嘟嘟嘟嘟嘟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嗯，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呀，光顾谈这件事儿了，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呢，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
1: 哎呀呀呀，是吗？正这时，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
0: 真来了。宋清那脸儿也变了，
1: 哥哥，你躲一躲。
0: 不，我不躲，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但见灯球火把亮子又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 一个叫

0: 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儿。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明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没等俩头说话，大伙儿坐下了，好吧，歇歇腿儿，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你看一缓和，这个好办事儿啊。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又整酒又整菜，款待当头的，款待众人，然后翻箱子倒柜，拿出不少钱来，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的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你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们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 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2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你。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噔，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三等。我且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大人容禀，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和，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这属于误伤。宋江啊，在这儿变个词儿，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啊。知县明白，点了点头，好，递给他纸笔，叫他如实招供。扎，纸笔铺在堂上，宋江趴那儿写了认罪状，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杀的呢？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由于我管束他，他不听，语言不合，我失手将他杀死，千真万确。把手印也盖上了，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好吧，押了下去，把宋江收监了。第二天宋清就来了，不惜银钱上下打点，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急杖20，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爹，见见兄弟，官府也允许了。老头在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肩上夹着7斤半团头冤家，披头散发，当爹的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儿啊，你受了罪了。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个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呀，您放心，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 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但愿如此。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还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旁的。因为有旁人，老头没深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吧，儿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又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郓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儿？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哎，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还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着观之不雅。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了，仔细看脸上有金印，与众不同，那这玩意儿他烦人呐。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想歇就歇着，想走就走。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可坏了，就听树林之中锣声响亮，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伏兵四起就拦住宋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8: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7: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9: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7: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9: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7: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8: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7: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8: 就有一点挺吸引的，就是说，但是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7: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0000元的借款信息，
8: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钱就出借了。
7: 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8: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7: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8: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那也没多想。
7: 一天，小林的借贷宝账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8: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分析到最后平台公司说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7: 在多次催要借款

0: 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清担任主审法官。 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
1: 由审判员杜清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这个案件的记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那么从证据种类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 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2: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
1: 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
0: 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网贷平台，P2P以及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P2P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
1: 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0: 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 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够暂时关闭。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那你可以自己起诉，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1: 没找律师也行啊，节省一笔费用嘛。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我问他嘛，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0: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1: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 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2: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0: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1: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0: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2: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0: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1: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0: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1: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0: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1: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0: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1: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0: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1: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确其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2: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啊，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那时候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嘛，去找他。
0: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2: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嘛，那只能我去借。
0: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2: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那个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0: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2: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罚息将近17,000-18,000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0: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2: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也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0: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2: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两年还不了，我还10年，10年我应该能还钱，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0: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1: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0: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4: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0: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2: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
0: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2: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就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4: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0: 通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罚息1.5万元，合计6万元，被告分期支付给原告，原告放弃主张其余的罚息。但是被告提出，在网络借贷平台每天还在计算逾期管理费，
2: 它里面也收手续费啊，什么费用，知道吧？是那个收的少，知道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收的多了，它利滚利的翻上去，就这样子，平台都这样子。APP 上它每天都在涨息，就涨那个罚息，每天都在涨。
0: 王英说，在签订的借出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1: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有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4: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我就直接就是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 是这样子。
0: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2: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又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0: 杜法官表示，台仓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1: 本院其他法官也审理过同样类型的案件，是判决结案。之后我又审理了一起此类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是通过其他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近两年本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多。
0: 2017年10月，原告王丽诉被告刘东2016年8月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其分5次借款20万元，但是借款期限届满后，虽然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其人也下落不明。法院通过第三方网络借贷平台调查相关电子证据，经过审理认为，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静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1: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的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1: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者拆东补西，最终影响个人征信。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也应积极应诉，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影响自身合法权益。
0: 对于借贷平台而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提供居间信息服务，不得以预扣利息、高息约定等方式规避法定利息上限，不得非法集资、自融自保等，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平台义务及责任。
3: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条件件的要求比判决件的要求要低一些，只要你认这个东西都行。这样调解结案呢，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你的判决的话，那判决风险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那调解结案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3: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的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6: 被淤满，把皮满到了里面。这个人的脖体。一把皮
4: 的，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7: 那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8: 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次麻的话你要陪我家人，我给他止血。
4: 老人身为无保户，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8: 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呢是独家或者集体。
9: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4: 老人的死亡预示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我怎么知道个马桶里面的事？
4: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11: 我的侄子呢，爬呢，从浴室开门呢，他屋里的就是上浴室了吧，一去一上浴室就是澡堂房。
4: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澡堂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11: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的，等下更是不大，这个就正常他个他个拉的给我送在这身上。
4: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2017年12月12日出现急性肾衰竭休克症状，尽管父亲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知道父亲的时日无多，同时父亲也主动要求回家，无奈之下他接父亲回家了。没想到出院后当晚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2018年3月9日，张德梅将澡堂老板陈丰凯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00,253.80元。2018年4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9: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4: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12: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嘎嘎的管门让住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70岁左右的年轻人，年轻人在股权期期间才能一定年轻人。
4: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12: 我们就现在让你拿你时间吸毒问题的好啊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没不帮你吸了，是好啊好啊好，这是这种状况。
4: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丰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丰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12: 我就朝外抱，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抱体，一把皮抹掉了。
4: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0: 陈丰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丰凯这一

0: 他一个神职是指。
1: 好，下面我们问另外几个问题啊。然后说张太医在明治西藏已经5、6年的，是这个情况？
2: 他是不是
1: 大概有多久了？
2: 他是临时的，临时的是西藏，而且还没有说出现这个连到程序的是有规律性的去西藏，不是这么回事。
3: 陈丰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4: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什么的。
3: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0: 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上去走路有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都走不起来，怎么的了？全自己跑的。
5: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庭审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6: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丰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3: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0: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行李上。
7: 我就打电话到120，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开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3: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5: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6: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8: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5: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他的我外公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水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3: 而陈丰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8: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3: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8: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3: 被告陈丰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京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凤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6: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凤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0: 尘封改的浴室设置三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1: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某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0: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2: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就那双。
3: 我就打电话到120120来救护车，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1: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凤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凤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0: 陈凤凯说，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1: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2: 要是能救，那你们就问到人民的心态，看给你拿的能不能救。你拿的医的，那听着医的，我第二天的医的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噶。
4: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衰竭了，也基本上今天晚上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0: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地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5: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五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国家或者集体。就原告就没有的话就对死者张太医承担的话就赡养义务。
3: 他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五保户，他也不存在这个女儿了，他是爷女啊。那你我你有一个女儿，你不可能是我啊。
0: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4: 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2: 他是五保，是不是你哪里五保？你怎么不应该打跑到我家告上我？你应该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
0: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2: 刚刚有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赔我家人，不是他自己。
1: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凤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6: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浴室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梅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无保户？如果是的话，张德梅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0: 张德梅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2: 承认我姐姐是对吧？
7: 啊，我最近拉上人说对吧？说是五年岁，说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啊，大概有特大岁之后才晓得吧，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0: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她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五保户。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五保户，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7: 他说五保是不是你哪里五保，你怎么不应该打跑到我家告上我，你应该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县政府是不是的，告上村里头，你就不应该告上我。
4: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0: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五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1: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0: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1: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五保户，享受了五保待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五保户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0: 庭审中，陈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3: 我的都承担公共，承担这个医药费，是承担护工费吧，护工吧。
5: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梅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0: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万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7: 我家姊妹需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嘎嘎有老人，嘎嘎有小人，啊对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放在他之前。
4: 对方认为他那个3万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0: 然而陈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3: 哥哥找你来了一次损心，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给我。
0: 陈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1: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定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医家人自行承担。
0: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浴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物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八旬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十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6: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8: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保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又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我估计晚安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6: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1: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0: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 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书记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哈，来了很多的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分享啊派驻期间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沂水当地的特色产品，邀请大家呢共同推动乡村的振兴。今天呢在直播台前摆放了很多很多来自我们当地的有鲜食的有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啊，都是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发展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苏书记
9: 好。山东管理学院本轮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在临沂市沂水县下位镇，共有四位同志。我在下位镇王庄村，黄孝文书记在下位镇院庄村，另外还有贾新忠书记在下位镇云头峪村，王国辉书记在下位镇葛沟村。我们所在的四个行政村下辖14个自然村，构成红色下位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红色下位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主要特点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这个片区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地、大众日报创刊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等红色资源。二是特色产业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片区大樱桃种植面积3万余亩，年总产量3000万斤，产值达3.6亿元，曾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第5届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三是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宜居，片区距离临沂高速高庄出口3.8公里，高庄北王家庄子出口7.3公里，片区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二批景区化村庄。
1: 嗯，那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哈。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呢是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四位都是哪四位哈。那大家伙如果想认识一下他们呢，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那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或者从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然后来看一看哈咱们这个视频封面呢是四位身着白衬衫的第一书记啊，这个封面也欢迎大家进行观看，了解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工作啊是如何进行开展的。今天呢来了两位第一书记哈，分别是咱们的苏康书记和黄孝文书记。刚才呢苏书记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只是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而且呢也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地啊沂水县下位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当然呢也顺道带出了很多很多当地的特色啊，有文化的这个特色特点，同时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特产。当然呢刚才提到这个樱桃呢就摆在目前直播台前，非常非常的醒目啊，非常非常鲜，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诱人，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了，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片区发展共同打造的项目啊，民宿修路等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1: 我们通过整合啊省派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新建横泉文化广场一处，民宿5套和春秋文化主题区一处，占地啊160余亩，年可接待游客3万人次，实现收益啊30万元，为约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为包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路近5公里，安装村内路灯50盏，改善了包茅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1: 嗯，那这些相关的情况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都是有体现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发布的短视频时间也是很长的哈，大概有 两分多钟，将近三分钟吧，将近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哈，用接近三分钟的时间来描述了一下咱们四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相关情况。刚才黄晓文书记所提到的这一系列改善，比如说基础设施等等的相关工作情况，在咱们视频当中也是有体现的。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然后进来进行观看。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这个想了解一下，哎，他们派驻的这个下位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呢，坐落于哪里？又有哪些特点、特色、优势的产业资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沂水县下位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呢，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徐镇长，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位镇的一些基本情况。下位镇吧，位于沂水县城西市30公里处，总面积是151平方公里，县辖是16个社区、51个行政村、1.6万户、5.3万万口人。G332国道啊，是横贯东西，曹窑路是纵贯南北，交汇于镇驻地，交通便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一梦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始终坚持强化党建引领。2024年8月，沂水县党群同心新实践现场会在我镇召开，推下位镇吧被确定为全县的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先行区。镇党委吧非常的重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用好平心定期等工作制度，明确选人用人的导向，调整优化村一班子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镇党校吧也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山东省重点乡镇党校。我们镇吧风光秀美独特，全镇环境优美，山清水秀，山谷连绵，造型独特。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49%，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的深入推进和陆域环境的综合整治，下位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的卫生乡镇。我们镇革命历史光辉，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在下位镇王庄村创立。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下位镇王庄村创刊，龙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在这里工作生活过。1947年5月，陈毅元帅在下位镇双山村指挥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镇历史古迹众多，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我们镇樱桃产业兴盛，下位大樱桃已经有百年的种植历史，全镇大樱桃的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其中升过期的果树吧有2万亩，年总产量是达到3000万斤，产值达到3.6亿元。2010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8年被评为沂水食品。全镇现有大樱桃的采摘园是63处，大樱桃的交易市场1处，建设樱桃产业园区4处，是长江以北大樱桃的主要生产基地。我们镇全域旅游繁荣，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自然景观和樱桃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构建了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景区为核心、樱桃产业相围绕的红绿融合乡村旅游体系，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目前已成功创建国家3级景区1处、2级景区2处、省级旅游特色村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1处、省级景区化村庄1处。2015年至今，已连续举办9届樱桃文化旅游节，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2批的景区化村庄。
1: 通过咱们镇长的介绍哈，真的是我现在感觉是特别想来到下位镇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因为这里不管是从历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底蕴，还是我们的独特的秀美的风光啊，特别是咱们当地有这个谷啊，这个谷呢，我们山东人应该都非常清楚哈，底上是个山字头，底下是一个坚固的谷这个字儿哈，是我们鲁南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貌。啊，这个一般是顶上是平的，四周是非常陡峭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崖壁哈，这样构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风景带啊。这样的话呢，我刚才听到了咱们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我记得整个鲁南好像是有70多个是吧？啊，这样我们占到了这个将近1/3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刚才苏康书记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8个字，叫红色下位， 樱桃故里，这个故呢不是这个故里的故啊，是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山故的故啊，所以说呢也都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特色。可以说全域的旅游啊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资源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啊，提高我们集体收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提到夏威镇的特色产业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徐镇长为大家做一个更加全面和详细的介绍。镇长
12: 好，下面从这个我们夏威镇的特色农业产业以及我们的乡村旅游，这些一个是我们工业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一是在樱桃产业发展方面，拓展延伸以樱桃故里联合社为抓手的全产业链条，党委领办成立樱桃故里联合社，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大樱桃相关合作社串联在一起，建设共辅产业园，开发樱桃果脯、樱桃核、保健枕等深加工的产品，同顺丰速运等12家电商企业签署农产品销售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大樱桃全产业链的覆盖。二是在旅游产业发展上，积极打造红绿融合的全域旅游路线，全镇现有三国家三 A 级景区一处，2A级景区是两处，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旧址、大众日报创刊记旧址、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革命遗迹，被誉为华东小延安，还坐落着百年天主教堂、圣母堂等历史建筑。三是在工业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外抓招引、内抓盘活的双向推进工作法，一是全力招大引强，坚持项目为王，推动投资12亿元的明浩化工功能新材制造基地项目，投资7.1亿元的独立储能电站二期项目，投资5亿元的山东三杰新兴包装材料项目，投资3.38亿元的电商产业园项目，投资2.15亿元的阳森工业视频赋能智能化设备生产项目等陆续的签约落地。二是全力挖潜赋能，依托本地矿产优势和沂蒙冶炼厂等绩效闲置用地，谋划建设占地600余亩的新型建材及矿产品加工的产业聚集区。
1: 刚才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这个了解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多的像这个樱桃旅游啊，咱们在工业方面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可见我们当地的这个实力啊是非常强劲的哈。那么提到这个樱桃，可能很多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呢觉得我们台前摆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鲜艳诱人哈，我节目前我还特意问过张书记哈，张书记，这个樱桃您种吗？
13: 种
1: 啊。您种了多少亩？
13: 我种了有6亩。
1: 六亩地啊哈，这个不会是在您6亩地里面拿出来的吧？
13: 不，在我大棚里的。
1: 大棚里的。
13: 对对
1: 啊，您那个还没有成熟。那咱现在这个整个的种植收获这个周期是不是都被延长了？
13: 对对，
1: 无形当中的一个延长哈，就会对咱们产业的一个增收，
13: 对对，
1: 能够带来很好的一个效益。
13: 是，
1: 特别是能打这个价格差的时候，能打这个很好的这个价格来哈。
13: 对对，
1: 咱们这个现在这些樱桃成熟之后，一般都销往哪里啊？
13: 那个由批发商
1: 啊
13: 到我们那边统一批发，
1: 嗯，
13: 然后再最主要的吧，我们这由电商
1: 啊
13: 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1: 嗯，
13: 这个网红带货呀，
1: 嗯，
13: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这第一书记去给我们这个搞这个抖音，
1: 嗯，
13: 给我们培训啊，
1: 嗯，
13: 现在培养了很多这个网红，
1: 嗯，
13: 哎，
1: 咱们平常这个第一书记助力的咱们这个网红直播，一般什么时候直播？这个咱们这个号是多少号？你可以给大家说说，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这个驻村工作，
13: 那个、现在培训了很多这个学员
1: 啊，
13: 就是我是其中之一，
1: 你是其中之一，
13: 对，
1: 哦，
13: 就是说代表我们村里一个号朱家平，
1: 嗯，
13: 像我这样的号吧，我们下位第一书记给我们帮了之后，有好几十个人，
1: 嗯，
13: 对。
1: 啊，真好哈！你看咱们来到当地，这个有第一书记的助力哈，而且咱们那个教育系统的这个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在这个特别是教书育人，提高大家这个知识方面哈，
13: 对对对，
1: 发挥了很好很好的一个作用。刚才提到这个，您提到这个朱家坪村，这是咱们叫三坪村的一个自然村。
13: 对对
1: 啊，是吧，咱们这个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这样您作为三坪村的党总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三坪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好不好？
13: 好的，
1: 嗯，
13: 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沂水县夏威镇三坪村党总支书记、村民会主任、朱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张独锦。三坪村人口是2498口人，总面积是16000余亩，主导产业是蜜桃、板栗、大樱桃、生姜，还有一部分传统的农作物小麦、玉米、地瓜等之类。
1: 哎呀，您这一说，这不是就是咱们直播台前摆了这一些吗？
13: 对对对，
1: 啊，这都带来了。
13: 对对对，
1: 啊，这一些你像那个，我看有这个红薯的粉皮，
13: 对，
1: 啊，还有煎饼，这个煎饼是咱们这个临沂的煎饼，地道的，
13: 就是我们亲手自己摊的煎饼，
1: 自己摊呢，
13: 水果、蔬菜、杂粮煎饼。
1: 哦，您这还是这个延伸版的
13: 啊，
1: 因为一提到临沂，大家想到这个临沂煎饼是很有名的。
13: 对对，
1: 在咱山东啊，一提煎饼代表山东，山东呢有两个地方煎饼特别有名，一个泰安，一个临沂。当然，它这两个地方煎饼口味不太一样。
13: 对
1: 啊，没想到您今天还带了延伸产品，而且还有板栗。这个板栗是深加工的还是那个原生态的？
13: 那个深加工，
1: 深加工的。
13: 对，我们这个板栗吧，就是说上万亩
1: 啊、
13: 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村，
1: 嗯嗯，
13: 然后就是深加工做了一个包装，就是说即食板栗
1: 哦，
13: 是原味儿，
1: 非常流行现在哈，
13: 保质期一年，
1: 保质期一年。
13: 对，
1: 您看这个产品都非常好，无形当中提升了这个附加值了。
13: 对，
1: 这都是来自于咱们临沂当地咱们沂水下渭的特色农产品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到现在都想购买了，特别特别好。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三平村，刚才也说了，三平村是一个行政村，朱家坪村呢是咱们这里面的一个自然村。这样，您作为朱家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自然村好吗？
13: 好的，
1: 嗯，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朱家坪村，我们朱家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我们村总面积是34,800亩，600口人，218户。为了村的发展，我们于2013年12月成立了农夫产品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四个自然村，发展了1600亩米条。合作社统一栽植苗木、技术、新品种、销售、垄断等。现在收入比传统种植垄断物翻了近10倍。我们于2020年建成了沂水县15个暖心食堂，为70岁以上的老人啊免费提供午餐，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老人在外儿女的后顾之忧，老人精神面貌也很好了。
1: 真好哈、你看咱们不只是物产丰富，而且呢咱们当地啊充满了暖暖的温情，充满了暖暖的这个善意哈、咱们用发展经济得来的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去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老年群体哈、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温暖，
13: 对，
1: 生活幸福指数啊也是油然而生的。这个已经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暖心食堂
13: 2020年8月19号建
1: 啊，
13: 2020年11月份投入使用，
1: 嗯，
13: 一直现在经营的特别好，
1: 太好了啊！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哈，看一看咱们当地的老年朋友们哈，再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咱们这个暖心食堂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发现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是吗？
13: 对
1: 啊，里面肯定发展这个林业经济特别的好，有1600亩的蜜桃。
13: 对对
1: 啊，咱们临沂的蜜桃甲天下，非常非常的有名，种的品种也很多吧？
13: 对对，20多个品种，
1: 20多个品种，
13: 对，
1: 你也种？
13: 我种了。30亩，
1: 哟、那您是这个确确实实的大户，
13: 对的，
1: 特别特别好。您看今天这个一挖，咱们当地的这个资源都挖出来了，而且呢，都是一些强村富农的好的项目哈。那咱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啊，派驻咱们沂水县下渭镇第一书记工作队，来为大家介绍展示他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村子呢，是咱们叫三平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苏康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庄村。苏书记，
1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渭镇王庄村面积5573亩，共629户，1922口人，现有村两委干部4名，中共党员69名，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各1名。村主导产业是以大樱桃为主的种植业，2024年村集体收入30.9万元。王庄村是下渭镇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的核心区域，先后荣获国家级传统村落、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临沂市红色堡垒村等荣誉称号。
1: 嗯，王庄村呢是苏康书记派驻的村子哈、这个咱们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14: 2024年1月。
1: 2024年1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哈、还能回想起来当时刚到王庄村的那个场景吗？
14: 能，当时呢正值冬天，去的时候呢是心情非常激动的，因为这个下渭呢也是山东管理学院的创校地，所以说我们是带着使命和责任来到下渭，来到我们每一个帮包村的，王庄呢是一个红色村庄，它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 其实咱们第一书记刚刚驻村的时候啊，一般大体的情况就是两种，要么这个帮包村呢可能它有这个 特色产业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特色产业上，不管是延伸也好，还是在拓展新的产业也好哈，它这是一定有一定平台的。还有一种村子呢，就是可能这个村子里面它并没有很抢手或者很强势的一个产业主导产业，需要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村之后呢，去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来助力咱们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您当时去了王庄村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4: 王庄村呢是一个红色村庄，当年呢被誉为这个革命圣地，因为那儿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诞生地，有大众日报的创刊地，有山东纵队的成立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还有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所在地，等等，有红色资源，所以我们去呢，这个责任啊，这个扛在肩上，这个力争的把这个帮扶工作做好。
1: 也是这个当时开拓思路，想了很多好的点子哈，咱们驻村期间来助力咱们派驻村的一个发展啊，当时也是这个很快的速度融入进了工作，是吗？
14: 是的
1: 啊。当时咱们走访慰问花了多长时间？
14: 走访慰问两三个月吧。
1: 啊，两三个月，和大家慢慢的都熟络起来了哈。
14: 对，
1: 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您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14: 不行
1: 不行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第一书记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啊，这个不能说走街串巷吧，就是一家一户的去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非常非常暖心哈。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今天这个要介绍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咱们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这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不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啊，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在这个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台前也为大家展示了咱们派驻的夏威镇的特色农特产品，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顺利开展。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咱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15: 今天我们结婚了，
1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6: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26: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2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夏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夏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夏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2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夏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 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和苏康书记啊来交流了一下，他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王庄村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苏康书记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苏书记。
1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驻村后啊，我们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驻村帮扶工作。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认真开展党的政策宣讲和理论学习。过去的一年，我们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一名，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两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三名。二是弘扬沂蒙精神，助力打造红色下委，积极争取省市县党史研究部门支持，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助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三是注重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五套民宿和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近3公里，改善王庄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专业人才和治理优势，邀请相关专业师生来帮包村开展片区规划设计、送文艺演出下乡、电商助农、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为乡村振兴添能蓄力。
1: 好了，那么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卫镇王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卫镇院庄村的基本情况。黄书记。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院庄村位于下卫镇政府驻地北8公里处，共有280户，857人，村两委干部2人，现有省派和县派第一书记各一名，党员36人，村民代表32人，耕地1014亩，村内主要有淀粉加工、养殖、林果栽植等产业，其中大樱桃、黄桃栽植为主导产业。
1: 好了，那么黄书记，您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11: 第一是加强党建工作，提升组织力量，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学习上级政策，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员，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第二，深入开展调研，摸清吃透村情，通过同两委干部座谈、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等方式，深入调研和了解，摸透村情民意。第三，改善基础设施，打造和美乡村。一是在主干道新富长1259米沥青路植相关配套，新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建设长196米、均宽0.8米、高均2.2米村桥南河边墙工程，提升了村容村貌。三是推进环境整治，改善村庄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幸福感，

0: 和人才优势，开展驻村村基地征收、专题培训、短视频直播培训8期，带动培养电子商务人员400余人次。三是实施电商直播助农行动，成立三流品合作社，并开通电商账号，以上家的产品，由我们下不尽的小米、油栗子、地瓜等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达17万元。四是开展实习试训，助力商户发展，专业师生助力当地商户参与快手的公益帮帮团活动，累计销售额近20万元。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夏威镇第一书记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第一书记进入以后啊，变化是非常大，体现在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党建引领、环境提升、产业发展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合力，惠民固本，以省派第一书记为纽带，成立红色夏威樱桃故里片区联合党委，定期召开第一书记联合党支部会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第一书记及派驻单位在春节、七一、春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等活动，送上相应的物资和关怀，共计走访群众和老党员是100余户，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是3000余斤，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是70余项。二是联建设施，半两乡村，围绕片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计划，第一书记是集聚资源、整合资金，实施大战地村、严家山头庭院经济项目和云头峪村、葛沟村、院长村、王庄村道路硬化项目，将低效闲置宅基地升级改造为5套高标准的乡村民宿，累计硬化道路是2万平方米，持续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产业联兴，强村富民，一是强化部门联动，通过将夏威特色农产品纳入山东管理学院工会福利和学校食堂的采购计划，定期组织学校师生到夏威进行研学，直接助力村民增收。二是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夏威乃至整个沂水农产品食品产业优势，打造沂蒙山甄选优品抖音账号及夏威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短视频平台橱窗和线下展示点销售农产品品类能达到40余种，累计销售额是17万元，利润达到1.7万元。三是齐抓人才振兴，发挥高校的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电商等学科的支撑，举办电商直播专业培训，为村民讲解电商直播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孵化了一批高素质的直播人才，帮助其掌握策划、采购、物流、售后等全系的运营服务，实现15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1: 嗯，刚才提到这个直播人才哈，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张都金书记啊，就是咱们其中的啊这个网红啊，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村党支部书记哈。这样，张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哪些工作方法啊，给咱们村两委带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来，夏威镇一直是由省市县第一书记来助阵帮扶。目前，我镇由省派第一书记4人，覆盖4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县派第一书记9人，覆盖了9个自然村。山东管理学院驻派夏威镇的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当地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一是在片区投入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及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村级的收入。二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帮保村实施道路硬化、村路口总治和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安装路灯，改善了帮保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三是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帮扶模式的指引下，山东管理学院教职工工会连续2次采购我们的特色农产品，累计价值超过30万元，不仅充实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坚定了我们发展的特色农业的信心。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组织部分二级学院师生共600余人次，奔赴夏威开展红色研学与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师生们的到来不仅为夏威镇红色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也让驻界平村古朴的风貌与独特的魅力被更多人知晓。 李书记凭借电子商务专业专长，帮助我们开通抖音直播平台账号，进一步拓宽了屯门的增收渠道。在暖饮食堂建设过程中，李书记的同样不遗余力，在规划到设计、细心指导、出谋划策，为村里的老人打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传递暖暖的关怀。眼下，第一书记们正全力帮助我们打造桥墩公司，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全新模式，我们村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又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请他举例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坚持一统五联，凝聚组团合力。一统五联就是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统筹推进人员联片帮，规划联片定，项目联片落，产业联片兴，治理联片抓，以大组团集聚帮扶乘数效应啊。比如说我们成立了片区啊，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联合党委，形成镇党委同心共建，片区联合党委同心共创，村级党组织同心共赴，干群同心共圆的良好局面，凝聚一体谋划、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二是坚持干子当头，真情服务群众。在驻村工作中，坚持干子当头、实字托底、实事求是、干事创业的工作理念，弘扬草帽一戴、毛巾一抓、水壶一拎、说走就走、奋战必胜的工作作风，真情服务群众。例如我们每两周都要开展寸草心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帮包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问村里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理发做饭等，受到村民一致好评。三是锤炼过硬本领，严守纪律规矩，教育引导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服务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啊。例如我们要求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都要成为农村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在乡村振兴一线当好战斗员，夯实基本功，练就真功夫，锻造铁肩膀。
1: 嗯，真好。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又是如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呢？
4: 好的，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党支部坚强引领、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发展的良好示范效应。那么在五大振兴方面，产业振兴主要是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成立了由四个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集体入股的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并建成第一书记电商直播基地，通过开展夏威镇特色农产品线上加线下宣传推广销售，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和产业发展。在人才振兴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山东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及人才优势，开展农村电商营销人才培训班，通过多形式常态化的培养，搭建一套从电商营销人才选拔、培训、孵化等一系列的农村人才培育体系，同时配合镇党委开展四验人才引育行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方面，主要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高校优势，比如我们邀请学校团委来夏威开展美育浸润行动，为片区学校师生开展书法讲座，捐赠美育教学用品，邀请学校艺术学院师生参加夏威镇樱桃采摘季开幕式文艺演出活动，让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同时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迎三八妇女节女性健康知识讲座、手绘文化墙、防电信诈骗等讲座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方面，主要是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工程，改善帮包村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另外，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帮助片区高质量完成片区建设提升整体规划设计，为红色夏威打造了饱含时代气息的亮丽新名片。组织振兴方面，我们开展强基固垒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驻村以来，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四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里边有两名啊，然后在四个村里面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四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共十七名，助力打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收官战。
1: 嗯，好的。 感谢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夏威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啊，我们岛屿政府主要是从政治上、工作上、保障上给予助力。一是在政治上关怀，镇党委积极与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山东管理学院联络对接，以座谈交流、支部共建、结对帮扶等形式调动派出单位与第一书记的积极性，定期开展座谈会与第一书记谈心谈话，关心关注第一书记的思想状态、身体情况，及时掌握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不断增强对镇村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二是在工作上支持班子成员定期入村，针对村两委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帮扶指导，主动协调解决困难，推动镇村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第一书记头雁引领的作用，组织第一书记参加镇联席会议和各层级的村两委干部培训，定期组织第一书记前往外地学习在基层党建、村级治理、农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三是在生活上关心，落实好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和有关待遇，由镇党委政府出资在云头峪村租赁院落一套，供第一书记集中居住，统一购买配备生活工作必需品，确保第一书记驻村啊更驻心，驻村更舒心。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来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又是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山东管理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始终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党委书记魏勇、党委副书记孙奇、副校长李国栋等领导和学校各部门多次到夏威镇调研指导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第一书记啊，深入落实我校与沂水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帮扶工作的整体质效。夏威镇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宿场所，让我们安心驻村。镇党委政府待我们像对家人一样，为我们融入当地提供了归属感，同时在班子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向夏威镇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我们积极对接有关行业部门争取资源，积极对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委党史研究院、九阳集团等20余个行业部门，协调多方力量争取多方资源，带动村庄全面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通过九阳集团为夏威二小争取价值50000余元的九阳公寓厨房项目，通过大众报业集团在大众网、海报新闻等省级媒体平台为我们第一书记和夏威镇发布新闻报道30余篇，通过山东省乡村振兴基金会为帮帮村儿童争取书包、台灯等部分的学习用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的时候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效。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好的做法、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一是党建是乡村发展的定盘星，我们四个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帮包村在过去的一年共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2名，村两委成员1名，发展预备党员4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7名，并做好协助做好后进村党组织整顿验收工作。二是要构建片区发展大组团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由救村抓村向抓村促片转变，单兵作战向兵团会战转变，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以大组团凝聚成数效应。三是要充分发挥派出单位的优势进行帮扶。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呢，作为一个高校，在专业人才智力上是它的优势。我们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产品进校园，组织师生来夏威开展校外实习实训，为片区进行规划设计、送文化艺术下乡等活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与乡村振兴工作深度耦合，全力做好民生实事。四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帮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 以及民宿建设等项目，有效助力了当地红色文旅和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发展，每年可以帮助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为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五是挖掘保护运用好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我们县委副书记王子强带领下，我们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发展为主题主线，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我们第一书记坚持党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创、行动同力、城乡融合、成果共享的工作理念，助力下位镇党委政府推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2025年下位镇的发展规划。
2: 今天的主题啊，重点汇报一下大樱桃特色产业、精品文旅和乡村民宿三个方面的计划。一是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目的是建立健全组配育苗、大田机制增效、高效实施农业、樱桃深加工、樱桃交易电商直播基地全产业链贯通的发展体系。一是积极与省农科院、中化集团等单位合作，建设新品种研发繁育和教学基地，通过定期培训、现场指导、一对一帮扶等方式，提升黄蜜、红灯、梅枣、布鲁克斯等主流品牌樱桃的品质，力争每亩增产500斤以上，优心率突破30%。二是盘活双山老粮所，闲置低效用地，建设双山百村共富产园，建设大樱桃的深加工生产线、恒温库、电商基地、樱桃文化展示、交易市场等，为樱桃深加工、电商直播、交易销售、非遗农副产品的传承等项目提供支撑。
1: 嗯，好了，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哈，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这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都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这样，还是有请徐斌镇长先来发布一下好吗？
2: 好的，现在吧，发布一下我们镇今年的一些产业需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个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我们计划吧对标是国内蜜桃、苹果等成熟果品的经营模式，招引龙头企业入驻我们下位，进行大樱桃全方位的产业提升，建设樱桃育苗的种植基地，联合快递物流公司建立健全这个储藏运输保鲜体系，建设专业化规范化的果品交易市场，研发新型的樱桃深加工副产品，真正实现樱桃全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叫响樱桃故里的称号。二是建设红色文旅示范区，计划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大众日报遗址两址以及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进行提升，目的是打造沂蒙精神纪念地的综合服务区，从景观风貌、文化空间、游客中心、智慧导游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入手，配套生态停车场、红色文化广场等设施，高标准打造景区旅游服务中游客服务中心，同时对周边的街道、传统民居、标志物等进行整体提升，提升全镇的红色文化氛围，打造展现历史文化脉络的红色文化示范区。三是乡村文旅融合开发，结合我们王庄的粉皮、干柴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依托王庄红色文化、朱家坪的校长文化、云兔峪村的山水文化，建设主题民宿、网红打卡点、抗氧基地、亲子研学基地等，同步开发红色下尾、樱桃故里、屏上全香等文创 IP 系列产品，搭建粉皮、豆腐、小棉袄等非遗手作体验场景，将红色教育、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和商业消费有机结合，实现外地游客和下位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双向奔赴。
1: 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哈。我们节目最后有请咱们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发布一下各村的产业需求吧。
0: 下位镇是沂蒙精神的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有意愿来下位投资洽谈的，可联系我们。我是沂水县下位镇院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
1: 嗯，同时我们还有来派驻的咱们第一书记苏康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四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开展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当中来，助力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产业的共同的提升。这样呢，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下方进行留言，对接我们的相关产业。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6: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5: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6: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5: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6: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5: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6: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5: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6: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下午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13: 没有印好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4: 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12: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5: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他也很油吧？
16: 我看原话，一个工作人员现在是向我应对，
12: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7: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12: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13: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
14: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12: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13: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那么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2: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4: 他把车子停到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寄托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12: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4: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长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12: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18: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两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12: 陈文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18: 陈法官您好。
19: 主持人好。
18: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9: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12: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20: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 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13: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能水就是在那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在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12: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就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20: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做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12: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16: 2014年4月1号到2015年4月1号，
3: 嗯，
16: 是我跟远发一个工作人员签的协议，欠我运费，我远发差我钱，我后办事不能不给协议钱。
13: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12: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4: 我们在2014年在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采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12: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14: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21: 云方呢也找了我，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钱都不会无所的，账的账都能对上的。
12: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18: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19: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18: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19: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12: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22: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12: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15: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12: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15: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结。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到现在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啊。
12: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 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4: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刻字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21: 那云芳当时一个人就处罚，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月底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车，他没有钱调哪去调车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芳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12: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22: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岁的老人。
12: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18: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9: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地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云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18: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19: 不仅庆云公司和刘仁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12: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仁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21: 那你起诉，你只能起诉云吧，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20: 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仁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云公司和刘仁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云公司也列为被告。
12: 刘仁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仁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21: 因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0: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户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仁水在进行，
21: 完全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12: 可是刘仁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2: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你这个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4: 是我自己的意思。
2: 1万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12: 刘仁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8: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9: 远方物流和 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青云公司和刘仁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它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青云公司和刘仁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18: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判上巨额赔偿款。
5: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6: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1: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23: 刘仁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1: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青云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5: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的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在先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1: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20: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都应当向是违约方承担一个违约的责任。
6: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着主体就是你，就是你友邦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友邦。
1: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8: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19: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18: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19: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1: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青云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23: 青云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青云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21: 我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啊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1: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16: 公司不会返还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23: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 把它不想还给人家。
1: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18: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变成了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那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8: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3: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9: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3: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9: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3: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9: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3: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2: 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3: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水坝，这个村民有去阻挡，有发生的纠纷。
1: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2: 不办好呢，会影响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1: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2: 有的群众起诉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啊，这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对我们法院的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这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地办好每一个案件。
1: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4: 从他承包的时候，他把那个坝加宽加高。
1: 西平水电站改制承包后更名为西平电厂，企业为了增加库区容量，增加发电量，因此开始在原有坝体的基础上进行加高作业。在此期间，西园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加高坝体会导致上游水位增高，在汛期会对河道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3: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1: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1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2: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1: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2: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

0: 你的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具、食材的一些工具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1: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0: 茶叶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1: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10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2: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来赔偿给群众。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群众损失那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1: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3: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1: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4: 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使用能力较差。
1: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4: 因为西平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的。
1: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5: 对于我们法院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4: 啊，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1: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3: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1: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5: 要去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

0: 的意见，以及我们的这个跟被告店长这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一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1: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纸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地这次开荒很大，举办那个家暴的事，造成那个泄洪、泄洪之气，村民的一直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如果村民一直的一个一直的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承担。
2: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0: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3: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2: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4: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2: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5: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2: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6: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受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救济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责任。
7: 原告的财产损坏啊，就是被淹没，经过河段洪水水域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裕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6: 以50%损失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50%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清理一下，要跟那个当地多多联系，
0: 家长去配合，可能是村居，然后都配合做做这个工作。接下去下一步，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分头做工作，因为今年能达成这个目标。
2: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0: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领导的这些对方同僚合作工作。
2: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执结。
0: 我们本案提交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事情也做好。
2: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0: 这个系列案件已经处理掉了，但是这个存在的隐患还是有存在。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0: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这个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的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洪性的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三天调解，也有一个这个调解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你有什么意见？
8: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四五百万，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也才一百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跟你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求助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0: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合作工作。我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能定个时间，等进行这个双方来了，这个达成个协议。
2: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3: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漏了个空一样。
2: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7: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2: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0: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2: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体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2: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 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3: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0: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3: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3: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 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0: 嗯，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3: 对
0: 啊。
3: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
0: 嗯
3: 啊，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
0: 嗯，
3: 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0: 17岁，
3: 对，
0: 哦，
3: 就是你都很难以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
0: 嗯。
3: 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嗯。
3: 啊，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嗯，
3: 啊，也是很罕见的。
0: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3: 对，
0: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3: 对，
0: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3: 嗯，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脑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
0: 嗯，
3: 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
0: 嗯，
3: 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
0: 哦，
3: 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0: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3: 对，吸烟这个
0: 危害很大，
3: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0: 哦，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3: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3: 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
0: 超标
3: 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
0: 嗯，
3: 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0: 代谢综合征。
3: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哦，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
0: 嗯，
3: 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
0: 嗯，
3: 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
0: 嗯，
3: 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0: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 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3: 对，
0: 嗯嗯，
3: 是的，
0: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3: 对，
0: 是吗？
3: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0: 嗯，
3: 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啊，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0: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0: 胸，哎，正中间，
3: 哎，
0: 不是左边的心脏，
3: 哎，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0: 哦，
3: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0: 哎，
3: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哎，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哎，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哎，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要了解一下。
0: 是。那刚刚施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3: 对，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在路上走着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 这种叫猝死，
0: 猝死，
3: 哎，这也是关，
0: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3: 对，有潜在因素
0: 啊，
3: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
0: 没有症状，
3: 没有症状啊、
0: 哎，
3: 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
0: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
0: 嗯。
3: 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到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
0: 嗯、
3: 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
0: 舒服
3: 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
0: 啊
3: 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0: 不太一样的
3: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0: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3: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3: 啊，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3: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0: 哦、
3: 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
0: 嗯，
3: 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
0: 嗯，
3: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
0: 嗯、
3: 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嗯、
3: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0: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0: 嗯、
3: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3: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啊，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见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了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0: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3: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那么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脏超声， 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
0: 嗯
3: 啊，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0: 嗯，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3: 对
0: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3: 对、
0: 啊、
3: 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0: 嗯，
3: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3: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站的这个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啊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0: 嗯，
3: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了。
0: 嗯，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3: 嗯，
0: 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3: 对
0: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3: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0: 都不好
3: 都不太好哈、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
0: 嗯，
3: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3: 啊，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它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
0: 嗯，
3: 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0: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3: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0: 但是怕升过了是吧？
3: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3: 啊，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 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啊，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0: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3: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3: 是的。血钾是，
0: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
3: 对，
0: 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3: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0: 嗯嗯，
3: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3: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0: 多啊。
3: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0: 出汗多，
3: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啊、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0: 啊、
3: 对啊、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3: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0: 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3: 对对、
0: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3: 心律失常、对、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热胀冷缩，
0: 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3: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也会稍微上升一些。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我们有一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3: 对，对，
0: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3: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是。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3: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些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可以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0: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哎，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3: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0: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3: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 啊，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啊，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3: 对，
0: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3: 对，
0: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师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4: 好的。
0: 哎，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4: 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师主任吗？请讲。
14: 是。
0: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师主任直接对话。
3: 哎，你好。
14: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喂，主任你好。
3: 哎，我能听见，您说。
14: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3: 啊，
14: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3: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刚才您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啊，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14: 60多了。
3: 啊，60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14: 没有。
3: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14: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3: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14: 啊？
3: 吸烟？有吸烟吗？
14: 不多。
3: 啊，一天有多少？
14: 也就是几颗吧。
3: 啊，几颗是吧？啊，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3: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啊，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14: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事
3: 儿？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啊。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14: 行，谢谢主任。
3: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4: 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

0: 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啊并不是特别大啊。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啊，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啊。那么一些偶发的啊，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1: 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吧？
0: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1: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0: 对对对。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0: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啊，就是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慢慢的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可以在
1: 也有可能说是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血栓，这种
1: 血栓
0: 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性的血栓
0: 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
1: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
1: 是，
0: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 生命。
0: 对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

0: 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啊，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啊，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的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1: 啊！
0: 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不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1: 继续该干嘛干嘛，
0: 对，
1: 该吃啥吃啥，
0: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然后血糖
1: 可能又喝上了
0: 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他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1: 又
0: 觉得不舒服了，
1: 又加一上，
0: 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状硬化又多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但是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1: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0: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那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
0: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1: 68个
0: 心脏支架，
1: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0: 对，它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1: 会影响生活吧？
0: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介入植入呢就是说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1: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0: 对，
1: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0: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也叫指南英文呢叫 guideline。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我们现在来讲是如果有症状的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1: 就干预了。
0: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1: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持人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

0: 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
1: 嗯、
0: 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1: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0: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它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啊，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啊。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叫低密度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啊，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 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啊，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啊。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啊，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啊，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啊，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啊，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哎，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以后，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1: 三到四个
0: 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对。
0: 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嗯，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3: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诚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五岳之首。泰山，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一个闻名世界的中国符号。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脉动泰山》，讲述河山原脉与人物续脉的故事。
1: 泰山，一座顶天立地的圣山 ，Mount 泰山，一个闻名世界的中国符号。1987年5月，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到中国考察泰山，他说，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同年12月，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那么，泰山何以为泰山？

0: 的最美、最喜欢转的山。
1: I love 泰山。
2: 巴黎东间我们很喜欢。
3: 我爱上了中国，我爱上了泰山。我给大家看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泰山，越看越喜欢看。
4: 在中国最著名的五座山里，泰山是最伟大的一座山。
5: 五岳五伦尊。
6: 这块刻有“五岳独尊”文字的岩石，有25.6亿年的历史。它是怎样来到泰山之巅的呢？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大约距今28亿至25亿年间，地球发育史上一次伟大的地壳运动发生了。山崩地裂，熔岩滚滚，伴随着隆隆巨响，泰山主体岩石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模样。
7: 采石溪是我们整个泰山地质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
6: 这些或平行或交错的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如一条条凝固而响亮的时间溪流，承载了泰山生成最早的彩色记忆。
8: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香振群：
7: 泰山是我们研究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最佳的场所，对我们开展深空的探索、行星地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支撑作用。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山，也是一座科学的一个山。
6: 距今约25亿年起，泰山这块体量巨大的岩石又开始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做另一种生命脉动。它挺起脊梁，慢慢隆升，用21年的耐心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蜕变。再过5亿年，隆生成巨大拱形的泰山岩石整体沉入大海，开始盘算下一次沧海桑田的日期。4000万年前，泰山终于甩掉双肩沉积数亿年的沙石，跃出海面，酣畅淋漓地像个清晨的少年，挺胸屹立在这个蔚蓝星球的东方，准备迎接万物之灵人类的到来。大自然的神妙莫测造就泰山多姿多彩的地质地貌。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加构，也是华夏儿女锦心绣口的杰作。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成就了泰山的雄健体魄和绚烂神采。
8: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杨欣99岁。
9: 我在泰山登上岱顶了是46次，至少我也看过7-8次日出。这个日出的时候啊，那种壮丽的景象，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个是天地人的大合唱，使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赞歌。
6: 泰山拔地通天，蕴含玄妙。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无数的攀登者、探索者、崇拜者。人们经过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天门、孔子登临处、中天门、南天门等处， 登上泰山极顶。千百年里，千百级石阶几经排列组合，至东汉之时，基本形成以岱阳中路为主路的登山线路。这由6000多级石阶组成的盘道，在名山大川中算得上一个奇迹，尤其是南天门下闻名中外的三个18盘，每一集都能为后人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8: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姜维峰：
10: 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叫一盘，中国人认为最大的数是9，比如说天叫九天九霄，那比9更多的是9的倍数18，用18来命名盘路，说明这些盘路无穷之长，无穷之远，所以叫18盘。
6: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米，这个高度在中国的名山排行榜中居16，在五岳中也仅排3。然而数千年来，泰山作为群山之长，始终站稳了五岳独尊的地位。
8: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1: 泰山历史久远，据说汉武帝用5座名山代表江山社稷，汉宣帝时泰山成为五岳之首，作为中国传统的5大圣山之一，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6: 泰山是古代中国东方最高大的山岳，是传说中距离上天最近的地方。当东方的霞光洒满大地，泰山俨然化身为一座沟通天地神人的光辉圣殿。
11: 泰山玉皇殿有财旺遗风的匾额，财旺指的是通过烧财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风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善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甫山等山祭地。后来风扇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6: 正是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逐渐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形成的。在碑刻如林的泰山，历史最早的刻石应是秦代泰山刻瓷，包括始皇诏书与二世诏书。岱庙里这方李斯碑为残存的二世诏书，它刻于公元前209年，历经沧桑，尽管只保留9.5个残文小篆，却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帝国后的第3年。踌躇满志的一代帝王坐着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一路向东。他要到遥远的东方干什么呢？他要去封禅和他同样伟大的泰山。
8: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王志民：
12: 秦始皇封禅的刻石文字，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6: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秦始皇是有信史记载的封禅首帝，此后续脉封禅的还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大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东风队伍从咸阳的甘泉宫出发，前呼后拥，沿秦时驰道奔向泰山。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的队伍中增加了安西、苏谢等外国使节的身影，他们奇特的发型和服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2: 汉武帝的封禅就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6: 开元13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即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与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益寿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12: 唐玄宗的封禅，他是把玉牒文先公开了。那么这个玉牒文呢，所传递出的就是四海俨然、百姓受福的这样一种理想，这是在帝王封禅史上民本思想的一大进步。
6: 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八分书记泰山铭，并于第二年9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宽阔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申明道在观正，明非从欲。巨幅铭文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真可谓洋洋大观。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封禅队伍自汴京今开封出发，旌旗猎猎奔泰山而来。封禅之后为答谢上天而建天旷殿，天旷就是上天赐予的意思，今天的岱庙大殿就沿袭这一宋代殿名。它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从国家礼制层面看封禅文化，封禅具有宣扬大一统思想的意图。那么什么是大一统思想呢？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卜宪群：
13: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它重视一统，它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彻底完全的实现过这样的大一统。
6: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帝王派遣使臣祭祀泰山的活动则一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除了历代帝王，儒释道三家也在泰山上融合发展。儒家思想自先秦就已在泰山扎根生长。汉末三国之际，已有道士在泰山开展宗教活动。佛教于近代进入泰山，他们都在这座山上留下了层层墨迹，或乐石民工，或刻石抒怀， 2200多处碑碣刻石，使泰山宛若一部石刻的史书。
14: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一个原则是要尊重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6: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71个字，字径50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0: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源头活水。
1: 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周颖，
2: 他有点可恨，
3: 没有自己，
2: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1: 他手持照明设备，在岩石上细细观察。
4: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2: 这是仙人峡，你看，仙人峡，峡谷的峡，三峡的峡，就指的这条石缝，石缝像一个峡，峡谷一样。
4: 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岱岳观主。岱岳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晋香题记，在经石域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5: 经石域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我来过。孔子来过，他等东山而小鲁，等泰山而小天下。李白来过，他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来过，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传2400年前的一个秋天，孔子登上泰山极顶，鲁国河山尽收眼底，吴国都城隐约可见。1100年后，大唐的才子王勃说：“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一种俯瞰通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孰如兹山，中华正朔，剑戟起源，衣冠礼乐。天宇浩浩，王道绰绰。”将泰山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再过400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见泰山之奇伟而兴心灵之波澜，也发出了“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的赞叹。浩气回荡的泰山，一次次开阔着人们的怀抱与眼界。
1: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杨欣：“
6: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5: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续脉中国文化之魂。
7: 泰山上来你哟、
5: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叫范正安，一位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 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7: 安慰百姓那个宝。
1: 泰山管委会原副主任研究馆员吕继祥。
6: 叫石敢当镇北归，牙在阳。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尊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7: 俺泰山石敢当来也。
5: 2006年5月，泰山石敢当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现实中最能体现担当精神的是泰山挑山工。关于挑山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1: 中国文联原执行副主席冯骥才，
2: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一百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这种脊梁的精神。
0: 太阳升起，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挑山工踏踏的脚步就像踩在琴键上，每天都弹响着旭日东升的前奏。今年55岁的陆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3: 但是一百多年的新东西肯定是很累，特别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必须得一口多气，时间不罢了，一屋人上咱天门冲。
0: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4: 这个银弓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弓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 天下。

0: 泰山，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一个闻名世界的中国符号。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脉动泰山》，讲述河山原脉与人物续脉的故事。
1: 泰山南麓，万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0: 泰山南麓的这座城市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人们相信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为之。一个国家的安定状况就像巍峨厚重的泰山在拴上四条大绳子那样牢不可移，是谓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安这个名字始于900多年前的金代，在空间布局上，岱庙与泰山主峰连成一线，南北相望，高下相应，是山与城的中轴，也是地与天的通道。
1: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
2: 岱庙它是东岳信仰的一个祖庭，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0: 岱庙主体建筑天矿殿里供奉的是东岳泰山之神东岳大帝，这幅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就形象地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时的壮观景象。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1: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
2: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起壁回銮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整个的这个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想是文物保护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实践。
3: 您来中国有很多年了，
0: 范华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4: 马上到陛下元骏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5: 法国爬山民族运动啊，我喜欢爬山时候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啊，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看陛下元骏啊。
0: 泰山文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它有一位影响深远的女性神灵，它的影响不局限于一座山，而是整个中国北方，南方许多地方也有为他点燃的缭绕香火。碧霞祠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美好的事物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当日上冬天之时，这里的千万片碧瓦琉璃与空中的万道霞光交相辉映，使人身心愉悦，如沐神光。碧霞元君不但是泰山，大概也是所有山岳之神中最美丽的名字了。
1: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华：
5: 泰山代表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泰山啊。

0: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
1: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中华文明的很重要的载体。今天我们要讲好这个古代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2: 泰山之阳，万水溪流，泰山其阴，汲水东去，山高水长，泰山丰沛的水资源还滋润成临近一座城市的亮丽名片。济南，山东省省会，素以全城闻名天下，这里星罗棋布着如丝如珠如凸的72名泉和波光粼粼的大明湖。
0: 山东省水文中心研究员刘江。
3: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2: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轻舟”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齐鲁青未了。”这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都得益于背靠着的这座烟云蒸腾的泰山。泰山西麓有三座百丈崖，夏秋阴雨连绵之际，黑云缠脚，溪水飞泻，如三条玉龙凌空而降，自古有云龙三现之称。其中的一条云龙飞落绝涧之后，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灌入天然大石穴，传说有黑龙潜伏其中，因此人称黑龙潭。泰山发达充足的水脉蓄养了这里蓬勃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4: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2: 岱峦苍柏，苍龙吐裘，挂印封侯，这是古树的名字，也是天地的意象，还传达出为之命名者的美好期望。据说这株唐槐原本高大茂盛，民国年间枯死，1952年又在枯庄内新植一幼苗，唐槐的生命得以延续。如今新槐已扶疏郁茂，亭亭如盖，人们赋予它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唐槐抱子。这些生活在岱庙附近的泰安人是汉朝的子孙，唐朝的儿女，他们与汉柏、唐槐一起载歌载舞，为这座城市续脉。
0: 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中奇。
5: 泰山上的树木啊，种类非常丰富，至今保留的古树名木啊，达到了这个20000多种。比方说普照寺的六朝松、斗母宫的卧龙槐，还有后石屋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它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2: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封禅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步桥附近时， 突然电闪雷鸣，一阵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武大夫。
0: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姜维峰。
6: 武大夫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三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两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0: 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中奇。
5: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0: 在岱庙博物馆文物库房，岱庙博物馆文物园林科科长郑鹏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图册。
7: 这是一幅泰山全景图，跟今天的泰山完全不同，一片荒凉，植被很少。这张照片是一天门的照片，这是南天门的照片。
2: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这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这是位于泰山中麓的一组群雕，中间这位中年人是泰山林场第五任厂长张耀南。
0: 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中奇。
5: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就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2: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如今的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4.8%，在这里人成了自然的伴侣，自然成了人的朋友，这是数代泰山人心血的结晶。
0: 泰安市鸟类调查协会志愿者王叶崇。
8: 我从拍麻雀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那一天看见一个白鹳傍晚在空中飞过来了，这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这是乐得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那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9: 赛麻雀，赛麻雀一只。
2: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0: 泰安市泰山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申卫星。
9: 原来对官方公布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啊。
2: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楸、泰山柳 等新的植物物种。
0: 泰山南天门管理区副区长、林业工程师李健，
10: 就是前段时间发现那个最大的这棵山杨柳，你看这个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张山又今天正好过来了，采点种子，小心点啊，它那个很小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个这个新物种的。
2: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0: 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中奇：
5: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2: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开元年间，灵岩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0: 山东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张丽霞：
11: 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势最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2: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种药人、制药人。
12: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三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借给了一本泰山药物志，里边就介绍这泰山四大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抱着找找的想法，能不能找全，那时候心里没数。
0: 张玉清的妻子赵和芬回忆道：
13: 九三年的秋天，那个、晚上，那和这三孩子那没睡谁觉。那是坐着等的，孩子怕了，你瞧这有这事呢。
2: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河灿烂，夜风渐起了。就这样，这位古稀老人以泰山岩石一般的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12: 用了15年，这是泰山的白首乌，它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紫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紫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精。
2: 四大名药的种子已经在泰山深处扎根繁衍，周边的村民也靠着种植四大名药共同致富。
12: 泰山是个聚宝盆，大家要尊重它，爱护它，让它为子孙后代造福。
14: 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生，生命的生。
2: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 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0: 中国艺术研究院韩子勇：
15: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卜宪群：
16: 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韩国延世大学文科院历史系教授金杜亨：
17: 泰山은중국오악의하나입니다。
18: 泰山是中国五岳之一，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泰山对东亚人可以说是心灵的故乡。中国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的倡议，我认为这是解决现在和未来诸多问题的有益提议。
2: 触时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人们赞美泰山，因为它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的品格，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中华文明智慧。
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
19: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或者当事国有价值，它应该是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正是这样的，它使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泰山有它独特的价值。
2: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同时符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七项标准。
0: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20: 1987年，泰山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申报成功，推动了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泰山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进入新时代，泰山会继续发挥遗产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讲述中国故事。
2: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它的脉动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的脉动传承着中华民族世界大同的美好期盼。中华泰山，国泰民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2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2: 大海浩瀚， 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青岛成立，肥城农机服务下沉一线，筑牢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防线。莱西闲置校舍变交通大院，趟出乡村共富新路径。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现场成立，并召开首次圆桌会议。会议以聚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现场举行了联盟创始成员单位授牌仪式，发布未来三年行动计划。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代表展开了多边交流研讨。
3: 能加入这个联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希望通过这个联盟能解决我们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依托科技力量让盐碱地变良田。
0: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国、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28家单位共同成立的国际化、非盈利、开放性的多边农业科技合作平台。联盟聚焦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绿色发展、智慧农业四大方向，开展全产业链协同创新，赋能上合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4: 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速测技术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水平的，通过这个联盟，我们将这项技术走出去，带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监控技术的发展。
0: 莱西市依托跨区域党建联建机制，让南树镇闲置多年的老旧校舍变身极具胶东特色的文旅综合体胶东大院，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双增收。走进莱西市南树镇，曾经闲置荒废的中学旧址如今已焕然一新。在青岛李沧区与莱西市城乡党建联建机制的推动下，该项目在保留胶东原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成了一场充满乡愁记忆的保护性改造。
5: 这里保留了很地道的胶东乡村风貌，既能逛古院裸吃农家菜，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周末来放松特别舒服。
0: 在这一城乡联建项目中，城区带来了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发展资金，乡村则盘活了闲置资源。现在在这个胶东大院内，胶东民俗体验、果蔬采摘、农家特色餐饮、青少年研学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旅游休闲服务。
6: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有青山秀湖、江东大院等文旅资源。红色旅游火了，村里的农家乐和特色农产品也跟着旺了起来，真正实现了让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如今这里每年吸引上万人次的游客与研学团队前来打卡，就近吸纳4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0余万元。
7: 我就是这个词儿的，以前这里一直闲置，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既能照顾家的又能赚钱，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近年来，莱西市整合区位、产业、资源优势，组织11个镇街与青岛5个区市、24个街道签订联建共建协议，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产业共赢、文化共融的区域化工作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我们以党建搭桥，以盘活资源为抓手，为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提供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0: 为应对高温天气给种养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肥城市组织市镇两级农业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在肥城市老城街道双峪村标准化蓝莓育苗基地，因为高温强光易造成苗木失水，滋生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指导蓝莓管护的实操方法。
9: 每天少量多次浇水，最后一次浇水啊，在当天的5点前将令完成，及时清理杂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降低病虫害，
10: 帮我们解决了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目前苗木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也对今年所有的蓝莓苗木能有一个好的丰收比较有信心。
0: 在肥城市桃源镇本祥肉鸡场，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逐一排查鸡舍防暑降温设施运行情况。针对高温天气下肉鸡出现热应激、采食量下降、疫病风险升高等问题，对养殖人员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11: 我们指导养殖户铺设遮阳网，配上湿帘、风机等通风降温设备，把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下，湿度保持在55%到65%，同时优化室温管理，避开中午高温天气一早一晚错峰透雨。
12: 咱这个养殖场现在存了20多万只，各种降温设施也都很齐全，包括湿帘、风机。咱镇里这个畜牧部门的技术人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指导工作，包括一些新技术，如何饲养。
0: 目前肥城市紧盯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风险点，建立市镇村3级农技服务联动机制，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松材线虫病是目前危害松科植物最严重的病害，为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传播，莒县利用无人机高效施药，阻断病害传播途径。在龙山镇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配药剂并注入无人机。本次使用的药剂是剂型为微囊悬浮制剂的塞虫林。药剂不仅能够对松材线虫病传播媒介昆虫松墨天牛进行有效的防治，且对人畜无害，减少环境污染。
13: 我们利用国内最先进的测绘无人机，前一周在莒县进行3项目的山林测绘，我们生成智能航线。这部无人机呢，它用智能航线自主飞行，不会出现漏喷、虫喷这种现象。
0: 此次采用的无人机精准喷洒药剂，不仅作业效率高、覆盖面广，还能有效预防媒介昆虫传播，切实守牢生态底线。据悉，接下来全县将计划陆续完成飞防作业面积约3万亩。
14: 下一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开展松材线虫病普查检测，报道一旦发生，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开展处置工作。保护全县的绿水青山，巩固岛内绿化成果。
0: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艰苦创业、出海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富答卷。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临沂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来自东盟10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交易额突破6000万元。
15: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

0: 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1: 筑起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兰华集团。兰华集团原是临沂市兰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
2: 零五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99年我就成立个兰华集团嘛。成立兰华集团的时候，主席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的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1: 党群同心，拉开了兰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兴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商兴工，曾创下67%的年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
3: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就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1: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兰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
4: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派发过来了。
1: 2023年以来，兰华集团已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元到资产过100亿，兰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
2: 大多数都股民，年年发分红啊，4800个钱，对老龄又补贴啊。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60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3: 当下这个沂蒙精神啊，对我们来说啊，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1: 简约不简爱，文明树新风。德州武城县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车，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没有豪华迎亲车队，没有喧闹的堵门环节，一辆温馨装饰的公交婚车满载亲友，缓缓驶向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这对新人以文明节俭的方式定格人生重要时刻，用简约仪式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故事。
5: 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不搞豪华车队，不铺张浪费，
6: 亲朋好友还能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温馨热闹。简约的仪式能留住满满的幸福感。
1: 为持续推动婚事简办、喜事新办，武城县深入推进婚俗改革行动，打造专属幸福婚车品牌，联动商圈商户，搭建惠民服务链条，全方位为新人减负，引导群众转变婚嫁观念。
7: 针对选择文明简约婚礼的新人，推出系列联盟优惠政策，为弘扬文明婚嫁新风出一份力。
8: 持续建强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婚礼堂阵地，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惠民特色品牌，以商圈联动赋能婚俗改革体制增效，多措并举巩固一夫一俗成果，推动全县文明新风建设常态常效走深走实。
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

0: 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4: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3: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4: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3: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4: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些困惑，行情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
6: 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另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咬咬牙继续种。
7: 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我可以铺大陆货嘛。
6: 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卜楠楠，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儿也有讲究。
7: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就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遍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3-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6: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 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留叶有点少。
7: 咱都没有留复梢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那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
8: 16到18片。
6: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
7: 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简易的，一亩几千块，三五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补两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1到2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
6: 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7: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其实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到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6: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9: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
10: 我知道了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两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两种药如果这个时候喷施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11: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6: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9: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12: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6: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13: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5: 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领团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了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14: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15: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的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4个插花师插了这个8-9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 我们中国的传统茶花。高山杜鹃呢，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14: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燃》，这是我和王丽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杜鹃花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美，它有动势与均衡的感觉。然后我们呈现的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在看见高山杜鹃在高高的山岭中，雪花飘到它这儿以后，然后它还依然的就是非常挺拔啊，气势非常好。杜鹃呢，它是我们十大名花之一，中国在它的品格上，文人赋予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插了这盆花，表现出杜鹃在遇到什么风雪的时候刚直不阿啊，还有那种挺拔的性格。
15: 传统插花它有三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16: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在那一口茶汤里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17: 所以我认为耐泡、有韵味儿才是好茶。
5: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甘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散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甘，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悠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甘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棚桃多赚40000多块钱，一棚瓜产量直接翻番。山东海阳刘各庄镇的两位种植户最近啊成了村里实打实的增收红人，曾经跑断腿磨破嘴也卖不上价的果子，如今啊客商抢着上门给高价。让他们翻盘的秘密武器啊是一款新型肥料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凭借6大核心的功效，这款绿色肥料不光让果品提质增效，还帮助果农降本减药，趟出了一条绿色增收路。
13: 就这个棚哈，这一亩白产了4000斤桃，以前5块钱一斤才2万块钱，应该说15块钱的话，一斤的话就6万块钱，差到4万。因为口感好，各方面质量跟各方面提升的话，你咋说咋有底气可以自己定价？你说不高兴啊？我挣了钱，我肯定高兴，是不是？
14: 在当地种大棚桃的仅新鸿州一家，曾经为了打开销路，他亲自跑市场找客户，却因为桃子品质一般屡屡碰壁。谁能想到如今只是换了一款肥料，形势迎来了大反转。
13: 这是卢油三号啊，太阳实验的十九个一家桃，以前用的旁的肥料，包括虫吃肥啊，包括地肥，以前都不行。从25年以后春天开始使这个乳化花生蛋白，现在品质各方面还比以前是强的，果的个头以前就是一两左右，现在个头现在一个能有3两至半斤大小了。现在个头大肯定价格高啊，微商呢，有些是商超啊，都过来联系买我的桃啊，他们现在是给我15一斤。
14: 好果子自带流量，根本不用出门推销，客商慕名而来。口感到底过不过关，消费者尝一口就有最实在的评价。
15: 好吃，风味比较浓，不是光甜，它是有风味，就是有桃子本身的味儿。
16: 真甜了，你看甜的呢，特甜，口感是个软糯啊，还香，
17: 又甜，这个汁水很饱满，果肉细腻。
18: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糖度的检测，这个桃的糖度已经达到了18.4，已经非常高了。
14: 果子长得好，树势是关键。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程福禄进棚转了一圈，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17: 这个桃长得不错，这个桃。这个叶片呢又黑又绿的，还正的还发亮呢，墨盒还挺厚的了。就这好叶片肯定是有劲儿，有劲儿长。康平别想那想不一点半点没有，有硬度也好。你好叶片一握那咔一下就淡了，发脆。那这样的根本呢，你就是用手指头缠一片都没事呢。一个道理，你只要叶片好，你这个壳就旺，你这不用去说的，你壳旺你才能长出好活来。
19: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桃的这个大棚哈。今年是第二次用我们的花生蛋白肽肥了，通过这两年使用肽肥呢，它的土质也改善了，这个桃子的品质也上来了，一个桃子平均都到了3两以上。好多客户反映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桃子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14: 品质和产量双双升级，种植成本反而悄悄降了下来。新鸿州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越算心里越高兴。
13: 代替以前用的肥料了，我种了它以后打鱼的次数也少了。我再早以前，我这一亩白哈，得3000块钱的投药，就是这个肥料投药，用这个芦化这个花生蛋白啊，总共有不到2000块钱。你这个东西它效果好啊，你用这以后效果好，我何必的投药花投那么大？
14: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稀奇，当好效果被不断复制，才真正让人信服。隔壁大棚种网纹瓜的新红宝今年也靠着同款肥料打了一场漂亮的产量翻身仗。
20: 我这个瓜这是一亩半地，栽了3300，以前就不行，以前也就个5000-6000斤，现在达到10000多斤，肯定会肥个肥料得有关啊。
14: 新红宝的网纹瓜不光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瓜的个头品相也跟着全面提档升级。
20: 这边叶面肥，你看怎么看呢？光亮光亮的，叶面好挂就好，不生病。你给它长出个头来，没个头也不行，个头小了你手里也便宜。这车挂最低的平均10斤沉，以前就不行，以前都2-3斤一个。说明这个道理哈，就是实话东西，不管叶面挂了大小都行，品质肯定得好。这个挂的10斤，这个挂这个地方发黄，就得这个挂甜，口感好。这个网吧它是两星网。有蛋形网的，蛋形网它不好吃也不好看。我这挂就现在这两星网嘛，品质肯定得好，有好挂好网，价钱还能增高。
14: 一肥多用，瓜果增收。从大棚桃到网纹瓜，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在海洋的田间地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既实现了作物增产、品质升级，又减少农药、肥料投入，做到结本增效。当新型绿色肥料扎根乡村田野，用科技为种植赋能，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3: 给身边也推荐好东西，你得分享，你不能再独吃独食是吧？
17: 反正来年我说我种二瓜的话，我也使上。
12: 在德州市武城县，当地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波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1: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

0: 用不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又好还低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1: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50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播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2: 推广高性能系列式玉米精播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坑穴，节省种子。树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这个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50县已经推广了37把趟，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了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出去乱、结薯杂等难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得到提升。
4: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田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志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个机械栽插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深浅一致，这个苗头竖在外边哈，这个栽插的比较均匀，入土的节间比较多，这样呢结束数量比较多，这个起的垄呢也比较高，起到35到40公分，在滴灌带的两侧都能吸收北水呢，都比较均匀，结束大小均匀，上品率高，尤其这种鲜食性甘薯，咱们都喜欢大小均匀、3-8-2的，比较条形好看的。这样通过机械栽插，能够避免人工栽插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强度也降低。
3: 去年一场持续的阴雨让肥城的小麦播种整体延后，就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这一季是难逃亏损了。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5: 啥工作呀？
6: 今天这加温，风光，一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能耽误，说哪帮的还得系统。
7: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6: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北北啊，哎呀，26年得赔两个钱啊。
7: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妹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6: 怎么说呢？这个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这个天灾是什么？可是你得有个正常面对的心态。
7: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6: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那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
8: 你看这籽地多饱满。
6: 有没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账算，一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7: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6: 哎呀，今年天量，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5年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7: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6: 背着手镣，刨耕作业，你像这个过本的时候，这个垄沟的时候，它不颤啊，

0: 缠他都随着你缠。哎，你看，一天不用换班，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妹子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妹子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现在是粮仓，我这个粮仓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跟他们的粮仓折叠粮仓装满了4房半。人家卸两次粮，我卸一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都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粮仓打开了。万一操作它了，它不卸粮。
1: 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
0: 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羡慕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是两个姑娘接我这个活。
2: 现在姑娘干什么？
0: 两个姑娘
2: 啊，
0: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2: 人家干你这活吗？
0: 我闺女去干。
3: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这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值，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幸福钱。
3: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0: 农业方面啊，咱这些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开发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赚50个。
4: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5: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启动了。
6: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5: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6: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5: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6: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7: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6000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现在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打完了。
6: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5: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1/10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这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6: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5: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6: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5: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溢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8: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 对眼光，到哪去的我不惜使了。俺问你，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俺我朋友，我朋友过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6: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8: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9: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8: 我问你，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9: 现场观摩一下。
8: 哎，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9: 觉得可以、
8: 哎、
9: 是吧？
8: 哎，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人家说那话就是掐闹。
9: 对啊，
8: 你不光是掐闹，你安还不好使，等于零啊。
6: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0: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6: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1: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9: 嗯，
11: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9: 嗯，
11: 得与时俱进是吧？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21: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22: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21: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22: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 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

0: 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厨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御厨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硬鸡。
1: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是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也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再度升级了深耕了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许多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
3: 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我们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第二演播室的我的同事小东。你好，小东。
4: 好的，齐凯，感谢齐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郭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郭主任。
5: 主任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
3: 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的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咱们先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一个人成为了他自己，那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点。幸福生活是一种由爱鼓舞、由知识指导的生活。
6: Чтобы бы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 нужно постоянно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этому счастью и понимать его. Оно зависит не от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а от тебя.
1: 这世界上幸福到底是什么？关于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以自己的方式对话世界，以梦为门，追寻心中的答案， 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踏遍山海，成就更好的自己。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园林式的校园美景，容纳山海，花草林木间尽显卓越，一草一木尽显生态美好。人与自然演绎共融共生，园林景致滋养绿色与和谐， 一切都是新奇的模样，在笑脸与明媚的眼眸中，感受山外的美好，开启精致的人生。这是幸福，去山海相依的城市，与梦想中的学府相见，坐进明亮的课堂，畅游知识的海洋，伸展追梦的羽翼，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去山外
6: 看世界。这边有47个专业，你这边选。
7: 外语类和经贸类，想选哪个选哪个。
6: 在这里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世界对话。在这里选择一个专业，探索一方世界，成就一份理想，文理学科均衡发展，良师益友共同成长。 在精致的教学环境里，感受山外精心打造的学习氛围。在这里
0: 踏上一条旅程，迈上一个台阶，勾勒一个梦想。无数细节织就了这里的精致。
1: 开国老方一来的。
0: 山外为中国贡献独具特色的智慧，支持更多样、更包容、更具特色的教育方向和内容，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祖国需要的大国工匠，这是幸福。脚踏实地，放眼世界，看缤纷的梦想在这里振翅高飞，不辜负每一份热血的青春。以人为本，用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文气息浓厚，校园开放包容，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中外文化和谐发展。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成为现实，用所学回报社会，以热情拥抱城市，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探索上升的学习氛围，这是幸福。这里响彻着时代的最强音，每位师长在工作中享受成功和幸福，每位同学在幸福快乐的氛围中学习成长，掌握追逐幸福的能力。我期待着未来的山外，在三步走的战略中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建成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技术大学，为时代发展注入磅礴势能，为万千学子铺就幸福坦途。这里就是山外，这就是幸福。
4: 哎呀，真漂亮啊！从宣传片里边可以看到，这个园林式的景观非常吸引人了，有山有水。我听说站在这个图书馆的二层或者往上一点，能看到海，对吧？
5: 是的，
4: 那非常好了。那么接下来请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基本情况以及这个专业特色都有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山东外国语职业幼儿大学是我们这个今年呢是应该是第八个年头的本科招生。我们的建校时间是2005年，那么2018年呢，12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学校，2019年5月正式更名为山东外国语职业幼儿大学，2022年12月增列为职业本科教育教学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25年10月成功入选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目前学校开设有28个本科专业，19个专科专业。本科专业覆盖财经商贸、教育与体育、电子与信息、文化艺术、旅游、装备制造、医药卫生7个专业大类，13个专业类。专科专业呢是覆盖了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交通运输、医药卫生、资源环境与安全等9个专业大类，13个专业类。我们的专业设置啊，始终紧扣产业需求，一方面呢是对接山东省的6997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低空经济两大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呢是紧密切合日照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低空经济、新兴服务业、文旅体、生命健康重点产业链的布局。目前我们建有双高专业群2个，省高水平的专业群2个，省品牌专业群2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工信部产教融合试点专业2个，省级产教融合示范性品牌专业3个，同时配套建设了一批微专业，还有5个专业呢是通过了美国 ACBSP 的国际商科专业认证，整体形成了省级的政检专业群的领跑，校级骨干专业群的支撑，特色专业灵活补位的验证式的发展格局，专业适配性和竞争力都比较突出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4: 那郭主任啊，作为这个全国首批的职业本科学校啊，这个学校近些年来这个社会的认可度怎么样呢？这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5: 好的，主持人，这也是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年是我们升格职业本科的第八个年头，从2019年到现在，学校累计培养了近30,000名本科生，为全国职业本科建设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目前呢，全校的在校生稳定在23,000人左右，生源规模稳固，生源质量连年提升，本科在校生占比已经接近70%，本科办学的底色越来越扎实。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招生数据。2025年，我校山东省的普通本科投档成绩再创新高，最高分呢是503分，超出一段线62分，470分以上的优质生源占比啊，从23年的24%，跃升到了25年的83%，提升的幅度非常明显。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可以说啊，经过20余年的办学深耕，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口碑和社会认可度，一直都在稳步的提升。
4: 哦，
5: 是这样，主持人。
4: 那郭主任，咱们这个2026年招生的计划有哪些新的变化吗？包括有没有这个考生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新的亮点啊、新的关注度的一些东西呢？
5: 今年的招生啊，确实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新的亮点。我给大家归纳成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规模的扩容，今年本科招生人数较去年增加了100人。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达到了4000个，面向招生省份啊22个，除了北京、上海啊等个别的省市外，基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省外考生的报考选择更多了。
4: 嗯。
5: 第二个呢是专业的新增，今年新增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大数据与审计2个本科专业，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1个专科专业，这3个专业都是紧扣当前产业发展风口的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一个4+0双学位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和美国帕克大学合作的，采用的是小班化精品教学，融合中美优质课程体系，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后可获得我校本科毕业证书，同时拿到2校的学位证书。应该说这个4+0项目是性价比是非常高，也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关注我们这个项目啊。第三个呢就是培养的强基，作为省级啊双高计划的建设学校，我们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软件工程技术2个高水平专业群作为核心支撑。同时呢，学校投资约10亿元打造了职教双创园，园区占地是15.8万平方米，设置了数字制造、数字贸易、文旅非遗、智慧健康4大实训板块，深化港客在政融合，就是为了夯实人才培养根基，让学生真正学到能用啊实用的职业技能。第四个呢是产教联企，我们和华为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打造了华东地区唯一的华为全国人才培养示范样板点，定向培养高水平人工智能技能人才，联合中开数据科技集团建设数字标注产业基地，联动大疆创新、华信航空打造低空加智能双驱动的实训体系，学生在校就能对接头部企业的技术标准和真实项目，毕业呢就能适配岗位需求。那最后一个呢是国际赋能，学校啊每年专项出资支持学生赴海外研学交流，沉浸式的体验境外课堂与多元文化，拓宽国际视野，依托学校支教出海平台搭建海外定向人才输送渠道，助力毕业生高质量海外就业。截至目前呢，学校已有1300多名学生赴海外留学实习就业，同时呢也有近1000名的国际学生能够来到山外进行交流学习。应该说国际化的发展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啊，主持人是这样。
4: 接下来咱们要问一个很多考生包括家长非常关心啊，就是为了看咱们节目，其实就是看这个，就是今年呢大概多少位次报考咱们学校比较稳妥啊，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好的，主持人， 到了填报志愿的季节，好多学生都非常关心为此，还有分数，这个多少大概能报学校。
4: 对，
5: 那么关于报考为此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区间，那么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来对照判断。当前呢，新高考改革呀已经全面落地，各地的录取规则整体统一透明，我们学校呢各专业的录取位次呢有比较清晰的区间，首先是不限选科要求的专业，整体的录取位次集中在20到25万区间，其中呢24万位次480分以上属于热门专业段，比如大数据与会计去年最低的位次是19.9万，对应是495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呢是20万位次，对应的是492分，国际经济与贸易是23万位次，对应是482分。那么同时呢，像学前教育、市场营销、应用英语等专业也都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处在这个分数段的考生报考呢稳妥度比较高。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限选物理或者物理化学的专业，录取位次呢多分布在30到33万区间，比如我们的软件工程技术最低位去年是接近30万位次，金融管理啊、物流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等专业最低位次呢是接近33万，那么在这里啊，我也特别提醒山东的考生，因为今年我们受选科的规则、招生计划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物化捆绑的考生，那么报考时一定要重点关注反组数据，一是呢自身的全省位次排名，第二个是官方公布的考生人数，第三个是官方公布的招生计划数，我们把这三组数据拿来和2025年的情况做对比，基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后续呢，再结合城市、学校、专业的偏好，参考往年的位次，从高到低梯度填报就可以，是这样的，主持人。
4: 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山东的情况啊，那么咱们今年学校对于咱们山东的招生计划，这个情况也请您给我们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计划都是放在招生，都是放在我们山东省。那么接下来呢，我整体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山东省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大盘。2026年，我们学校在山东省的普通类的本科招生计划一共投放了是1286个，那么其中呢还有春季高考的本科计划是2400个，艺术类的招生计划是90个。艺术类招生专业呢，在这里我跟大家单独做个介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分别是工艺美术啊、公共艺术设计、时尚品设计啊，那么均面向山东省的美术类考生招生。我们的招生规则是按照统考的专业分和文化课换算后的综合分择优录取，当然前提我们专业和文化课都要过我们的分别的本科线，是这样。那么夏季高考、春季高考对应的具体招生专业和类别啊，这里我就不再一展开说了，大家可以查阅今年的招生报考志愿的指南，或者登录学校官方网站查询详细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今年学校还面向山东投放了约1100个专科计划，也欢迎广大考生咨询报考。
4: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郭主任全面细致的解读哈。如果说大家还对于咱们有更多的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到咱们学校的招生官网。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呢也是交还给咱们主演模式的主持人齐凯。
2: 好的，感谢小东，也感谢我们山东外国语技术大学的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将继续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我们接下来呢，先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华中科技大学。
7: 世界上有很多座森林，但很少有森林同时也是一座大学。你问这座森林在哪里？沿着长江，越过光谷，穿过山林，就看见了数十万棵树，200多种绿，它们共同生长在这片土壤里。 这里有安静古朴的，求知向学的，活力四射的，悠扬灵动的，芳香四溢的，还有许多你来到这里才能看到的。在这里，每一颗种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以匠心造物，有人以人心守护，有人以科学探微，有人以美学筑梦。每一种选择都通向热爱，每一种热爱都能绽放精彩。在这里，每一种生长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有光，在迷茫时照亮黑暗；有雨，在破土时润泽渴望；有春风，在向上生长时托举你去更远的地方。在这里，你能看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那些为了拼命向上触摸天空而默默向下扎根的他们，他们沉默生长，暗自蓄力，在浮躁的世界里沉下心，在极寒与风暴中稳住脚，在看似无路时往深处去，在喧嚣的掌声外守住本，根在地下交错，枝在天空相连。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共同成长，将点滴聚成浪潮，将明天握在手中。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是学在华科大，更成在华科大。

0: 一年都有新的种子破土，每一年都有新的树木参天。森林从不说你该长成什么样子，只会告诉你，当阳光普照大地，生长本身就是答案。
1: 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我们本次直播呢，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的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画面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交给我的同事小东。
2: 好的，感谢戚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山东省招生组组长教授童文胜童教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华中科技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首先呢，请童教授跟大伙儿来打个招呼吧。
3: 好嘞，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和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你啊，童教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华中科技大学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一提到武汉的大学，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那几个名了，华科大排名靠前，对吧？而且在全国排名也非常靠前，可以说是这个底蕴很深厚，学科很顶尖。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学校的整体办学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华中科技大学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啊，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啊，重点建设高校。当然这两个提法现在呢，从国家层面是一般不提啊，现在叫提双一流大学。所以呢，我们也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底蕴的深厚，被誉为的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学校在2000年啊，是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啊，华中理工大学的前身叫华中工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前身是原来同济医学院，从同济大学搬迁到武汉来的，以及在武汉城建学院啊，三所学校合并而成啊，坐落在这个武汉东湖之滨啊，光谷腹地，整个校园占地面积呢，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余亩啊，这个森林，这个绿化覆盖率啊是非常高，已经达到了72%啊，是知名的森林式大学。还有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稳居在国内高校的前列啊，在2026年呢，软科啊中国大学排名呢是位列全国高校第9。在这个国际排名啊 ，ESI 啊全领域高校排名中啊，是位列全球啊高校的第32，啊 ，US News 啊世界大学排名呢是全球92。办学70多年来啊，学校始终坚持了一流教学啊，一流的本科这么一个建设目标，啊，深耕学在华科大啊，创新创业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啊这三大啊办学名片，累计呢培养了有80多万啊高素质人才，涌现出来像侯云德院士啊、吴伟仁院士啊、孟晚舟、张小龙，包括我们这个海尔董事长这个周云杰周总啊，这样一些非常优秀的杰出人才啊，学校科研育人啊平台啊这个并重啊，实力顶尖啊，拥有33个啊国家级的科研平台，6个的顶尖的育人平台，数量呢是位居全国高校第2位啊，同时呢深耕这个素质教育改革，构建 AI 赋能的现代化育人体系，整体上呢是形成了一个科教融会啊产教融合学校交叉的这么一个高质量的办学格局。2026年呢，学校本科招生规模啊，已经呢全校已经扩容到了这个7505人啊，在这个一流大学当中，我们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啊，增加了这个总招生的人数。
2: 咱们华中科技大学啊，是以这个工科呀、医学见长，那同时呢覆盖这个经管人文，学科布局均衡强劲。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学科建设和王牌特色专业都有哪些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呢，学科体系均衡完备啊，已经形成了顶尖工科、百年医科啊、崛起的理科啊、特色文科这么一个格局，学科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劲啊。现在呢，已经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啊，全球排名的前这个1%。11个学科呢，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的1/1000。其中呢，工程学啊、材料科学，达到了这个1/1000啊，就是 ESI 的啊全球排名。这9个学科呢是入选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啊，其中呢是6个工科啊，3个医科。那么内地高校学科实力位列的啊全国第7啊。那么我们的王牌工科呢啊，或者说我们的核心优势，这些的工科专业有哪一些呢？我们讲啊，就学校工科实力评级啊，在全国呢是第5啊。那么顶尖学科数量呢，全国是并列第4，像我们的机电啊，就是机械、光电啊、电气啊，这三大核心学科呢， 在教育部这个学科评估当中成绩是并列全国第一的啊，相关专业的是稳居全国前十，像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啊等一些热门专业是位列全国前十的。同时也布局了人工智能啊、智能制造啊、集成电路、新能源等前沿的新兴工科专业啊，是国家这个智能制造未来的工程技术领域的核心育人阵地啊。这是我们从工科这个王牌群啊、特色群来说。那么特色的医科百年老牌啊，那么同济医院呢拥有110余年的这个办学历史啊，是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啊。因为它的前身呢是从同济大学整体搬迁到武汉来的啊，它的老同济大学的医科。那么2025年啊，我国的这个医学院呢，这个临床医学排名啊，我们的排名呢就是位列的是全国第四啊。作为全国的话，这个首批的这个8年制本硕博贯通培养这个临床医学啊，应该说呢在全国也是数量很少的啊。那么同时我们学校还拥有了10所啊这个3甲附属医院，其中包含呢这个同济啊、协和啊，这个综合实力排名了全国前十的这个医院，是有基础医学啊、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双流的这个医科，这个专业啊，就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应该说也是全国顶尖的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优势理科啊，主要是呢物理学啊、生物科学、化学、数学呢，都已经呢入选了教育部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基地2.0项目。啊，像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也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分之一啊，这个科研成果是非常突出的啊。以我们这个物理学院里啊，这个罗俊院士团队为例啊，他们这个搞的这个万有力引力常数机测量啊，成果是达到了国际最高精度啊，也入选了中国科学的10大进展。那么第四点的话，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文科。华科大的文科呢，经过这个40多年的发展啊，依托工科、医科的这个优势。啊，也应该是说是深度融合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啊。社会科学总论呢，已经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的千分之一啊。像我们的公共管理啊、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啊等等是 A 类学科啊，还有管理科学工程也是 A 类学科。那么多个专科呢，这个专业学科专业是进入了前十啊，拥有多项国家级、部委级的这个重点研究平台啊。
2: 听完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科介绍啊，相信很多考生和家长一定心动了，很多人前五、前十、全球前脚，我的天哪，肯定很心动啊。那么重点来了，请您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在山东省的整体的招生计划吧。
3: 好的，2026年的华中科技大学在山东省共投放招生指标是207个啊，207个，其中呢招收选考物理类的啊，这个作为选考科目的啊，这个普通类一共是176个，然后呢，强基计划呢有6个，高校专项计划呢有8个，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呢有10个，然后部分文理招生的艺术类啊，我们呢是投放了7个指标。
2: 其实很多家长啊，估计也挺迷糊哈、啊，分不清这个高校的这个专项啊，还有这个地方专项啊。请问咱们学校，刚才你也说了哈。咱们学校是有这个高校专项计划的，请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相关的名额啊，包括这个报考的条件啊等等。
3: 好的，2026年的华中科技大学呢，在山东呢投放的这个高校专项计划，没有地方这个专项计划啊，就是我们学校只有这个高校专项啊，是学校面向这个山东农村及脱贫地区考生的一个专项招生类型。那么这个高校专项计划的招生名额的话，我刚才前面也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一共呢是八个计划投放的啊，整体招生的规模呢，学校2026年呢，这个在山东呢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是201人吧，那么后面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就可以等一会儿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校专项的啊，专项的一些这个我们是核心报考条件啊，这个核心报考条件按照我们官方的啊，也是政府所定的啊，有如下啊，从户籍条件来讲啊。考生本人及父亲和母亲这个法定监护人户籍的需要在区市山东省指定的县域啊农村区域啊且户籍性质呢为农村户籍户籍落户时间要符合当年教育部及山东省啊教育这个考生考试院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年限要求啊那么从学籍条件来讲啊考生本人必须得具有对应县域高中连续3年的学籍啊且实际就读啊那么高中阶段全程呢是在户籍地的县域学校啊就读啊 从资格条件来讲啊，就是考生必须要经过山东省啊这个高校专项计划的这个资格审核啊，这个的话是山东省考试院负责，没有违规报考啊，违纪记录，高考成绩需要达到我们学校对应的录取分数线要求啊，它这个是单项的啊，它这个分数线啊，跟我们这个普招类普通类是不一样的
2: 哦
3: 啊。然后特殊说明一下，就是高校专项计划仅面向农村及脱贫地区啊优质考生，旨在是扶持了这个基层学子升学啊，与地方专项计划为两类高生的这个独立招生政策，所以华科大本年度没有呢在这个山东投放地方专项这个招生名额啊，刚才前面讲的啊，没有地方专项计划。
2: 哦，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个对户籍有限制，
3: 对
2: 这个户籍不光是有限制，还有个这个高中就读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全家的这个户籍其实都有限制，
3: 对
2: 是一个优待政策啊，
3: 对
2: 这个考生家长可以格外的关注一下。
3: 对
2: 那么现在这个高校的专业啊，也是随这个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调整。那据我了解啊，今年咱们学校也是获批了增设智能制造工程包括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今年起呢开始招生了，能不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3: 好嘞，这个按照教育部这个正式批复啊，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2026年新增了两个专业啊，一个叫智能制造工程，一个叫交叉工程啊，都是前沿本科。那么全部面向的这个高考考生的直接招生，两大专业的均呢是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啊，依托呢学校顶尖的学科平台打造啊，这个定位呢是高端拔尖人才培养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智能制造工程这个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由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牵头建设，我们机械学院呢是教育部智能制造领域的101计划的牵头单位，这个行业这个引领的性呢极强啊，专业的聚焦呢是智能产品设计啊、智能制造工艺生产、智能制造测控与系统集成啊这个三大核心领域，深度融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啊、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啊、工业软件等的素质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这个专业呢将会依托啊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啊等多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与数字基地，遵循了这个机电融合啊、数字赋能、前流程实践啊这么一个培养路径，秉持着厚基础啊、重实践、强能力啊、求创新这么一个基本理念，重点呢是培养智能制造领域的这个学术创新人才啊，卓越工程人才与企业领军人才，啊，为我国的智能制造产业核心技术创新呢提供了这个强大的人才支撑，啊，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新增的这个交叉工程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由我校未来技术学院牵头建设，我们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是教育部首批啊，也是我们华中地区啊唯一的啊一个的未来技术学院，这个专业呢主要是聚焦人形机器人啊这一国家未来战略产业。核心方向呢是涵盖人形机器人设计制造啊、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智能决策与交互系统啊，再就是呢这个生命健康诊疗装备啊等这样一些的前沿交叉领域。那么学院构建啊这个融合未来制造啊、信息、智能、健康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实施的是3+1+X 的啊这么一个华科独具特色的啊培养方案。通过了这个多学科融合啊、实战化项目训练、国际化培养模式啊，打造的话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个培养生态。那么专业主打是复合型啊、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助力学生掌握颠覆性技术攻关啊、前沿系统的集成能力，引领呢未来交叉工程领域的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向。
2: 那可是刚才我们听到一开始您介绍了啊，咱们这个优秀校友里边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海尔老总周云杰是吧，出来的很多人才都是这种企业里边领军人物，所以刚才您提到的智能制造方向也好啊，芯片啊、光电等等，其实都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专业，这个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华科这个位置非常的靠前。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啊，很多家长特别关注2026年山东的考生多少位次他可以报咱们的华中科技大学的，这把握比较大啊，包括这个就是比较稳一些，您给简单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起来我在华科大招生组啊，这个山东招生组啊，这个已经担任组长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啊，结合我们2026年呢在山东投放的这个王牌专业和特色专业情况，比方说像光电信息工程这个光电实验班啊、启明实验班，还有交叉工程这个新的这个未来技术实验班，还有临床8年等啊，我估计在全省排名的这个1000以前的啊这个录取机会呢会非常大。像计算机类的啊，就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啊，电子信息类的，在我们集成电路学院啊，还有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啊，还有我们这个软件工程这个 AI 大模型试验班啊，人工智能这个专业，电子信息类的这个在我们电信学院里啊，像这样一些我刚才列举的啊，在全省排名1600名以前的啊，1500名以前的录取机会的会非常大啊，其他的像我们这个在计划当中的啊，像机械类啊、航空航天类啊、能源动力类、数学类、物理类啊等，在全省排名呢这个前3000名以前的啊，录取机会呢啊，我感觉也会非常大。还有像生物医学工程，这个材料类的啊，还有我们投放在这个山东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双学位啊、生物科学类啊等等，在全省排名的这个3800名以前的录取机会呢啊，应该说啊也会非常大。当然的话，从冲一冲的角度来考虑啊，我也建议全省排名4000左右的啊，考分在655呀、654啊这个分段的考生，可以把我们学校啊这个所选的专业尽可能的放在96个志愿里啊最前面啊，尽量不要填其他学校啊。另外呢，华科大今年呢，医院呢投放有10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招生指标，其中呢生物科学中外合作实验班啊是和法国的啊萨克雷大学啊合作的啊。那么的话，这个中央合作办学班的话，670分以上啊，637分以上啊，应该说把握较大。
2: 637分，
3: 对，634分呢，我们鼓励填报。633分啊，是可以冲一冲。第二个中央合作办学项目就是叫华中科技大学啊，同济医学院这个药学啊，叫中外合作办学，是和这个英国伯明翰大学啊合作的。那我们预估的话，620分以上啊，把握比较大。618分，应该说我们鼓励啊报考，615分呢，应该说比我那个也比较有把握，但是610分以上的，我们那鼓励可以冲一冲
2: 啊。
3: 对，这个平行志愿呢，这个我们说叫这个冲、稳、保啊，这3项原则啊，是填报志愿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要学习的啊，就我们考生家长，在填报过程中要注意的。非常欢迎大家靠前顺位啊报考华科大，我刚才讲了，尽可能的啊在华大前面，不要填报其他的啊，给我们的这个跟我们华科大有竞争的啊，有竞争关系的学校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你们的顺利的啊进入华科大学习。
2: 那可太好了，这就是这个梦想成真了。包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优秀人才，咱们在网络上啊，在这个平时介绍当中也是了解到，确实优秀人才太多了，优秀教授太多了。那么华科大毕业生包括这个升学啊、就业啊，前景怎么样？未来发展的赛道有哪些呢？
3: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确实是很多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啊。华中

0: 大概的话是38%。像出国境啊，这个深造的学子当中啊，近70%是进入了这个全球 TOP100 啊顶尖高校学习。对。然后国内升学呢，也主要是流向呢，我们自己啊，华中科技大学，以及的话这个清华、北大、上交啊、浙大这样一些顶尖双一流高校及中科院啊，所以呢，升学层次呢，整体是非常优质的。从这个就学这个就业质量来讲，也是顶尖的啊。我们还是以学校2025届的毕业生呢为例啊，总体去向落实呢是超过了96%啊，就业这个我们说圈层呢是非常优质的啊，超70%的就业学子啊是会进入到央企啊、国企以及世界500强等重点单位。那么其中呢，近80%会投身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啊、生物医学啊、这个生物医药啊、高端装备啊、新能源、新材料啊等国家这个战略型的新兴产业。那么超90%的毕业生呢，会在京津冀啊、这个粤港澳啊、大湾区以及呢长江经济带啊等这样一些的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就业。学校的每年呢会举办了近2000场这种招聘会，提供了近20万个优质岗位，就业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大的。哎，那么第三点啊，我们这个核心发展赛道，刚才呢主持人您问的啊，代表家长考生关心的，我们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布局啊，毕业生的主流这个发展赛道是集聚在国家战略刚需领域啊，包括呢像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还有那个集成电路与光电芯片，然后呢电气能源与碳中和啊，还有生物医药与临床医疗啊，再就是呢现在比较火热的啊人形机器人，与未来交叉工程，还有数字经济与智慧产业啊等前沿赛道，行业发展前景呢广阔啊，长期成长空间呢充足。
1: 那刚才说的都是一些这个硬通货啊，硬条件。其实很多朋友们在这个看咱们节目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工作了，充足的功课了。但有一些可能真不了解。那比如说很多考生非常关心的，这个日常生活、校园的情况怎么样呢？华中科技大学校园的环境啊，还有学生这个校园里边的生活都是怎么样的？饭好不好吃啊？等等等等。
0: 好的，好的啊，谢谢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我们校园的这个环境情况啊。我们学校呢是地处在武汉光谷核心区啊，其实前面在概括我们学校的这个总体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简要的介绍啊，学校呢是坐拥有1亿级的啊这个光电子产业集群啊，区位优势非常显著啊，交通也十分便捷。我们华科那个武汉市啊，这个最早的地铁线也最好的也是最长的一条地铁线叫2号线，是直达我们学校校门的啊，周边布局了5个地铁站啊，这个通勤的出行呢是非常高效。学校你这个占地面积啊、森林绿化率啊，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赘述了，好吧？环境呢啊、雅致啊，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式大学。那么校内呢拥有这个亚洲啊超大教学楼啊东九楼，国家级的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啊等顶尖的教学场馆。有446间啊智慧化教室啊，科研学习硬件资源呢是全国领先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介绍一下校园生活啊、这个基本情况。首先从文体生活来说啊，我们校内啊是配备有完善的啊这个体育馆啊、游泳馆、运动场啊等这个场馆集群，常态化的举办森林音乐会啊、森林马拉松等特色校园活动啊。我呢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啊、我是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学这个校内马拉松、这个长跑的啊，成绩应该说还算可以啊。我们呢这个文体活动啊是丰富多彩的啊。那么对于呢我们这个考生家长的啊这个生活问题啊、餐饮问题啊，
1: 对，吃饭吃的怎么样？
0: 对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吃喝拉撒嘛是最基本的啊。我们拥有40余个的这个食堂餐厅啊，
1: 40多个
0: 啊、我们很多这个学生啊，大学4年毕业下来不一定的话到每一个食堂去吃过饭的。是要打卡完还是不容易的啊。是一共有2600余种啊这个菜品啊，覆盖着这个我们的南北风味啊，网红美食，所有食堂呢都获聘了湖北省的这个高校标准化食堂啊，校内的这个配套商圈，这个餐饮的商铺非常齐全啊，满足了多样化的饮食需求。那么从科创这个角度来看啊，学校学生的科创参与率呢是高达90%啊，搭建了院校省国家啊这个4级的科创体系，本科生呢是可以早进实验室啊，早进科研团队啊，在这个超级计算啊、EDA 算法、挑战杯等顶级赛事当中呢 我们学校的是屡获啊全球全国大奖啊，科创氛围呢十分浓厚啊。再从呢这个智慧校园来说啊，我们全学校啊全面已经落地了 AI 赋能教育啊，部署有这个智能助教、AI 大模型教学平台啊、华小智、AI 必导啊等智能服务24小时在线啊，数字孪生校园体系成熟，学校生活的便捷高效。
1: 嗯
0: 啊，另外的话，可能一些对于呢关心国际交流的啊，我也介绍一下啊。我们学校提供了这个3类本科生的国际交流资助计划啊，单人最高资助的是10万。2025年呢，资助了近了1200名本科生啊出境交流，国际化这个培养渠道畅通啊。
1: 那刚才我们已经比较全面的了解到咱们华科大的方方面面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问咱们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有网友问说，入学后不喜欢之前选的专业，那么华中科技大学转专业政策是怎么样的？哎，这个是跟真是近些年来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啊，就是我起码我先考进去再说，我再转成这个我喜欢的专业，这块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0: 好的好的。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啊，这个秉持个性化育人理念啊，在转专业政策这方面宽松友好啊，是全国转专业自由度最高啊，转专业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核心政策呢，为100%转出了无门槛啊，转入呢有考核，为考生提供多次啊这个专业调整机会啊。这个多次呢，简单概括啊，大概至少是4次啊。我们分别是啊，入校后啊，可以直接参加各类实验班的选拔，这个更换特色培养专业
1: 啊。
0: 对，那么第二次呢，我们说的话在第一学期末啊，可以跨学科自由申请的调整专业。再就是大二这个学年啊，可以在这个所属学科的大类啊来调整专业。那么最后一次啊，也就是第四次啊，叫大三学年，可以在所在院系内啊，申请调整专业啊。但是这一次呢，严格上讲，多半是指的话，我们有些学生呢，确实在本院呢学的话呢，有些专业，可能呢学的，极不满意，特不满意，而且学的效果不太好。对我呢，但是学校从本着育人的这个目标啊，允许啊调整专业。
1: 那么政策怎么样？宽松吗？
0: 哎，我们的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宽松的，我刚才讲了啊。2026年啊，学校针对这个数学类啊、物理学类啊、化学类啊、自动化类等9个专业啊，都是有实验班的啊，实行了这个大类分流本专业类啊这个专业啊这个任选啊无限制政策。这个学校每年呢大约有1000名学生啊可以成功转专业。以2025级学生呢这个为例啊，大一学年呢就有1100余生呢啊，余人呢完成了这个转专业，其中呢350余人通过了这个实验班选拔，实现了这个专业升级，啊，当然，关于这个转专业受限方面啊，提前批录取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啊，分类投档等特殊类型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强基计划的，
1: 强基计划，
0: 转专业存在相应限制啊，具体的以学校当年官方转专业细则为准，同时呢，需要按学科大类啊招生。学校入学分流100%不跨院系啊，实现了所录及所得啊这么一个目标。特别是对于山东这个中改来说的话，基本上可以这个实现的，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可以实现的话呢，进校就是自己钟爱的专业啊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家长提问的哈。哎，这个也是非常有这个网络感啊。其实很多朋友们我们都说这个关心考了什么专业，以后好不好就业，很多网友其实真正关心的是这个去市中心方不方便。这个很简单，咱本来就在市中心啊，光谷这一块坐地铁2号线去哪儿都方便。再就是这个去食堂伙食怎么样，刚才也说了啊，非常的华丽啊，甚至到毕业可能都打不完卡。再就是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哎，这个现在是很多孩子特别关心，这几方面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好的，我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讲解了华科大的这个校园生活与配套服务啊前面有一些介绍啊，可能会有一些重复啊，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嘛，好吧。
1: 对，
0: 那个餐饮配套全校标杆啊，这个学校拥有了40多个标准化的食堂啊与特色餐厅啊，2600余种菜品全覆盖南北风味啊，地方小吃啊，网红美食啊，清真餐厅，这个餐食，这个满足全国各地考生的这个饮食习惯。所有食堂呢都获评了湖北省的高校标准化食堂啊，前面我们也讲过啊，在食品安全、菜品质量、性价比等方面呢啊位居武汉高校的这个首位啊。校内配套完整的商业商圈啊，涵盖了像什么海底捞呀，这个麦当劳啊，瑞幸咖啡啊等各类品牌的商铺啊， 像超市啊、书店、文创店啊、奶茶店啊、印具圈啊，不出门啊就可以满足了我们全部生活的这个消费需要啊。那么文体运动配套啊，前面也讲了啊，我们的运动场所哎呀七大这个运动场馆集群啊，像什么游泳啊、啊综合体育馆呐、啊这个篮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啊田径场呀、啊这个攀岩啊，这些场地都是专业的啊，专业场地。前天后对学生的话，这个开放啊，充分满足了日常健身啊、赛事训练啊、社团活动的这个需求。这个校园社团文化是相当丰富啊，百余类学术啊、科创、文艺、体育、公益啊，这个社团的这个都是百花齐放啊。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啊，全面发展空间充足啊。那么第三方面呢，智慧校园服务方面啊，我们前面也有简单介绍过的啊，像什么这个华小智呀、AI 华导呀。啊，智能服务平台啊，二十小时在线，涵盖了教育查询啊，这个生活服务啊，学业指导、科研咨询、校园导航等全场景的这个服务啊。那么像教室、宿舍、公共区域啊，全面智能化升级啊，为学生提供啊这个学习、生活、科研的这个极致便利体验啊。其次呢，我介绍一下华科大的宿舍啊住宿条件，也是很多可能家长、考生们很多关心的啊。
1: 对
0: 啊，学校作为全国文明校园啊，全国的一站式啊学生社区样板建设单位啊，注册条件优越啊，管理规范，设施完善啊，全校本科生的统一标配啊是四人间宿舍
1: 哦，
0: 哎，上床下桌啊独立布局，
1: 哎呀
0: 啊，单人间呢使用了空间宽敞啊，这个配备有独立的书桌、衣柜啊、储物空间，这个满足学习、收纳啊、起居全方位需求啊，宿舍呢这个全覆盖品牌空调啊。主要是我们这个周云杰师兄啊，我们海尔的啊，我们山东的啊，这个海尔品牌
1: 啊，
0: 独立卫浴啊，二十四小时恒温热水啊，直饮水系统啊，四季的居住舒适啊，那么宿舍除了也配套有公共洗衣房啊，这个烘干机啊，电吹风、自助打印机啊，这个自动售货机、公共研讨的这个自习室啊，休闲交流区啊，兼顾生活起居与这个课后啊学习需求，这个学校拥有了这个紫松、庆院啊，这个运院三大标准化的学生公园区啊，这个公寓园区啊，园区的环境的整洁雅致啊，安保的完善啊，管理人性化，宿舍的性价比非常高啊，宿舍这个舒适度稳居了全国高校的前列，真正实现了这个安心求学，舒心生活。
1: 非常感谢今天童教授细致详细的这个解答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关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到咱们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详情，也可以在咱们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提问。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7: 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8: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8: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8: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7: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欢迎朋友们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打开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页面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其中呢，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呢？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让我们先邀请出李主任。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3: 贝贝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李主任，按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且很多朋友啊，应该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看这个手相，看我们的手掌的这个纹路，就大体能辨别出我们这个手的一些健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观手之健康，手诊的由来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纹路来辨别，是吗？是这样子的吗？
3: 是这样。咱们的这个中医的手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啊，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古人，通过观察自己手上的纹路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疾病的诊疗，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它讲的是望闻问切，啊，望而知之，谓之神，这个所以望诊是第一精髓，切脉切而知之谓之巧，切脉是第二类的啊。所以这个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啊，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啊、舌诊、手诊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啊，也会通过啊，稍微会看看舌苔啊，什么颜色的？简单说，比如说黄厚苔，可能里边有内热，啊，薄薄苔，可能是着凉，啊，等等，是吧？当然，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呢，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啊，通过自己观察 我们自己手上的纹路的一个变化来判断自己的健康情况。
0: 嗯，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您刚才也讲到了除了这个望诊之脉还有这个切脉等，其实这个切脉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中医里面的摸脉是吗？
3: 是的。
0: 哦，那对于切脉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言太深奥了，必须需要一个专业的中医功底，所以只有说这个望诊我们老百姓可能还能望出一二三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吗？
3: 它是这样
0: 啊，
3: 这个因为这个切脉啊，必须得有老师领进门，
0: 嗯，
3: 然后呢得长时间的跟诊啊，你才手底下心中一了，
0: 嗯
3: 啊，指下难明，
0: 哦，
3: 指下才能够明白，
0: 哦，是
3: 是这样。

0: 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诊啊，你这个纹路的变化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但是呢也有一个缺点，这里必须得说明一下。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的变化，不会像我们的这个脉诊的变化这么迅速。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手诊的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手相来看我们的纹路，基本上我们纹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的年龄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变化不会太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吗？
0: 不是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它是这样哈。
1: 啊，
0: 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呢原来250多斤重啊，一个大胖子。
1: 哎呀。
0: 他的那个手的颜色啊，就和我的这个差不多，
1: 嗯
0: 啊，比较红润，
1: 嗯
0: 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肌酐，
1: 都有问题是吗？
0: 对，尿酸都在升高，血压呢也是在升高，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要减肥，
1: 嗯，
0: 大概是目前减到了180斤，减了70多斤，
1: 嗯，好厉害。
0: 但是他的手的颜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微黄色。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手诊带给他的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导。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我说这个朋友，你的这个最近不能再节食了啊，你的脾胃的功能已经开始受损了啊，你减了70斤，已经可以就此打住，进行一个保守的延续就可以了啊，不能再继续减下去了。
1: 是，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的纹路来辨别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在之前我们无论是从中医上面来说，哎，都是有迹可循。今天也邀请李主任跟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手诊纹路。那想在开始先请教李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它怎么去，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呢？先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让我们了解清楚，可以吗？
0: 因为呢，中医呢讲究的是全息，
1: 嗯
0: 啊，也有很多的医家认为什么呢？无处不全息，啊，比如说，我们的手诊，啊，我们的舌诊它也是全息啊，
1: 嗯，
0: 啊，这个舌的两边，舌边上代表的是肝胆，舌中央代表的脾胃，舌根代表的是肾和命门，
1: 嗯，
0: 我们的舌尖代表的是心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的手也是这样，它无处不全息啊，包括我们的颊针，啊，我们的这个头针，我们的这个脐针，啊，都是一个中医的全息理论导这个引导下的一个中医的外治的治疗。
1: 嗯，是的，听起来是非常的专业啊。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首先了解到我们这个纹路跟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可以了。那也请李主任跟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吧。我觉得这个纹路真的是好乱啊，主要看哪几条纹路呢？
0: 这个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手诊呢，
1: 嗯，
0: 首先看手要看，不是说一上来就是看纹路。
1: 哦，不是看纹路啊？
0: 肯定最后要看纹路
1: 啊，要先看手掌，是吧？
0: 第一个
1: 啊，
0: 你需要看这个手掌的饱和度，有没有肉，有没有水肿。
1: 那应该胖胖的人都会有肉啊。
0: 但是他不一定肿啊。
1: 哦。
0: 啊，很多的患者啊，他的手，比如说一些肝癌的、腹水的这些癌症晚期的患者。他的手他不是胖了，他是水肿，而且没有皮纹，这种的患者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要预示着可能就要离世先逝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手是否饱满，
1: 嗯，
0: 是吧？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手的质地。哎，
1: 这个怎么看？
0: 有的人特别的干，
1: 哦，
0: 有的人特别的
1: 润，
0: 嗯，啊，甚至有到了冬天，啊，比如说温度，很多的人说你一碰它，哎呦，冰凉，
1: 嗯，
0: 但是也有的患者他的手
1: 很热，
0: 很热。
1: 对
0: 啊，
1: 那这一个什么说法呢？我的手很干，而且很凉，什么说法呢？这个干或者是凉，不在中医上面来说明是一个身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它是这样的
1: 啊，
0: 比如说，首先我们中医啊，它要看一个整体的变化。
1: 嗯，
0: 夏天是什么？闷热。
1: 嗯，
0: 啊，特别多的这种大汗，
1: 嗯，
0: 是吧？但是到了一立秋，晚上，哎，皮肤开始干燥了。
1: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皮肤干燥是因为季节或者说是环境导致的，而不是一定是我们自身的原因。
0: 它现在可以干燥，
1: 嗯，
0: 但是不能太干燥。比如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有很多的干燥综合症，
1: 嗯，
0: 是吧？嘴干、手干，甚至机体的水分的极度的缺失，
1: 嗯，
0: 没有唾液，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病态了，
1: 嗯，
0: 但是您手的这个干燥，
1: 嗯
0: 啊，目前是一个正常的线，
1: 正常的干燥是吗？
0: 啊，
1: 就是
0: 刚才洗了手，
1: 干抹油了。
0: 刚才洗了手没有抹油，
1: 对，干抹油了啊啊，嗯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干燥。
0: 是的，所以我们先要再看这个质地啊，
1: 质地啊，
0: 温度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颜色，
1: 颜色
0: 啊，比如说火型体质的人，他的手的颜色是偏红色的。
1: 什么叫火型呢？
0: 火嘛，生发呀。
1: 哦，就是这个人火力比较旺，容易上火，是吗？
0: 那不是上火，就是火型体质的。火型体质的患者呢，他比较容易急躁。
1: 嗯
0: 啊，同时呢，会有比如说头疼，火往上烧吗？容易高血压。
1: 哦。
0: 啊，容易高血脂。
1: 您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手掌比较红的人。
0: 啊，
1: 这种人就有可能属于火型的
0: 火型体，他有可能是火型体质的人。
1: 火型体就是手掌比较红是吗？
0: 是的，
1: 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肝掌，这个，
0: 肝掌呢，它是光鱼际这个地方，光鱼际这一块啊，它发红。
1: 哦，在这个位置。
0: 对，而且呢它会有很多的红色的斑点。
1: 嗯
0: 啊，这种的话我们叫肝掌。
1: 哦，
0: 可能和它的
1: 不太一样。
0: 不能光说他饮酒，很多说啊，喝酒太多了，肝掌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失眠难道就不会出现肝掌吗？根据我们的子午流注，这个1点到3点是肝经解毒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你不解毒，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
1: 嗯。
0: 那也会形成肝掌啊。啊，
1: 就是其实所谓的肝掌是指我们的肝脏，
0: 我们的肝脏可能会出现，
1: 哦，所以叫肝掌。
0: 对，但是更多的，比如说失眠的患者，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我们说食指下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些病理纹，最多的呢应该是一些井字纹，啊，一个井号
1: 啊，井字纹，
0: 嗯，
1: 我这没有，
0: 我有。
1: 啊，井字纹代表什么呢？
0: 代表熬夜。你看，一个方框，看到了吗？
1: 哦，这个井字纹是一个非常那我有，是这个井字纹，
0: 是
1: 不是？很浅显，是不是？
0: 浅显的一个，
1: 说明问题还不算很严重。
0: 没问题，没问题，回家好好睡觉。说明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1: 最近睡眠不好是吗？
0: 是的。
1: 哦，看这就是井字纹，和我刚才我以为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
0: 食指下。
1: 食指下，对对。这是说明睡眠不好，
0: 对，睡眠就是熬夜多，
1: 熬夜多，
0: 睡得比较晚
1: 啊。那我觉得要如果有这个纹的话，那如果我们的睡眠改善了，这个纹会消失吗？
0: 它会慢慢的变浅变淡，到最后到消失。
1: 哦，这么神奇，
0: 嗯，
1: 哦，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手的很多的。从颜色、温度、质地、形状，等等，来进行一个手诊的辨证，到最后才是咱们刚才说的纹路，所以手诊治病，我们讲什么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是这个道理，
1: 是，
0: 所以，但是呢，如果是。说手的纹路的话那就必然逃不开什么 三大主线，
1: 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三条线。
0: 对，这三条线
1: 啊，
0: 上面这条线呢，简单说就是感情线。
1: 感情线 啊、就是、
0: 中间的这条呢
1: 是
0: 那个智慧线。
1: 智慧线
0: 啊
1: 这就是生命线了。
0: 对，往下走的这条是这个生命线，三大主线。
1: 先从生命线说起，我觉得您的这个生命线又长，纹路又深，说明您的身体很健康，然后您会长寿，可以这么分析吗？
0: 首先哈，
1: 啊，
0: 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生命线呢，
1: 嗯，
0: 和寿命无关。
1: 和寿命无关
0: 很多的时候朋友说，
1: 嗯，
0: 啊，李主任你会看手诊，帮我看看我明天是不是还活着，后天会不会挂掉。哎呀，我说那你这叫算命，那诊断没关系是吧，
1: 啊，
0: 我们的这个手诊呢讲的就是一个诊断的方法。
1: 嗯嗯，
0: 啊，我们的这个生命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代表的是我们生命力的强弱。
1: 嗯嗯，
0: 啊，我们生命力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线深刻而长，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力比较旺盛。
1: 哦，
0: 啊，有很多的朋友们他的这个生命线很短。
1: 对，
0: 啊，
1: 就怕这样的情况。
0: 他们就会问我，
1: 这说明我是不是短寿啊。
0: 他们会问我明天会不会挂掉。 啊我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1: 不会
0: 啊你的生命线会随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啊，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嗯，
0: 而逐渐的延长的。
1: 哦，会变化的。
0: 会变化的。
1: 哦，
0: 啊，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不用过多的担心。
1: 不用过多担心，因为我发现很多，你像我家小朋友他的这个生命线就很短，我当时就很焦急，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你这做母亲的心是很担忧嘛。后来听，
0: 嗯，
1: 当时听过您的一节课，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线基本都是很短的。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啊，
0: 他随时会长的。
1: 把心放肚里了。
0: 所以他这个线是会长的，
1: 嗯，
0: 而且呢，但是呢，说点不好的，不能光说好的
1: 啊。您说，您说
0: 啊，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有中断的话，
1: 嗯，
0: 有中断的话，
1: 没有中断有分叉。您先讲中断的事儿，
0: 啊，或者是有这直接就是一条线给断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可能预示着你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啊，可能要做手术啊、住院呀，啊、长病啊。
1: 就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啊，会出现问题啊，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没有单一的啊来说这个问题，
1: 不能一概而论，
0: 不能一概而论。
1: 有中断，
0: 啊，
1: 你肯定就会要做手术，不一定，
0: 不一定的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其他的手诊的信息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哦，还可以联合起来来再推断。
0: 中医嘛，本来就讲究辨证论治嘛。
1: 嗯，是。您刚才说这个手诊。这个我生命线如果有这个断的话，它后边再接上，
0: 嗯，
1: 是吗？
0: 中间有断，
1: 有一个断，
0: 两条线是断
1: 开的，两条线没有接开，是没有接上。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情况，
0: 嗯，
1: 像我这种就是，
0: 嗯，
1: 有分叉，这代表什么呢？身体不健康吗？
0: 它这个情况呢，我们叫流苏，就和那个穗儿一样，
1: 嗯，
0: 到了尾部，
1: 嗯，
0: 生命线的尾部有很多的这个流苏，
1: 嗯，
0: 啊，和分叉一样，
1: 哦，
0: 啊，它这个情况呢？代表的是可能到了，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吧，
1: 嗯，
0: 年长的时候，
1: 嗯，
0: 啊，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
1: 年长的时候会有小毛病，
0: 啊，对。
1: 哦，那如果这个分叉两头都有的话，是不是年纪小的时候和年纪长的时候都会有毛病呢？
0: 啊，你说对了
1: 啊！
0: 如果是前面这个地方啊，起始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如果是有一些倒纹。我们说就和那个
1: 倒纹，
0: 倒纹就是一个圆一个圆这样接起来的这种倒纹。
1: 嗯嗯嗯。
0: 如果是有一些倒纹的话，
1: 嗯，
0: 则代表他小的时候啊比较容易长病啊，小腰罐子、
1: 哦、
0: 病秧子。
1: 哦，
0: 是这个样子。
1: 哦，看样子我这小的时候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啊，嗯，但是这个老了还分了个叉，我要注意啊，注意学习这个养生了。
0: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生命线我们就是这么去看，是不是？
0: 是
1: 看它的这个深度，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中断。
0: 对。
1: 有没有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流苏啊，这个倒纹啊，是不是？
0: 还要看它把我们的这个余悸包裹的程度，
1: 就是这个线，
0: 有的这个线，有的哎，整个往这儿包的比较大，
1: 嗯，
0: 但是有的呢，哎，就包了一点小鱼鳍，也是代表一个身体的一个羸弱的一个程度。
1: 哦，
0: 啊，包的越大，代表他的身体素质机能越好。
1: 哦，
0: 啊，如果说是就包了一点儿，他的手一定是干瘦的。
1: 干瘦的
0: 啊，所代表他的这个
1: 身体不会太好，
0: 身体质量不会太好。
1: 哦，是，所以说我们如果给别人去看这个生命线的话，就是从这几点来看就可以，
0: 是
1: 吗？
0: 是的，
1: 哦，
0: 嗯，简单的，
1: 简单的，就是看我们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并不是看我们的这个寿命。
0: 是的，是的，
1: 更正一下，跟寿命没关系，再长到这儿也不代表
0: 我们不算命，讲的都是科学。
1: 啊，到这儿也不是证明你能活到150岁，是不是？到这儿也不代表你只能活到40岁，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那除了这个生命线之外，那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这个两条线路，一个最上面的就是这个感情线。
0: 感情线。
1: 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情跟健康有关系吗？怎么还能长在我的这个手掌上？
0: 非常有关系。现代人治病，中医啊讲究治病，讲究一个内因，一个外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内不外因，外因呢，
1: 不内不外因，好，
0: 就是我们的叫六淫，
1: 六淫，
0: 风寒暑湿燥，就是比如说冬天着凉了，夏天中暑了，这都是我们的外因。当然还有内因，内因是什么呢？叫七情
1: 六欲，
0: 可以这么说。七情啊，比如说怒忧悲思恐啊。
1: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跟感情有关系，但是上边的那个外因老觉得跟感情没啥关系啊。
0: 这不是在讲中医的治病因素吗？
1: 好的。
0: 所以我们的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因为七情导致的，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情绪的原因，就像我们经常现在会说的，有一种心身疾病，就是因为心灵上出现了这种疾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一样，然后导致躯体出现一些症状，是吗？
0: 是的，比如说孩子吧，很多青少年。可能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呢，他可能就是学习前几名，但是家里可能为了督促他，或者是把他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他可能就
1: 压力就接着就大了，是吧？
0: 压力马上就起来了，但是呢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还达不到他原来在一般学校的那个前几名的这个水平，孩子就开始焦躁，烦躁，再加上家长老师不理解，这样的孩子呢，他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出现这个
1: 焦虑
0: 啊
1: 睡眠不好，
0: 对，
1: 失眠，情绪上
0: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你说这叫感情线，有很多，比如说他的这个感情线啊，我们这是直的，对吧？但是还有很多人的这个感情线呢，他往食指和无名指中间，斜着就这样上来了。斜着上来。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个斜着上来的这一方，他比较主动，比较强势。
1: 比如说看这个人的性格也可以通过感情线来看。
0: 可以。找对象的时候和尽量不找这样的，
1: 比较强势一些，是吧？
0: 管你管得比较严格。
1: 是，也可能有喜欢这样子的，
0: 有喜欢被管理的
1: 对
0: 但是呢也有，这是属于咱不能说管理强势哈，只能说爱情方面较主动，是吧？但是呢也有我们这条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呀？代表的是我这个患者的这个感情方面比较冷漠，
1: 感情方面比较冷漠啊。
0: 对，你可能给他投入了很多的感情，捂不热他的心。
1: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感情线
0: 特别短的话，
1: 特别短，
0: 对。当然，
1: 我觉得这个感情线普遍都不如生命线长，
0: 他这个线呢是以中指，他如果说是不到中指。
1: 就说明短，
0: 就相对的要短一些。
1: 哦，
0: 啊，超过中在中指下，说明是正常的。
1: 嗯嗯嗯。
0: 啊，超过中指，
1: 就说明是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
1: 哦。
0: 啊，他有的患者呢，这条线呢比较直，直接到了这个食指的下面。
1: 哦。
0: 代表这个人呢非常的执着。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呢颜色如果是非常深刻的话，
1: 嗯，
0: 则代表这个人可能有点犟。
1: 哦，
0: 啊，传说中的犟种啊。
1: 嗯，
0: 他这个线就很直，
1: 是
0: 很深啊。
1: 是，这是我们的上面的这个第一条线路。嗯，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感情线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根据这个感情线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嗯，
0: 是的。
1: 对对，判断这个性格其实刚刚也说到，主要是看这个感情线的一个长度。
0: 嗯，
1: 其实就是在中指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除了长短之外，那可能有的人这个感情线会有分叉，或者说是比较乱，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有分叉呢，
1: 啊，
0: 并不代表他见异思迁。很多人把手给我一看，
1: 嗯，
0: 你看看我有外边有人吗？
1: 让您来看。
0: 你知道第二句话是什么？
1: 您说，猜不到。
0: 你看看我对象他外边有人吗？
1: 通过这个感情线来辨别自己的这个婚姻感情是吗？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1: 啊啊啊！
0: 这个呢？咱还是言归正传啊，咱是在说手诊的一个治病。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感情线如果它前面啊，
1: 嗯，
0: 有很多的分叉的话，
1: 嗯，
0: 啊，包括它的这个智慧线，就下面这一条线也有很多分叉的话，
1: 嗯，
0: 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啊。
1: 哦，有点天马行空。
0: 哎，多才多艺。
1: 哦，不是那种不着边际，是多才
0: 多
1: 艺。
0: 哦，
1: 多
0: 才多艺的。
1: 好的。
0: 啊，他脑子转得比较快。
1: 哦，
0: 啊，
1: 所以说像这样类型的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了解，包括以后这个职业规划上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吗？
0: 是的。所以你比如说这个患者的手哈，啊，
1: 嗯，
0: 又细又长，
1: 嗯，
0: 颜色呢有微黄。我说呢又瘦又长，颜色有微黄，他的这个感情线
1: 啊
0: 很深刻。
1: 嗯，
0: 但是呢前面你说的分叉比较多。
1: 嗯，
0: 这一类呢我们叫金型体质。
1: 金型体质，
0: 金木水火土的
1: 这
0: 个
1: 金型体质又是一个什么说法呢？
0: 他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他的中庭啊，
1: 嗯，
0: 手心这个地方他一定是有凹陷的。
1: 嗯，
0: 啊，代表刚才说过了，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的胃肠壁，他的血管壁都是非常薄的人，有很多的小姑娘是这样的。所以我在门诊上经常说，我说你的这个血管壁胃肠壁特别的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胃肠壁薄什么，
1: 嗯，
0: 比如说吃的有点凉，稍微有点凉，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你可能就受不了。吃的稍微有点辣，可能就开始泛酸。
1: 嗯，
0: 啊，同时呢他血管壁薄体现在哪儿？不知道哪一下，身上就是一大块青。
1: 哦，出现淤青，这样
0: 出现淤青，
1: 哦，
0: 就是一些皮下出血的问题。
1: 嗯，
0: 啊，刚才说了，
1: 嗯，
0: 和感情线啥关系啊？通过我们的感情线，
1: 嗯，
0: 来判别他的这种体质。这一类的患者呢，
1: 嗯嗯，
0: 他的这个记忆能力不如他临场的反应能力。
1: 明白了，就是通过感情线也能判断出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你包括的这个性格呀，
0: 对，
1: 包括这个以后可以选择职业的规划呀，是吗？
0: 可以，
1: 哦，可以。这条感情线真的很神奇，不是判断你的婚姻稳不稳定，你的感情专不专一的。
0: 嗯，
1: 那非常感谢李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这个证明啊，这个感情线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是有分叉或者是有断裂，也不代表这个感情上有，就是这个感情上有什么问题，
0: 可能会和这个对方发生一些争吵。
1: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是。那除此之外，感情线还能再看代表出一些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刚才说了，比如说他如果是往食指和中指下往上走的话，则代表他的性格比较强势。那你想，你性格强势了之后呢，他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心脏。
1: 哦，
0: 是吧？心力比较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纹比较深刻。啊，如果是手的整体的颜色偏红的话，则代表提示啊，第一个他的血脂血糖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想，血糖和血脂如果都高起来，他的心脏会不会受累？他的心脑血管是第一受累的器官。对吧？
1: 对，
0: 我就常举一个例子。别人的心脏啊，血管里流动的是水，很润滑，你的血管心脏里挤出来的是稀饭，
1: 很稠腻。
0: 它是我们的心脏一天跳十万次的受累。所以首先啊，如果是强势的话啊，我们的心脏啊首先要考虑
1: 会受到
0: 一定的这个侵害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感情纹其实也能判断出我们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很神奇吧。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生命线，还有这个感情线，还有一个就是智慧线了。智慧线在我们过去所认为，这个智慧线就代表这个人聪不聪明，可以这么解释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啊。
0: 不光是聪不聪明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智力水平。
1: 智力水平
0: 啊，有的人呢也是，首先我们希望呢，这个三大主线的这个纹路，是越长深刻不断，清秀，没有一些小乱线挡着它，这是一个好的手诊的健康纹路。但是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手上的这个小杂纹比较乱，因为它比较乱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病理纹，出现了病理纹可能就代表它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线希望的是它比较长，代表什么？它的意志力比较坚强。第二个呢，它的智力水平
1: 比较高，
0: 也没问题，
1: 也没有问题啊。
0: 啊，曾经我接诊了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能短到什么程度呢？中指以内都达不到我们的中指，就在这儿。
1: 那真的是很短，
0: 就在这儿，
1: 那真的是很短
0: 啊，很短
1: 啊。
0: 啊，他说了一堆问题啊。最后呢，我说，我就先说一句话，
1: 嗯，
0: 我说你三年级以上没同学。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三年级以上没同学，
0: 就是代表他只上小学到三年级。
1: 哦，懂了。
0: 啊，
1: 就是说他这个智力的水平，
0: 智力水平代表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第一个极度的自我。啊，出现问题，他不先想对方的，或者是客观的来评价。
1: 嗯，
0: 他得想钻自己的牛角尖。
1: 嗯嗯。
0: 啊，天天想自己。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水平，
1: 嗯，
0: 而且呢，他的心神容易被外界所干扰。比如说，他可能这一刹那想好好学习了，
1: 嗯，
0: 旁边呢，哎，
1: 你有人干扰他，
0: 哎，咱出去玩去啊，打个电脑去啊，或者是说个闲篇子的事儿，
1: 嗯，
0: 他马上就把该干的事儿就放下了，去干别的事儿去了。非常容易受干扰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个智慧线呢，当然如果是分叉多啊，尾部分叉多的话，我是很执着的啊，我是很执着的，如果是分叉多的话，你刚才说过了，多才多欲，多才多艺，啊，想法比较多，但是呢还得和他的深不深刻，深刻则代表他能够坚持下来，如果是很浅淡，则代表这个人啊，虽然想法多，但是毅力不够。
1: 是。那如果这个智慧线很长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人这个智力水平也够高呢？
0: 他这个长呢，分两部分。
1: 嗯，
0: 一个呢是很深刻的长，一个方面呢是很淡，就是前面很粗，啊，到后边小指下就非常变成非常细的那种线，往下垂了。如果是变成非常细往下垂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患者容易神经衰弱，啊，还要配合他的手掌整体的颜色比较白。
1: 往下垂，我们正常的是
0: 你正常，你正常到这儿了，你正常是到这儿了，对吧？
1: 对，
0: 正常是到这儿了。但是你如果这个线，哎，到这儿来了，
1: 哦，那说明
0: 后边这一节特别的淡，特别的浅。
1: 所以代表神经会衰弱。
0: 如果手的颜色偏白色的话，黄白色的话，则代表他有可能是失眠，啊，刚才说过了，你最近休息不是很好。
1: 哦，在手的颜色就能看出来是吗？
0: 嗯。
1: 哦，是。所以说这个看手诊的话，首先就是看您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样子啊、颜色呀，包括我们这个纹路，其实就能大体能判断出我们近期的一个身体情况。
0: 是的。
1: 哦，是。那除了这三条纹路以外，你看我们除了这三条纹路，还有很多一些小杂纹。这个我的纹路属于比较多、比较乱的。在过去老人的话就是叫做操心的命，是这样子吗？
0: 啊，是这样。
1: 啊，
0: 因为你想，他心神不稳，所以他的这小细纹，竖着的。啊，小细纹就比较多，啊，比较多的话，则代表这个患者，操心多啊，当然也要和我们的智慧线、感情线一起来，
1: 一起结合来看，是吗？
0: 结合的来看这个问题。
1: 哦，是
0: 啊。
1: 那除了这个竖纹，也有横纹。那，哎，您之前也提到一个词叫病理纹，什么叫病理纹？在手上能看到病理纹吗？
0: 有很多的，比如说，
1: 你给讲一讲。
0: 我们的这个病理纹呢，最简单的就是刚才说的井字纹，
1: 井字纹，
0: 井字纹，就这种的，这种的井字纹，
1: 一般是出现在这个位置是吗？
0: 任何位置。
1: 啊，任何位置都出现井字纹，都有可能。
0: 对。
1: 哦，我的井好多。不，这个井字纹代表什么呢？
0: 井字纹呢，可能代表你的这个某一个器官，啊，可能开始受累，但是呢，并不严重。啊，如果出现一些三角纹，啊，或者是米字纹的话，则代表它开始要持续的加重。
1: 是不是出现的位置不同，代表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器官也不太一样呢？
0: 是的。
1: 哦。
0: 啊。 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1: 嗯 嗯, 嗯，
0: 不是说这个点就是什么，他没有说是

0: 这个地方是看颈椎和腰椎。
1: 是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你的这个地方有点轻，而且呢有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符号，
0: 不是说明睡眠不好吗？
1: 这里是代表睡眠不好
0: 啊，
1: 这个地方
0: 是偏下的位置了
1: 啊，可能代表你的甲状腺可能会出现啊有结节呀，或者是一些小问题哈。
0: 啊啊。
1: 你看你的这个手掌的根部，包括整手的这个质地啊，包括小指下，啊，有一个小三角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在这个地方
0: 比较浅是吧？
1: 比较浅
0: 啊，说明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1: 说明你最近喝水比较少。
0: 啊，是说话比较多，
1: 说话比较多，
0: 喝水
1: 比较少、
0: 哦、
1: 啊。但是呢，你看，您的这个不管是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啊，都是非常的深刻。
0: 嗯，
1: 则代表呢，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啊。我说这是小毛病啊、
0: 哦，
1: 和这个健康没关，它不会影响你的大健康。啊、
0: 嗯嗯嗯。
1: 则代表，你很少长病。
0: 我大毛病没大有
1: 啊，
0: 对，大毛病不多，
1: 偶尔就是一个什么有个小感冒
0: 啊，对对对，
1: 可能最近偶尔的
0: 很少进医院，这是真的、很好，
1: 不能进医院
0: 哦哦哦、
1: 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是吧、
0: 嗯、
1: 要时时刻刻警醒着我们要健康，
0: 对，
1: 嗯，
0: 那像您刚才说的，我也有这个什么井字纹和这个米字纹，这说明是不是
1: 这代表你最近比较劳累，休息的不是很好。你看你的手的整体的颜色也是一个偏白色，
0: 嗯
1: 啊，也是代表
0: 偏白色，就是说明这个血不够多，血运不够多吗？
2: 气血
0: 不足啊，
1: 休息不够啊、
0: 嗯、哦，好的好的，也就是说其实通过我们的手诊大体看一眼、大家就能了解一下最近我的这个身体状况了。
1: 对、但是你看你这里有一些小青筋、你看
0: 嗯，
1: 不是很明显哈，
0: 但
1: 是代表你什么、你的头啊最近有点昏昏的，不是很清凉，
0: 睡不好就会有点昏昏的
1: 啊，是有这个症状的，
0: 有这个症状是吗？
1: 嗯，
0: 哦，好，那我这个手还是属于偏黄发白的那种的是吗？
1: 代表你最近一个是休息不够，第二个呢是故意的减肥不吃饭。
0: 太厉害了，太神奇，这都看出来了，确实是最近有在减肥，
1: 嗯，
0: 吃饭量很少，
1: 嗯，
0: 哎呀，太神奇了，我觉得真的是中医的，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就是有时候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望闻问切，但是今天没有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舌诊呀、脉诊，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手诊，通过手诊我们就能辨别出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
1: 是的
0: 啊，对，是非常神奇、那在这里也介绍一下，李主任呢之前也出了一本跟这个手诊有关的书，观手之内，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里面讲的是更加的详细。
1: 嗯，作为教材呢，我们准备应该是2025年、上半年、还有一本这个新书，叫观手之内，这个玄探幽秘，
0: 啊，就给大家介绍，
1: 教给大家如何通过这个手的这个纹路质地来进行一个自我保健的一本科普书籍。
0: 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在这里也解答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问题啊。有个朋友一上来就提问了，我们一位老纽扣的这个朋友说，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很厉害啊。那酸奶网友问，怎么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失眠？我觉得这是问着了，您正好是神经内科，失眠这也是属于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个问题，是吧？
1: 酸奶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这个失眠啊，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我们的失眠。比如说从情绪方来辩证的话，你刚和同事吵了架，你能不能睡得着？肯定睡不着觉，
0: 是吧
1: 情绪，这叫什么？
0: 激动，
1: 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是吧？
0: 嗯嗯，
1: 你想一开始肝阳上亢的睡不着，但是呢长时间这个说不出来，闷在心里，肝气郁结，他是不是同样的也是睡不着觉？
0: 嗯，
1: 是吧？第二个是什么？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比如这个患者天天不好好吃饭，或者是刻意的饿着，那你觉得他 它的脾胃。

0: 不和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了胃痛的时候，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是啊，睡不着觉。第三个是什么？思虑，劳心太重，劳心太重的话，
1: 嗯，
0: 那你想，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还是睡不着。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患者突然一阵小风吹感冒了，是吧？他的这个肺也是不能够正常的呼吸。你看这个新冠病毒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肺系朋友、肺系患者朋友，他们呢这个肺系放到一边，更多的也是一个失眠。所以我们治中医治疗失眠，首先要先治根据辨证论治，发现哎他的哪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进行对症治疗失眠。嗯，
1: 要对症治疗，也就是说是您出现失眠的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先辨证，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对症治疗。
0: 是
1: 啊。那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中医方法治疗失眠推荐的一款就是中药材是酸枣仁儿，哎，这个管不管用呢？
0: 这个酸枣仁呢，对于肝经不通的患者是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1: 肝经不通，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是肝阳上亢吗？
0: 不管是肝阳上亢也好，
1: 哦，
0: 还是肝气郁结也好，只要是肝经导致的失眠，
1: 就是情绪导致的，可以这么说吗？
0: 也不是呀，
1: 啊，
0: 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情绪这个概念太大，
1: 太大了
0: 啊，
1: 哦，
0: 就是，如果说劳心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呢？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劳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个天王补心丹啊，治疗一个失眠。
1: 嗯，
0: 里边呢有朱砂。红色的0.5克的水飞沙，
1: 朱砂也可以当做药，
0: 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
1: 哦，
0: 啊，0.5克水冲服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我觉得这个真太专业了，切记自己随便用药来进行一个调理诊治。
0: 嗯，
1: 这如果要有些问题的话，还是建议直接去我们那个中医的门诊，然后由这个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就是把完脉之后，看看您的这个身体体质来再进行一个调理，切勿自己随意用药。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个网友老纽扣想问一下，太阳穴头疼有没有中医的方法不吃药缓解缓解？太阳穴头疼不吃药的方法？
0: 一般太阳穴这个位置呢，是中医啊肝胆主要是胆经，
1: 嗯，
0: 啊进行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会什么，比如说肝火比较旺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揉太溪，
1: 嗯，
0: 或者是足临泣这两个穴位。这个太冲穴哈，刚才说错了。太冲穴呢，它是属于肝经的一个原穴。
1: 嗯，
0: 啊，足临泣呢也是，啊，是胆经的一个穴位，所以按揉肝胆经可以有效的治疗太阳经、太阳穴的一个疼痛。
1: 肝胆经在哪里呀？就是在我们的这儿。
0: 从我们的脚。
1: 脚。
0: 脚开始啊，
1: 哦，
0: 因为这不方便把脚拿上来。
1: 啊，您又说脚的什么位置？
0: 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和小拇指和第四指之间。
1: 大拇指、二拇指，这是这个位置是吗？啊，这儿、这儿、这儿。
0: 啊，
1: 哦，在这个位置。
0: 啊，还有一个，这是足临泣，是在这个脚这个地方。
1: 嗯嗯。
0: 啊，
1: 在这个两个位置开始按摩。
0: 对。
1: 在脚啊，是脚的位置，我是用手来做示范。
0: 嗯。
1: 对，然后一直要按多长时间呢？
0: 以20分钟为宜。
1: 啊，20分钟。
0: 嗯。
1: 如果。就是我们的
0: 不吃药的情况下，
1: 不吃药。如果说我们出现太阳穴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下，就要按这两个位置。
0: 是的，
1: 哦，就可以缓解一下，是吗？
0: 是的。
1: 经常有朋友，甚至我有时候头疼太阳穴痛，我会揉这个太阳穴，管用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是吗？
0: 啊
1: 啊，那通过按摩的方法，
0: 按摩的办法
1: 啊，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妙计吗？
0: 啊，可以。如果真是太阳穴的话，可以比如说泡点代茶饮。
1: 什么代茶饮呢？
0: 比如说菊花。
1: 菊花不是败火的吗？
0: 是啊。
1: 啊， 菊花是败火，但是也可以通过喝菊花茶来缓解头疼。
0: 对呀、啊，它不光败火嘛，它肝火旺，它不需要败火吗？
1: 哦，有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是由肝火旺引起的头疼，可以通过这个菊花茶
0: 啊
1: 来进行败火。
0: 对的。
1: 嗯嗯嗯，是。还有吗？
0: 要中药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茵陈呀、郁金呐、啊，
1: 嗯嗯，
0: 啊，或者是蔓荆子之类的，
1: 嗯嗯，
0: 啊，治疗一些头疼。
1: 是，那这位朋友也说是不吃药的方法，看样子他也是希望用这种绿色养生的方法来给自己缓解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好，我们再看我们下一位，一位叫青青的网友想问一下，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体温比较低。脚凉，老二比老大体温高，平时爱上火。
0: 嗯，
1: 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给孩子进行调理？其实这很明显看两个孩子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0: 可能是不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呢？
1: 哦，就
0: 是
1: 啊，对，
0: 人的他是有偏性的。
1: 嗯嗯嗯，你像您说，
0: 根据这个偏性，
1: 嗯，
0: 我们也会做出一些选择。
1: 嗯嗯，
0: 但是呢，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
1: 嗯
0: 啊，通过把脉呀、舌诊呀、手诊呀，
1: 嗯，
0: 进行一个体质的，辨证论治，
1: 嗯，
0: 啊，再进行合理的健康方式的改变和这个用药的改善。
1: 是，那这个朋友问，就是孩子需要调理吗？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体质，他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他会有稍微有一些调整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孩子需不需要中医调理，那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不太明白的地方。
0: 实际上哈，现在原来的孩子都是撒丫的在院子里跑，
1: 嗯，
0: 但现在的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所以呢，都让他在家里，不让他出门。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最好的方式就让他出去玩，不要光在家里看着手机啊、pad 呀、电视啊等等啊，就是溜开腿，管住嘴，
1: 多活动，
0: 多活动，
1: 对，多活动。其实没有必要去带孩子去再进行一个中医调理，而且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比较抗拒这种的，你像包括喝中药啊等一些方法的治疗，是吗？
0: 是的，不要动不动的就给孩子说啊，我们去看大夫，你从小就给他种上一个他是个病秧子，他的体质不好。
1: 嗯
0: 啊，这样呢会严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从小就要鼓励孩子，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然后让他出去玩，增强自己的，通过一些游戏啊，健康的这个知识的这个问答呀，来增加孩子的体质和智力的一个变化。
1: 嗯，是。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啊，我们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能了解到自己，就是说运用中医养生的规律啊，给自己调理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让自己的这个手色啊也能润起来，让自己的这个三条我们的线路啊纹理更深，身体更健康。
0: 好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中医养生健康知识，欢迎李主任下次做客我们直播间。李主任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 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抗牢，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供销社，一个对农民来说熟悉又亲切的词语。从日用消费品流通到创办专业合作社，从农资供应再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土地托管到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销社系统正通过不断改革发展，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8: 近年来，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多级联合、双线运行、县机一体、联农共富发展模式，通过谋划重点项目、延伸服务领域、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服务、流通服务、基层组织、社会社有企业等方面高质量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看看他们在乡村振兴方面有着哪些好的做法。
0: 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走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主任黄江水。你好，黄主任。
9: 你好。
8: 欢迎黄主任。再来欢迎到的是古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欢迎您，孟总。
1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8: 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好，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积极的进行留言哈。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供销社，而且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临沂市的河东区。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对于这个供销社应该是比较亲切的哈，特别是60后、70后和80后的朋友们，说到供销社哈，可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到供销社买东西的这种场景哈。那今天二位是代表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来分享他们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河东区以及咱们河东区供销社的总体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河东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稻改经验 名扬全国，被称为江北稻米水稻米之乡，种植业养殖业是十分发达。同时河东区处于城乡结合部，连接着城乡，这种地理位置和区域特点为供销社提供了改革发展的沃土，成为河东区的一个亮点和名片。河东区供销社现在有24家企业，6家基层社，干部职工2000余人，资产规模总规模近20亿元，业务范围涉及到了种植养殖、商贸流通、食品加工等10余个行业。尤其党的18大以来，河东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2015年中发11号文件为指引，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争当推进乡村振兴的先锋队，先后呢被授予全国百强县级社、全国供销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8: 那过去呢，供销社的业务啊，可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像刚才款款提到的哈，很多朋友都经历过那个时候，主要呢还是以像农资的供应啊、农产品的收购啊以及销售为主。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模式呢，说句实话，难以适应农民和市场的时代需求了，自身发展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此呢，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做了尝试和探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好吗？
9: 好。从2007年开始，我们跳出河东看河东，首先与周边的县区供销社进行了股权合作的探索，之后加大了与全国董社、省社、市社以及周边兄弟县区社的合作力度，通过股权联合、业务合作、项目对接等方式，先后成立了5家企业，不仅壮大了河东供销社的自身实力，也全面拓宽了为农服务的领域。比如在这个针对农村闲置土地多、亩产收益低的问题，2021年2月，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市供销社，成立了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借助省级供销社的平台优势，投资了4100多万元，建设了临沂最大的一个农业全产业链为农服务中心，年服务能力超过50万亩土地。特别是大力推进党组织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加供销社公司全托管这种服务模式，累计托管土地面积达到了4.9万亩。除了河东自身以外，托管面积、托管土地已经涉及到了莒南县、沂南县、沂水县4个县区20多个丁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与中粮、中储粮还有武德利等国内的央企以及民营龙头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粮食生产从源头到收获的耕种防收全链条的服务。再比如啊，针对废旧资源处理难的问题啊，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成功将全国供销总社中再生集团下的中绿项目引到了河东区。我们也成立了临沂沂蒙绿源再生资源公司，依托全区便捷的高物流网络，在全区布局了10个网络回收网点，完善了全市再生资源流通服务体系，累计回收拆解各类废旧电器电子产品485万台，实现营业收入6.3亿元，税收1100万元。相关的经验做法入选了全国县域商业领跑线典型案例。
0: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刚才您讲到从2007年开始你们就跳出河东来看河东，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你身在这个局当中你可能看不清形势，但是你跳出来就能够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了，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定位了。其实我们随着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中间是有一段可能是经历了这种低谷哈，所以你们也在找准你们的定位，但是我觉得后来的成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像黄主任刚才讲的针对农村土地闲置这个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比如说联合这个供销社、省社哈， 还有林毅社成立了山东省鲁贡农场有限公司啊，另外呢还大力推广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啊等等一些全托管的模式，另外呢还与一些中粮啊等一些国内的大企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的这种战略关系啊，还从粮食的源头包括耕种管收啊等等这种全链条的服务，包括再后来的再生资源的利用哈，我觉得咱们真的是盘活了我们整个农业的资源哈，来发展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成绩。那可以说河东区供销社不仅有供销社的职能，还成立了公司，刚才讲到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哈，来为基层服务，这应该就是我们之前汇报的叫双线运行模式是吗？
9: 嗯，是的，主持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啊，我们借着全国深化改革的东风，争取到了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出以联合社机关为主导的服务体系和以集团公司为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双线运行，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原来模式陈旧、运行不畅、负债过重等问题。在这过程中，我们重点针对我们涉属企业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按照这种双线运行的模式进行市场化运作，首先整合系统内的、系统外的资源，通过社企分离、租赁经营、联合建设的这种方式，全面激活我们社有企业的发展动能。比如我们供销社下属的盛业超市公司，成立时只有一家店，经营面积呢不足1000平方米，年营业收入也不足100万元。经过改革瘦身、独立运行，现在呢，这超市公司已经发展到23家直营店，181家的加盟店，年营业收入达到了4.2亿元，成为集农产品采购、仓储、冷链物流、食品加工、电商为一体的连锁超市企业，被评为了全国供销系统日用品采购平台理事会员单位、山东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8: 可以说黄主任今天节目当中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干货。那么我们都知道乡村振兴当中啊，增收致富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民朋友收入的增长啊，是咱们乡村振兴的核心与灵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那只有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乡村的经济活力才能够被激活，乡村才能够真正的振兴。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再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供销社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啊，都有哪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黄主任。
9: 好的，主持人。过去啊，供销社的主要功能放在了农资供应、农产品供销上，在联农带农方面确实发挥的还不够充分。面对这种情况，河东区供销社牢牢记住为农、务农、兴农的服务宗旨，积极探索供销社与村集体、与农民的这种利益连接机制。针对村集体增收路径不宽的问题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供销社为助力，开展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扩面提质增效行动。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聚焦覆盖率、服务规模、运行效益等几个关键指标，加大土地托管的力度。截至目前，河东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覆盖率达到了95%，超1000亩的合作社达到了10家，收入过10万元的合作社有133家。针对农民收入渠道不多的问题我们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包括农民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纳入到我们供销社的经营服务体系，建立利益连接，有效地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河东区万企兴万村行动，推动供销社与155个村居共建了253个项目，特别是联合了85个村居，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带动了3550人实现就业，年均增收是2.7万元，加快了推动共同富裕。近3年来，河东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是11.9%、7.4%和8.3%，这个增幅呢也是位居省市前列。
0: 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很多网友哈正在我们的直播链接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几条哈。这位叫夏汝凤的朋友他说为农服务全心全意。好，这位叫江水的朋友他说老乡来了啊，看来是我们临沂河东区的老乡哈。这位叫我在学习的朋友他说说起供销社就是感觉满满的情谊和回忆。可能这位朋友也是60后、70后哈，能够想到我们这个小时候去
8: 买东西
0: 的这种场景哈。这位朋友叫吴美清，他说现在供销社发挥了大作用。哎，确实是这样哈，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一样哈，通过我们发挥我们供销社的这种优势和职能，开展了很多的让大家提高收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啊，通过这种方式哈去带领去引领啊，另外呢还参加了万企兴万村的活动啊，另外呢还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哎，这样的话呢就实现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居乐业和增收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致富工房啊，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啊，它是手工加工啊，它还是种植呀？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致富工房好吗？
10: 刚才款款提到共富工房，又说到了我们这个产融合发展这一块儿。古建坊食品呢，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
0: 哦，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古井坊，就是一个共富的项目哈。啊，那其他的是不是就是像这种合作的公司当中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属于共富工坊的一部分？
10: 是的，是的。
0: 也是，是吧？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做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它是效益很低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农民群众不是那么的想要去生产，
8: 积极性不高。
0: 对，所以只有实现这种产业的融合，特别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哈，拉长产业链条，才能够实现每一个环节都增加效益，让我们的农民群众有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哈，那参与进来。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尝试呢？黄主任，
9: 先刚才也给听众们汇报了一下我们一产和三产的情况。一产呢，我们联合了省社、市社，成立了鲁工农场公司，投资建设了临沂市全产业链中心。这个中心建有农机库、晾晒厂，还有2套烘干塔、5座粮食储存库，库容约10,000吨，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200吨，粮食的质量和价格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实现从粮食生产、耕种、防收环节延伸到了销售环节。2024年，我们共计销售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是50,000吨，为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一产。三产呢，我们也是老本行，流通行业，以盛业超市为龙头。盛业超市的现在23家直营店，卖场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不仅实现了区内所有镇街全覆盖，还对接了30多个优质的农产品基地经营主题，助力了当地的农产品上行。同时呢，我们的直营店已经布局到了南山、罗庄、林树、沂南等县区，服务辐射到周边50公里，近70万人。在一产和三产的优势基础上，我河东区供销社又进行了重点聚焦二板短板，加大了自有产品品牌建设的推进力度。2022年啊，成立了临沂古井坊食品公司，建设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配套恒温库、低温冷藏库，库容呢各10,000吨。目前已开发了速冻面食、杂粮、调理品5大类，100多个单品，产值呢达到了5000万元。其中仅水饺这一个主打单品，已占到我们临沂当地连锁餐饮2%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成功的进入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甚至新疆和西藏都有我们的销售。
0: 哇哦，太好了，刚才多次讲到这个盛业超市哈，这个盛业超市就是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下属的一个企业是吗？
9: 对，我们的独资企业。
0: 独资企业，然后在我们河东区就有23家直营店，
9: 是，
0: 同时在蓝山区啊等其他县区也开了店哈，
9: 这是包括其他县区总共23家店
0: 啊，总共23家店啊，就是让我们当地的群众吃上我们的放心的这些农产品哈。
9: 对，
0: 嗯，而且刚才说到这个水饺啊，已经主打，这个主打这个产品哈，已经卖到了这个广州、上海啊、北京、深圳、新疆、西藏等地哈。一想这么远的地方也可以吃到我们的水饺，就感觉到很有信心哈，就是很自信的感觉。
8: 而且这个包装非常的精美啊，咱们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想购买的想谈合作的都可以留言啊。
0: 嗯，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山东人特别是临沂人是爱吃水饺的。
8: 对，
0: 但是很多人一说到临沂就是感觉
8: 煎饼
0: 光吃煎饼，
8: 炒鸡
0: 不是这样的。
8: 对，炒鸡就在我面前。
0: 对，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临沂是吧？
8: 你说的太残忍了。
0: 但是就是作为一名临沂郯城人，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啊。
8: 你的感受是吃大米。
0: 就是、我们当地的物产真的很丰富。
8: 嗯，
0: 不仅是有煎饼是小麦做的啊，玉米做的啊，地瓜做的啊，等等，小米做的等等哈。那我们那儿还吃这个大米啊，就是有
8: 叫什么贡米，
0: 江湖贡米
8: 啊，对，
0: 这是我们的主粮。那另外呢，除了像刚才说的煎饼、馒头、饺、这个面条之外，我们也吃饺子。就临沂对于饺子也是有一种执念的，就光水饺店包括水饺加工的厂子都有很多。包括今天来的这个孟总这个企业也是主打产品是饺子。就是我就感觉你看，对于临沂人来说对水饺是一种执念，所以可能广州、上海、深圳、新疆、西藏、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有我们临沂人，就是他对饺子也有一种执念，所以我们把这个咱们河东区的饺子卖到了这些地方。
8: 其实我觉得
0: 这是我的一种考量。
8: 对，但是呢，也可能在像外省地区哈，不光是咱们山东老乡去吃这个水饺，咱们山东自己包了水饺，也有可能很多外省的朋友比较喜欢我们山东的一些鲁菜的一个口味儿哈，他们可能也觉得，哎，这个水饺手工包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是在外省读的书，就明显感觉吃咱们山东的东西那种感觉可能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0: 家乡的味道。
8: 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山东的面食类的，确实是能够尝出那个小麦的香味儿。当然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个人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孟总哈，就是哎，我们是怎么样把饺子打到了北京、上海乃至新疆、西藏等地哈，这是我一直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啊。
10: 咱们国境房的产品哈，进入这些相对边缘一点的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吃到我们的水饺。
0: 哦，
10: 他本身呢又在拉萨做生意，你比如说在新疆做生意，然后啊，他就在新疆的，你比如说阿克苏啊，西藏的拉萨呀、啊，青海的海北州了，开了我们孤军坊的手工水饺店。
0: 哇，他其实是吃了你们的产品，他同样也是咱临沂老乡是吗？
10: 哎，对，也有我们的山东老乡
0: 啊、他就相当于是吃了之后感觉很好，又成了回头客，回头又开了你们的店，成了你们的一个分公司也好，或者是直营就是加盟店也好，是吧？
10: 是我们的代理商。
0: 哦，
8: 其实我这个地方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天南海北哪个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呢，如果提到山东的话呢，他们会说，比如山东的大馒头好吃，山东的很有代表性的煎饼，因为一到外省，他们就说你们山东人吃煎饼卷大葱，但是呢，我就会很自豪地告诉他，我说你只知道煎饼，在山东其实煎饼分很多种，比如说泰安的煎饼，泰安的煎饼又分甜的和酸的两种，那么临沂的煎饼呢，也是山东别具代表性的，因为临沂的那个煎饼的面儿应该是用面做的，它和那个泰安的煎饼的配料不太一样。
0: 就是临沂的煎饼，它种类多样，
8: 种类
0: 杂粮的，
8: 对，它有
0: 很多，也有白面的，
8: 对，
0: 而且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就是万物皆可卷，就你卷什么都行，
8: 对，
0: 你卷个 炒的菜也行，
8: 对，
0: 你卷个咸鸭蛋也行，
8: 对，
0: 你卷个葱也行，就是怎么吃都可以。
8: 对，所以说一提到咱们山东的这些特产，特别是今天能够摆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些别具代表性的产品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呢，相信很多在外省购买到的朋友们，他们也会能够有一种就是品尝到家乡的那种味道啊，
0: 嗯，
8: 特别特别的好。咱们供销社做的这个项目，
0: 对，所以我就还是，就是说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哈，
8: 嗯，
0: 就是能够让大家实现复购，特别是又成为了我们的直营店或者是加盟商、代理商，那我们最源头的是什么？是口味的认可和产品质量的认可，
8: 对，
0: 对不对？有了前提，才能有后续的这种故事。
8: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那就是我们的根源，就是咱们山东是这个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不管是从海洋渔业，还是从畜牧业，还是从我们的大农业领域来讲的话，我们都是独占鳌头的，而且我们的农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生产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深加工产品才能得到全国咱们这些老百姓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哈，哎呦，挺热闹的哈。嗯，
8: 有要买的吗？
0: 这位叫爱鞋子小年，他说双线运行有创意。哎，这个双线运行确实是我们河东区为了实现我们产业上的突破，
8: 嗯，
0: 为了实现这个共同致富哈，实现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凝聚出来的一个创意叫双线运行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红豆，他说古井坊名字起得好，嗯，确实挺好的。
8: 嗯，
0: 这位叫向旭的朋友，他说临沂供销社走在前，那应该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也是走在前，是不是？好，这位朋友他说供销社的业务范围更广了，确实是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耕种管收吧，
8: 嗯，
0: 啊，另外包括我们现在跟很多大型企业的这种合作，
8: 哎，
0: 啊，包括开超市啊，包括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项目很多了。那总之就是围绕我们的农业产业吧，就是从耕种管收到后期的深加工到一二三产业融合，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我们河东区的这种好的模式，
8: 嗯，
0: 其他的地市也可以来观摩和学习一下哈，
8: 哎，
0: 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双线运行的这种创意哈，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和举措，
8: 嗯，
0: 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供销社哈，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是不是到我们临沂河东区去观摩一下哈，去合作一下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8: 嗯
0: 嗯，
8: 那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验分享是非常多的，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哈，刚才宽宽也提到了很多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名词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由刚打开节目的可能听的还不是特别明白哈，但是咱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同样呢，很多更多的好的经验和方法呢，将为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说你想购买或者是洽谈合作，也欢迎您进行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2: 共绘
11: 乡村振兴
12: 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 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0: 我们将坚定抗老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于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3: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聚焦临时河东区供销社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和经验做法。那今天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临时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黄江水，欢迎黄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国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孟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不少朋友呢，对我们直播台前的特色产品呢，也都有所心动哈、啊。这个有咨询好做法的，有咨询产品的。那么咱们节目呢，还是要接着和大家来聊。刚才呢，上半段节目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共富共访。哎，听到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哈，就比如说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古锦方食品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孟总来给我们大家说说公司的详细情况。孟总。
5: 好的，主持人。临沂古锦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呢2022年6月份，是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的下属企业。公司啊，总占地面积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低温库各储存能力达到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啊、低温库各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呢是3000亩，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自动化的生产设备，重点呢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公司的产品呢纳入，以及配送呢纳入供销社3级流通服务体系，未来呢将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服务这一环节，提升农村流通3级网络服务水平。咱们古锦坊呢吸收行业先进的运营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科技领先，加大产品研发和保鲜配送技术保障，始终不渝地坚持做源于自然、品质领先的农业产业链执行者的品牌发展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美味、新鲜的食品，致力于发展成为行业标杆领军企业。
1: 那咱们公司的这种产品还是很多类的哈，刚才说到我们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这种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等等，就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产业链的发展模式。那我觉得那产品应该很多了，是不是？
3: 就像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产品啊，就是我们合作社这个下属的我们这个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可以说呢发挥咱们供销社作用，通过像种植管理啊，加上后续的深加工啊， 提高了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哈。我看孟总您今天带来了咱们公司生产的很多很多特色产品，这样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哈。咱们怎么来介绍一下呢？先介绍哪个，后介绍
1: 先从左边还是先从右边还是随机？
5: 我先从中间给介绍。
3: 中间来。好
1: 好的，
5: 第一个系列呢，各位听众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速冻面食系列，你像我们的手工水饺，我们的馄饨，我们的粽子，这一类产品。今天因为那个展示条件有限哈，我们仅带来了几个单品。你像我们速冻面食呢，还有我们的豆腐卷，我们临沂河东区的特产，特色面食，你像馒挂子，包括锅贴这类产品。
1: 我打断一下，这个馒挂子是什么？
5: 馒挂子呢是一个发面类熟制的一个产品，是用手工啊把它做成哈，就是U 型锁那种形状。
1: 哦，你看我是临沂人，我都不知道门挂子是什么。
5: 一个缩小版的 U 型锁，然后把它熟制，把它速冻起来。我们到了餐饮店里边，或者到拿到家拿回家，把它简单的煎一煎，或者蒸一蒸，就直接可以上桌了。
1: 哦，它里边有馅儿吗？
5: 里边我们是做的椒盐口味。
1: 哦，椒盐口味的，哎，下回回老家尝一尝哈。
5: 欢迎。
1: 那其实因为条件有限哈，如果要把咱们的产品就是速冻类的要都展示好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展柜或者一个大冰柜哈。但是我们今天条件有限。
5: 是的，你像我们平常冷柜的话，需要10米左右。才能把产品展示齐全。
1: 就是光速冻面食我觉得就很多了哈。
5: 是的，
1: 就是过两天这个就可以吃粽子了嘛，是吧？哎，然后还有这个我喜欢吃的这个水饺、锅贴、馄饨，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也都是我们的速冻类的主打产品哈。
5: 是的，是的。
1: 我听说卖的还很好哈，就是您节目开头给大家讲的，卖到了北京、上海啊，这个新疆、西藏啊等等一些地方哈。就是这是水饺，那其他的也能卖到这么远的地方吗？
5: 你像那个我们这些客户啊，他不光订的水饺，还有我们的馄饨、豆腐卷。你像这个馒挂子呢，外地的客户也有很多订货，然后摆到自己的餐饮店里面销售的。标准化比较统一，然后加工环节呢又比较简单。
1: 那这一类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就不光有水饺是主打，其实这一类的都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5: 是的，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1: 下次回去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门挂子。你知道门挂子是什么了吗？
3: 门挂子我终于知道了，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尝到哈。地道的门挂子，
1: 下次回老家喊着你哈。
3: 好嘞。那么刚才介绍完了这个水饺，咱们还在介绍什么？
5: 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调理品。预制的一部分调理品，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临沂的特色美食，临沂炒鸡。还有呢就是在那个我们那个桌子左侧这个哈。还有左侧呢还有我们的小酥肉。
1: 哇哦，
5: 这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你像我们那个这两个产品呢就比较有代表性。临沂炒鸡呢，我们做团购啊，包括这个礼盒、走访串门了，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产品，而且口味非常的好。也是地道的临沂味儿。外地的朋友通过这种礼盒能够非常方便的品尝到地道的临沂炒鸡。
1: 是，这个一说到临沂炒鸡也是满满的骄傲哈。就是你比如说我回老家，我来了朋友来了亲戚，我都会让他们尝一尝我们临沂的炒鸡。我感觉是山东这么多众多这个炒鸡品类当中，或者说这个门派当中最好吃的。哎呀，就是那个味道呀，吃了忘不掉。
3: 这个这一个礼盒，我替消费者问一下啊，因为我也很感兴趣，这一个礼盒里边是有几包，是只有鸡呢，还是说也有一些配料的，比如说像配的一些饼啊什么的。
5: 我给丁老师介绍一下。咱们的炒鸡呢是里边是一个铝箔盒，里边呢是2斤多的一只炒鸡，一只完整的炒鸡。咱没有配饼。然后外边呢是一个泡沫箱啊，然后外边是礼盒、手提袋，这样的发外地的时候啊，三天左右也不会变质。因为速冻这种存储条件呢，它最有利于还原口味。你像做了杀菌之后可能口感上面就会变。用速冻还是保存还是比较好。
1: 就是拿回家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
5: 解冻之后把它入锅翻炒3-5分钟就可以。 喜欢吃的也可以放点青红辣椒段，三五分钟出锅即可。
3: 它里边有菜吗？还是只是说单纯的一个炒鸡？
5: 我们就放了简单的大

0: 上见到过枣庄的炒鸡，就是这样的，算是预制菜的类型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实打实的见到一个实物是临沂炒鸡，展示在了我的面前哈、啊，所以说很感兴趣。这一箱多少钱？
1: 我们零售价，你像这种小公鸡的话是128，也有158的
0: 啊。
1: 像老公鸡的话，我们零售价呢是268，
0: 哦，
1: 这是全国包邮的价格，
0: 很实在哈、啊。这个鸡不同、嗯，价格也不同。嗯，
1: 是的。
2: 对，这个小酥肉也是回去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吗？
1: 是的，这个已经浅油炸过的，回去之后不用解冻，这个放到油175度的油锅里边，浅炸个2到3分钟，三分钟左右，金黄酥脆，就可以，就可以出锅，吃了。
2: 那如果是像，就是烤箱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这样，
1: 这个也完全可以，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2: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调理品系列哈、
1: 嗯、
2: 我们还有五谷杂粮
1: 是
2: 吧？
1: 是的，第三个系列呢就是五谷杂粮，因为这个那个我今天带的样品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们有那个挂面，也有我们的长粒香米，也有珍珠米。你像我们把河东区的太平镇的大米，那个把它那个米香味呢特别浓郁，比较适合熬粥，我们做成标准装的产品，用彩色红袋包装，这个产品呢作为一个团购产品也非常的畅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麦片，有黑麦片、白麦片，包括你像这个玉米糊，这个玉米糊，这个标准呢这是已经熟制的，我们定这个标准跟胖总来的产品质量标准是一致的，相对来说咱们供销社把关，所有的产品都属于品质上面都属于中高端以上。
2: 嗯，就是咱们把关也是对照着胖东来的这种管理体系是吗？
1: 它的产品标准
2: 啊，产品标准
1: 标准，
2: 所以是值得信赖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第四个系列呢，就是干果干货。今天呢样品那个没有带，你像我们那个供销社系统呢有援疆的责任，我们把新疆啊、青海这些地方的干货，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盛业超市联采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供应方再进行分包，再配送到我们的连锁超市里面去，配送到我们供销社的连锁系统里面去。这个产品呢，也是古井坊食品呢承担政府责任所做的一项具体的一个措施。
2: 嗯，那我们众多的产品大概加起来有120多个是吧？
1: 嗯，是的，款款。
2: 啊、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购买呢？
1: 你像我们那个，因为速冻食品呢，它对这个冷链要求比较高一些。
2: 嗯。
1: 一般是通过你像我们在本地的超市，那部分的银座，社区团购呢也有一部分城市也开通了。这个呢可以通过那个很多将来呢，你像济南、青岛省内的一些城市，我们会逐步的拓展一些销售渠道。
2: 嗯。
1: 把它摆到冰柜里面，方便消费者购买。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主动的跟孟总说说哈，我们还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说完了水饺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透彻和明白哈，就咱们的水饺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皮儿薄
0: 馅儿
2: 大、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消费者给他冠的一个名字，就吃了之后真的是这种感受哈。那这个皮薄馅儿大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给主持人介绍一下，还有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2: 嗯，
1: 你像我手里边拿这一袋水饺，我们这一袋呢是450克，里面是有25只饺子，是20只饺子。我们的每只饺子呢，举个例子哈，这个重量，你比如说是20克，它的馅含量呢是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12克的是馅儿，这个8克呢是皮儿。它怎么做到呢？主要是我们做这个擀这个皮儿的时候，我们这个饺子皮儿它是个圆形的皮儿，然后它这周圈是比较薄的，最薄处仅有1毫米，中间呢略微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把60%的馅料包到水饺里边的时候，这样饺子皮儿既不容易破，而且饺子的边缘就是饺子的刺子还不厚。这是一个硬性要求。第二呢，就是也是确实比较考验包水饺的一个技巧，那个要把这个充足的馅料包到饺子里，而且这个皮儿不能破。你像我们的水饺工，从一个新手到老手，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培训。
2: 嗯，他如果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手法， 达成不了这样的形状。

0: 和这个薄的程度，它就不能上岗是吧？
1: 这个就属于次品了，这个就不能上市销售。
0: 是。那我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到市场上，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是吗？
1: 是的，非常受欢迎。我来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0: 好，
1: 首先从销售数据来看，2024年我们固件房销售额同比呢是增长了65%，特别是刚才介绍这些产品，其中的水饺系列，在临沂本地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30%。在销售渠道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三位一体的销售网络，传统渠道是第一个，你想我们已经进入了临本地的九州连锁、不凡银座、盛业连锁、东方连锁，以及众多的一些社区便利连锁便利店系统，覆盖临沂及周边5000多家门店。这里面门店呢有连锁超市，也有的社区便利店。第二个渠道呢就是特通渠道，你像我们在临沂本地学校系统，我们月销售超过50吨，服务学校系统呢接近100家。第三个渠道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渠道，你像为我们临沂的炒鸡连锁，你像半鸡小跑、王府大院、宁宇快餐、平衡粥店、香宝疙瘩汤这些餐饮连锁呢提供定制手工产品，年供货量呢总量也超过了300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全省多个供销系统的连锁商超，让外地消费者也能比较方便的买到固件房高品质的水饺。市场反馈最让我们自豪的呢，就是在最近的消费者调研中，我们的水饺在两个维度，第一是馅料好、口感好，这上面啊都超过了90%的好评。很多消费者反馈就说，吃固件房的水饺呢，能够尝到小时候妈妈包的水饺味。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在济南、在青岛，包括其他外地的一些城市呢，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现场体验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也会加大线上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呢通过线上能够比较方便的购买。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那孟总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系列产品是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可以说消费者是受益了哈。那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我们前端种植端呀，这些当地的群众哈，有没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富项目，通过我们的水饺啊等等这些产品参与进来这种环节哈，能够实现支付增收，这个情况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感谢主持人关心这个问题。固件房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在带动群众支付方面主要是采取了三种模式。第一种呢是通过订单农业，河东区供销社与农户合作种植等方式，定向采购本地农产品原料，像每年我们现在超过300吨，带动固件房使用的原料哈，带动农户增收150户，人均增收1500元。第二种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款款提到的共富共坊模式。你像我们在乡镇呢设立这种净菜的加工点，让那个这些种植户呢把这些蔬菜啊简单的浅加工一下，去去叶呀、去去根儿啊，然后我们这些净菜加工点呢优先是吸纳当地留守妇女和低收入群体就业，这也是我们带动群众致富的一个措施。第三种呢就是产业链分红模式，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领办的合作社，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用和工资收入，还能够参与二次分红。主持人。
2: 那么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哈，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了。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咱们在这个食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哪些好的措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食品安全呢关乎消费者的生命，食品的品质关系企业的生命。咱们固件房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承担的政府责任，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视。你像我们主要采取了 这样几种措施。第一个是从源头严控，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对待一些原料呢是零容忍。我们100%的选用优质的原料，严格执行三不的标准，像不新鲜不用，没有检验证明不收，有隐患不投产。我们的原料供应链透明化，建立全链条的质量追溯体系，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查可控可数。第二个是生产精益，坚守匠心的标准。工艺的规范化，我们主要是采用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你像我们的车间是净化车间，智能温控，包括包装环节呢也是无菌包装，严格的遵守严格的控制这个菌落的一些滋生的一些那个不良的一些影响吧哈，确保生产过程中做到零污染。检测方面呢，我们也是双保险，批次产品呢，第一是通过企业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呢进行自检，第二呢就是找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检验，双重保障，确保我们食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哈，每一只水饺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口每味啊都是安全的承诺，古锦坊将认真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
2: 那其实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企业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哈。你们也开展了这个畜牧养殖，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呢？
3: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2019年，河东区供销社与省供销社进行了一个纵向的一个联合，成立了鲁盛农牧科技公司，打造了集饲料的研发与生产、生态环保养殖、畜禽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农牧企业。公司控股了一家年产能20万吨的饲料加工企业，三处总占地面积是1100亩的现代化的一个生态养殖园区，还有一家年加工肉鸭是1500万只的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实行原料端、养殖端、加工端和市场端一体化经营，形成了以畜禽养殖为核心，以肉食食品为终端的产业链条和服务经营体系。这一个产业链啊，能够带动530人就业，年助农增收达到了2000多万元。
0: 那其实我们河东区供销社围绕主责主业也做了很多效果也非常好哈，但是时间关系哈，不能够展开让您给大家介绍了。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在为农服务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和大家说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河东区供销社一头连的是农民，一头连的市民。下步呢，我们重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下功夫，在流通服务方面新建一些供销惠农的社区店，开展常态化的一些供销大节一些活动，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多挣点，让市民呢吃的也放心，用的也舒心。在生产环节呢，深化土地托管服务，进一步完善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这种服务体系，切实做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呢给农民打工。社有企业发展方面呢，要锚定供销社企业就是惠农服务的核心这种定位，精准落实惠农政策，加强与省社董社的这种系统内的联合合作，增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切实增强我们社有企业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这种系统性支撑力。
0: 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请孟总再给我们大家说说，就简单说几句吧，就是下一步咱们这儿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是我们要做产品的创新与产能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供应链，我们还要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一些核产品原料100%可控，第三呢，就是市场，我们进行精耕和渠道裂变，第四呢，就是做品牌赋能和精细管理。我们始终古锦坊呢将始终坚守供销社企业使命，以经营实效为核心，以品牌升级为引擎，通过管理打造品质渠道品牌发展链条，全力打造促动食品行业标杆企业，为供销社系统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主持人。
0: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哈。我们的网友还正在继续留言当中哈。嗯、这位叫朱富梅的朋友他说，古井坊的饺子味道好极了。啊、嗯，那下一步我们也尝一尝哈，到我们临沂来支持一下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哈。另外呢，还有这位朋友叫仰望，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哎，真的是这样哈。相信在供销社系统的抱团发展下，咱们临沂市河东区的特色农产品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让更多农民朋友共享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再见。嗯，
0: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5: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4: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5: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4: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5: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灰谢老人走化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昌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 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话一出口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仗。郭昌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昌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化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斗丹天喊了一声：“招啊！”啪！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昌达都一闭眼，为什么呢？他心说这一场啊，我肯定得把走化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化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着呢？这是难道把它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观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侠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啊，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了，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 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呐，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了个大概呀。他跟欧阳春一商议，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干脆我也不回少林寺了，你也别回相国寺，咱们二人结伴赶奔莲花观，按住各位英雄一臂之力。其实凌空啊是担心徒弟白云瑞，就这样他们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昌啊，走化昌，你这是不要命了。郭长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长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缸里头了。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梁天尊，你阿弥陀佛。哎呦，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贫僧在哪？郭长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到那儿了。他真没想到凌空来得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真好比汉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凌空老和尚一摆手：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过来了：师父起来吧。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走化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至于那么厉害吗？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的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您啊？我为的是救房树安，这三掌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树安放了。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说着凌空点手唤郭长达：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其实郭长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化昌的命了，谁让你替结掌来的？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那功夫太高了， 因此郭昌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无量天尊，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是吗？恕贫僧冒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方才我听走画昌说，你们演的这出戏主要为救房叔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啊，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对对，郭昌达就一愣，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画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哎哎，郭昌达，难道你想拉屎往回坐？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一百挂零的人了，德高望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言而无信，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就打我三掌来吧。叫凌空这一僵啊，郭昌达没敢打，他倒不是怕凌空，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倘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答应怎么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不答应怎么办？这些大和尚要找到莲花观，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因此郭昌达只好咬牙，好的，凌空长老，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人。来人了，把房叔安放了。他发话谁敢不听啊？小老道过去给房叔安解开绑绳，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和西巴大头鬼这个美呀，活动活动四肢，晃了晃大脑袋，冲着郭昌达一抱拳：“
3: 你多谢，很多谢。
10: ”说着话，来到凌空长老近前：“
3: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我给您磕头了。
10: 起来，起来吧，方老爷。”贫僧晚来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了。
3: 没什么的，国家的忠臣们吃这点亏算个什么？
10: 方叔安说着回归本队，众人全围过来，无不替他高兴。这方叔安回归本队，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了呗。他还跟郭昌达商
3: 哎，我老健康，
10: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也是才想起来的。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那张小西、耿老四都在这儿捆着呢，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走马换将，你说那有多好啊？哎，拿我换他们两个，咱们两不吃亏，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郭昌达一听，可不是吗？都把我气迷糊了。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啊，人家的人我放了，我的人还照旧被拿。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这小子损套了。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所以他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没言语。凌空大和尚接着说：“郭老剑客，贫僧晚来一步，不知道这个事儿闹腾的这么大， 怎么我听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压在你的莲花观，真有这种事吗？然，一点都不假。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哎呀，老罗汉呢，原因多种啊，我不必细谈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拿赵德芳当人质，达到我的目的。要达不到目的，我是绝不收兵。是吗？你这决心还不小呢。哎，人各有志，也不好勉强啊。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个解决吧。我厚着脸皮向老剑客再要求一件事儿，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只要把赵德芳放了，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复的一定尽量满足，你看如何呢？这个郭长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老罗汉，我真不驳您的面子。好，我答应放了赵德芳。哎呦，阿弥陀佛，多谢多谢。不过老罗汉您先等等，放是放，不能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赵德芳压在九寿朝天庭，您呢可以领着人去看看。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如果破不了亭子，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我这架势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平白无故我把赵德芳就这么一给你，我觉着脸上无光，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知道老罗汉愿意不愿意。哎呀，凌空一听郭长达话里有话，柔中带刚啊，这家伙暗下埋伏，想要拿九寿朝天亭把我等难住。看来这亭子是不好破，要好破他不能扔这种话。但是话已出口，凌空只好回过头来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你们几个听听，郭长达所提你们有什么议论呀？蒋平一听这还有点活动气儿啊，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然后再商量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老少的英雄也都赞成，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冲着郭长达一点头，老剑客就依你。不过呢，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见见八王爷，然后咱们议定日期。好，我头前带路。蒋平跟白玉瑞一商议，咱别上当，应当做两手准备。因此翻江署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押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长达这里边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押着俩犯人先走了，余者的跟着郭长达赶奔九寿朝天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蒙各位啊，我算这回来三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 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霸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长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方叔安的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现在咱不没伸手吗，没伸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个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方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两夫把郭查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大伙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六层院子，方叔安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众位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锦无寿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长达也不理他，方叔安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我老剑客，我替你了啊，拽这个兽面铜环往外边拧三扣，众位上眼，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啪啦啦啦啦，东门开放。郭长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道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刚要往里走，被郭长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时刻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郭长达自己进了九兽朝天亭了，方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长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那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仗势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大救本王，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吗？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尽穿绝，一朝的人王地主，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多咱吃过这亏，因此他一见这亲人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哭不要紧，就激怒了玉面小大魔白云瑞，心想郭长达呀， 就冲你这一手，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小达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2: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2: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三侠五义，老少的英雄，在九寿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一个个火旺上壮，肝胆欲裂，真是咬碎钢牙恨透了郭昌达。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有气也得忍着点儿。就见郭昌达把袍袖啪一甩，有人一拧那个柱子，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咔吧，消息关闭。郭昌达又一甩袖子，九寿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无量天尊，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贫道没说瞎话，赵德芳就被困在这儿，而且活得还挺好。凌空老罗汉，你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咱们打个赌。但是我话付前言，你们能救出去，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昌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寿朝天庭。郭昌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话就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啊。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 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儿还数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招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剑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有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请把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儿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三天破我的朝天庭，三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儿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们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星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迎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死罪死罪。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大人就问蒋平，蒋自察，你们究竟跟郭长达是怎么讲的？ 哎呀，相爷呀，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庭，有把握吗？
4: 哎，有。
3: 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来啊，快请各位英雄全来。 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呢，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

0: 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啊，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啊、大伙儿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这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啊、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渊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哦呀，五叔四叔，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屯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1: 对呀、啊、
0: 就是他老人家。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嘿，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兽朝天亭咱就有了把握了。大伙儿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了，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0: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再联名写封请柬，我再捎点礼物，是不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2: 可以。
0: 包大人呢、啊、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诙谢老人走化昌，风僧醉不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这冯渊自报奋勇，
2: 五呀，
0: 四叔啊，五去吧，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五陪我斩得出去。蒋平一听可以，这冯渊呢、啊、足智多谋，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特别多，像这种事儿他没少干。蒋平一想可以，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

0: 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正在用人之时，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风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上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包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岳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5万军兵，拉着18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被乐了。且慢，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包青，言何阻拦？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为什么？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以防狗急上房啊，这帮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青，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呢。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机长的？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儿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呢。想到这，他就问包青，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起奏，陛下，臣罪该万死， 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信，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啊，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包大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这能是真的吗？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将来咱们再算账。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去，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安且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斩凶飞和冯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个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远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 南侠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们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寿朝天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啊，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真好像冷水泼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青岛成立，肥城农技服务下沉一线，筑牢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防线。莱西闲置校舍变交通大院，趟出乡村共富新路径。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现场成立，并召开首次圆桌会议。会议以聚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现场举行了联盟创始成员单位授牌仪式，发布未来三年行动计划。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代表展开了多边交流研讨。
8: 能加入这个联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希望通过这个联盟能解决我们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依托科技力量让盐碱地变良田。
9: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国、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28家单位共同成立的国际化、非盈利、开放性的多边农业科技合作平台。联盟聚焦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绿色发展、智慧农业四大方向，开展全产业链协同创新，赋能上合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10: 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素测技术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水平的，通过这个联盟，我们将这项技术走出去，带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监控技术的发展。
7: 莱西市依托跨区域党建联建机制，让南树镇闲置多年的老旧校舍变身极具胶东特色的文旅综合体胶东大院，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双增收。走进莱西市南树镇，曾经闲置荒废的中学旧址如今已焕然一新。在青岛李沧区与莱西市城乡党建联建机制的推动下，该项目在保留胶东原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成了一场充满乡愁记忆的保护性改造。
11: 这里保留了很地道的胶东乡村风貌，既能逛古院落吃农家菜，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周末来放松特别舒服。
7: 在这一城乡联建项目中，城区带来了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发展资金，乡村则盘活了闲置资源。现在在这个胶东大院内，胶东民俗体验、果蔬采摘、农家特色餐饮、青少年研学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旅游休闲服务。
12: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有青山秀湖、胶东大院等文旅资源。红色旅游火了，村里的农家乐和特色农产品也跟着旺了起来，真正实现了让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7: 如今这里每年吸引上万人次的游客与研学团队前来打卡，就近吸纳4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0余万元。
13: 我就是这个词儿的，以前这里一直闲置，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赚钱，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7: 近年来，莱西市整合区位、产业、资源优势，组织11个镇街与青岛5个区市、24个街道签订联建共建协议，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产业共赢、文化共融的区域化工作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4: 我们以党建搭桥，以盘活资源为抓手，为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提供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7: 为应对高温天气给种养殖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肥城市组织市镇两级农业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在肥城市老城街道双峪村标准化蓝莓育苗基地，因为高温强光易造成苗木失水，滋生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指导蓝莓管护的实操方法。
15: 每天少量多次浇水，最后一次浇水在当天的5点前将令完成，及时清理杂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降低病虫害，
16: 帮我们解决了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目前苗木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也对今年所有的蓝莓苗木能有一个好的丰收比较有信心。
7: 在肥城市桃源镇本祥肉鸡场，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逐一排查鸡舍防暑降温设施运行情况，针对高温天气下肉鸡出现热应激、采食量下降、疫病风险升高等问题，对养殖人员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17: 我们指导养殖户铺设遮阳网，配上湿帘、风机等通风降温设备，把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下，湿度保持在55%到65%，同时优化室温管理，避开中午高温天气一早一晚错峰透雨。
18: 咱这个养殖场现在存了20多万只，各种降温设施也都很齐全，包括湿帘、风机。咱镇里这个畜牧部门的技术人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指导工作，包括一些新技术，如何饲养。
7: 目前肥城市紧盯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风险点，建立市镇村3级农技服务联动机制，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松材线虫病是目前危害松科植物最严重的病害，为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传播，莒县利用无人机高效施药，阻断病害传播途径。
9: 在龙山镇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配药剂并注入无人机。本次使用的药剂是剂型为微囊悬浮制剂的鳃虫磷。药剂不仅能够对松蚕线虫病传播媒介昆虫松墨天牛进行有效的防治，且对人畜无害，减少环境污染。
19: 我们利用国内最先进的测绘无人机，前一周在莒县进行三项目的山林测绘。我们生成智能航线，这部无人机呢，它用智能航线自主飞行，不会出现漏喷冲喷的现象。
9: 此次采用的无人机精准喷洒药剂，不仅作业效率高，覆盖面广，还能有效预防媒介昆虫传播，切实守牢生态底线。据悉，接下来全县将计划陆续完成飞防作业面积约3万亩。
20: 下一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开展总体山林病普查检测，报道一旦发生，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开展处置工作，保护全县的绿水青山，巩固岛内绿化成果。
7: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艰苦创业出海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赴答卷。
9: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临沂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来自东盟十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交易额突破6000万元。
21: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9: 助企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兰华集团。兰华集团原是临沂市兰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
22: 05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99年我就成立了兰华集团嘛。成立兰华集团的时候，助企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的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的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9: 党群同心，拉开了兰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兴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商兴工，曾创下67%的年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
23: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都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9: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兰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
24: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派发过来了。
9: 2023年以来，兰华集团已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元到资产过100亿，兰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
25: 大多数都不明，年年发分红啊，之前办不了个事儿，老龄又补贴了。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60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23: 当下这个沂蒙精神啊，对我们来说啊，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7: 简约不简爱，文明树新风。德州武城县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车，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9: 没有豪华迎亲车队，没有喧闹的堵门环节，一辆温馨装饰的公交婚车满载亲友，缓缓驶向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这对新人以文明节俭的方式定格人生重要时刻，用简约仪式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故事。
0: 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不搞豪华车队，不铺张浪费，
1: 亲朋好友还能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温馨热闹，简约的仪式能留住满满的幸福感。
9: 为持续推动婚事简办、喜事新办，武城县深入推进婚俗改革行动，打造专属幸福婚车品牌，联动商圈商户，搭建惠民服务链条，全方位为新人减负，引导群众转变婚嫁观念。
2: 针对选择文明简约婚礼的新人，推出系列联盟优惠政策，为弘扬文明婚嫁新风出一份力。
4: 持续建强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婚礼堂阵地，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惠民特色品牌，以商圈联动赋能婚俗改革体制增效，多措并举巩固一夫一俗成果，推动全县文明新风建设常态长效走深走实。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6: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6: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些困惑，行情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
8: 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另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咬咬牙继续种。
10: 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我可以铺大陆货嘛。
8: 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卜楠楠，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也有讲究。
1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面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8: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留叶有点少，
10: 咱都没有留复烧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那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
11: 16到18片。
8: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
10: 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简易的，一亩几千块，3-5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补2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1到2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
8: 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10: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上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8: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12: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
13: 我知道了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两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两种药如果这个时候喷施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14: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8: 地里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12: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
15: 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16: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8: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17: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7: 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领团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了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18: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19: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的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4个插花师插了这个8-9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插花。高山杜鹃呢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18: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染》，这是我和王连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杜鹃花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美，它有动势与均衡的感觉。然后我们呈现的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在看见高山杜鹃，在高高的山岭中，雪花飘到它这儿以后，然后它还依然的就是非常挺拔，啊，气势非常好。杜鹃呢，它是我们10大名花之一，中国在它的品格上，文人赋予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插了这盆花，表现出杜鹃在遇到什么风雪的时候刚直不阿啊，还有那种挺拔的性格。
19: 传统插花它有3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3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18: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7: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
0: 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在那一口茶汤里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20: 所以我认为耐泡是什么？有韵味儿才是好茶。
0: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甘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散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甘，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幽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甘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3: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3: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3: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棚桃多赚40000多块钱，一棚瓜产量直接翻番。山东海洋刘各庄镇的两位种植户最近啊，成了村里实打实的增收红人。曾经跑断腿、磨破嘴也卖不上价的果子，如今啊，客商抢着上门给高价。让他们翻盘的秘密武器啊，是一款新型肥料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凭借六大核心的功效，这款绿色肥料不光让果品提质增效，还帮助果农降本减药，趟出了一条绿色增收路。
6: 就这个棚啊，这一亩白产了4000斤桃，以前5块钱一斤才2万块钱。 你要想15块钱的话，一斤的话就6万块钱，你看到4万。因为口感的话，各方面质量跟各方面提升的话，你咋说？咋有底气可以自己定价？你说不高兴啊？我挣上钱，我肯定高兴，是不是？
5: 在当地种大棚桃的仅新鸿州一家，曾经为了打开销路，他亲自跑市场找客户，却因为桃子品质一般，屡屡碰壁。谁能想到，如今只是换了一款肥料，形势迎来了大反转。
6: 这是6月3号，太阳实验的19个一家桃，以前用的棚的肥料，包括虫吃肥啊，包括地肥，以前都不行。从25年以后，春天开始施这个氯化花生蛋白，现在品质各方面还比以前是强的。果的个头以前就是1两左右，现在个头现在一个能有3两这半斤大小了。现在个头大肯定价格高啊，微商呢，有些是商超啊，都过来联系买我的桃，他们现在是给我15一斤。
5: 好果子自带流量，根本不用出门推销，客商慕名而来。口感到底过不过关，消费者尝一口就有最实在的评价。
7: 好吃，风味比较浓，不是光甜，它是有风味，就是有桃子本身的味儿。
8: 真甜呢，你看甜的呢，特甜，口感是个软糯，太香了。
6: 又甜，这个汁水很饱满，果肉细腻。
9: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糖度的检测，这个桃的糖度已经达到了18.4，已经非常高了。
5: 果子长得好，树势是关键。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程福禄进棚转了一圈，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6: 这个桃长得不错，这个桃，这个叶片呢又黑又绿的，还正的，还发亮呢，没黑，还挺厚的了。就这好叶片肯定是有劲儿，有劲儿长。康平别想那上面一点半点没有，有硬度也好。你好叶片一握，那咔一下就淡了。发脆的，这样的根本呢，你就是用手指头缠一片都没事呢。一个道理，你只要叶片好，你这个壳就旺，你这不用去说的，你壳旺，你才能长出好活来。
10: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桃的这个大棚哈，今年是第二次用我们的花生蛋白太肥了。通过这2年使用太肥呢，它的土质也改善了，这个桃子的品质也上来了，一个桃子平均都到了3两以上。好多客户反映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桃子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5: 品质和产量双双升级，种植成本反而悄悄降了下来。新鸿州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越算心里越高兴。
6: 代替以前用的肥料了，我种上它以后打鱼的次数也少了。我再早以前，我这一亩白哈，得3000块钱的投药，就是这个肥料投药。用这个氯化这个花生蛋白啊，总共有不到2000块钱。你这个东西它效果好啊，你为啥以后效果好，我何必的投也花投那么大。
5: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稀奇，当好效果被不断复制才真正让人信服。隔壁大棚种网纹瓜的新红宝今年也靠着同款肥料打了一场漂亮的产量翻身仗。
11: 我这个瓜这是一亩半地，栽了3300，以前就不行，以前也就个5000-6000斤，现在达到10000多斤，肯定会肥料得有关啊。
5: 新鸿宝的网纹瓜不光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瓜的个头品相也跟着全面提档升级。
11: 这边叶面肥，你看怎么看呢？光亮光亮的，叶面好，瓜就好，不生病。你搁这长出个头了，没个头也不行，个头小了你手里也便宜。这车瓜最低的平均10斤沉。以前就不行，以前都2-3斤一个，说明这个道理哈，就是实话东西，不管叶面瓜脸大小都行，品质肯定得好。这个瓜子4斤，这个瓜这个地方发黄，就得这个瓜甜，口感好。这个网吧它是2型网，有单型网的，单型网它包起来不好看。我这瓜就现在是2型网嘛，品质肯定得好，有好瓜好网，价钱还能增高。
5: 叶肥多用，瓜果增收。从大棚桃到网纹瓜，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在海洋的田间地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既实现了作物增产、品质升级，又减少农药、肥料投入，做到结本增效。当新型绿色肥料扎根乡村田野，用科技为种植赋能，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你身边也推荐好东西，你得分享，你不能再独吃独食，是吧？
12: 反正来年我说我种网纹瓜的话，我也试试。
13: 在德州市武城县，
5: 当地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13: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播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14: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换苗，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播，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株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13: 与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不同，气息精播机通过气流将种子单粒吸入种盘，精准投放，同步完成深松开沟、分层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作业时速从过去的4到5公里提升至7到8公里，漏播率低，重播少。
15: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油耗还低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13: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武城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播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16: 推广高性能系列式玉米精播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空穴，啊，节省种子，出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这个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啊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武城县已经推广了37把摊，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5: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了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出去乱、结薯杂等难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得到提升。
17: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田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芝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个机械栽插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是

0: 让肥城的小麦播种啊整体延后。就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这一季是难逃亏损了。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1: 现在加温，婆婆，你就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能耽误，说咱们来点系统。
2: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1: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准备哎呀，26年得赔两个钱啊。
2: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麦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1: 怎么说呢，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这个天灾的是吧，但是你有个正常面对的心理心态。
2: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1: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
3: 你看这籽地多饱满，
1: 有亩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账算，1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6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2: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1: 哎呀，一年产量，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人不年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2: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1: 背着手料，防空作业。你像这个过盆的时候，这个垄沟的时候，它不铲啊，它铲它都随着你铲。哎，你看，一天不用换盆，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没等到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没得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现在是2仓。我这个2仓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顶他们的2仓，折叠2仓，装满了4方半。人家卸2次粮，我卸1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不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2仓打开了。万一操到他了，他不卸粮。
4: 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
1: 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下不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村两个姑娘继承我这个活。
4: 卸两姑娘干什么？
1: 两个姑娘
4: 啊，
1: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4: 人家干你这活
1: 吗？我闺女去干。
2: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增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直，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幸福钱。
2: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1: 农业方面啊，这是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50个。
0: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5: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就是启动了。
6: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5: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
7: 嗯。
5: 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这个喷药。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

0: 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1: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0: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1: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2: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达到了。
1: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0: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1: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0: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1: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0: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3: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的，堵眼儿管，到脑气的我不惜使了。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俺我朋友我朋友过年，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点儿了。
1: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3: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4: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3: 我问了，还会叫我自个去看的，自个就是
4: 现场观摩一下。
3: 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啊，我才
4: 觉得可以是吧？
3: 我才安的了。今儿个你能麻木的使用，那个说那话这是掐的。
4: 对啊，
3: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1: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0: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1: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5: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 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9: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7: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9: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7: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9: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7: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9: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7: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9: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7: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欢迎您，司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0: 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学博士李春林，欢迎您。
5: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这人年纪大了，身体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体内的钙大量流失，身体就会变得脆弱了。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位老人可能只是因为不经意的小动作而导致骨折，而让老人骨头变得脆弱的背后杀手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重量，具备相当强度。那另一方面，骨骼还需要有足够的韧度，才能支撑人体完成各种动作。强度与韧度并存是骨骼的理想状态。但随着人体的衰老，骨量流失，骨质疏松啊也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这个杀手一点都不冷。骨质疏松人数并不在少数，但它对于人体的危害却是不容小视。那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是否能够预防它呢？今天我们请二位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司教授的团队。那听说您的团队在这些年的时候，对于骨质疏松方面有一些探索和经验，形成了齐鲁模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我们健康山东这个栏目给大伙来科普一下骨松相关的知识。我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可能大众一般的理解呢，我们是来做手术的。为什么我们来讲骨松呢？这也是可以从我们的疾病谱的变化讲起。在我刚刚做一个医生的时候，那还是在20多年之前，那会儿我们碰到的病人里边骨松的病人只有5%的比例，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65%。哎，我们大量的病人呢都是合并了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危害，哎，所以呢，我们骨科医生除了把这个手术做好，哎，现在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在骨质疏松的综合防治上面，哎，一个是呢，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哎，我们会规范的对他进行一个管理；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工作呢，是希望对一些已经发生了骨松但还没有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一些早期的换教和管理。这样呢，尽量的避免他们发生骨折再来找到我们。那其实这里边就需要这个我们医生 不仅仅是在医院里边去做手术，还要去做科普啊，去做换教，包括把这些患者呢能够筛选出来，那我们才能去做尽早的这个干预。这样呢，我们也就在我们前面很多老师的基础上呢，哎，做了一些我们齐鲁的模式，哎，不仅仅是在医院里去做手术，我们还会对病人呢做一个全程的骨松的管理，并且对很多社区的这种居民呢进行一些早期的骨松筛查和患者的教育，啊，那这样我们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00多场的这种患者教育，啊，同时呢，这个为了让更多的医生认识到骨松，并且加入到这个骨松的防治来中来呢，我们也在全山东省做了非常多的骨松医生的基层的教育。现在呢，我们在全省137个区县已经跑了60多这个区县，啊，我们希望在未来呢，在所有的137个区县里，我们都会这个把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骨松的这个教育，让大家认识到骨松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啊，他们呢能够去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齐鲁模式，谢谢。
0: 嗯，是。那骨质疏松这个词，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这个骨质疏松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您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4: 好的，主持人，这个老百姓可能这个形象的感受，骨质疏松就是骨头糠了，哎，我们专业的叫法呢，就是骨的脆性增加，骨微结构的一个改变，它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么一个疾病。那其实这个老百姓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哎，一旦你这个骨头糠了，就非常容易发生骨折，哎，这就是这个骨松的这么一个定义。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骨质疏松啊，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年龄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吗？
4: 那它和年龄呢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这个骨松的严重程度会逐年的加重。这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的骨头来说，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慢慢慢慢这个骨头出现疏松，就是所谓的骨密度已出现流失了，可以这么解释吗？
4: 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干预的话，这个我们的骨头呢大概是会一个这么样的曲线。我们这个从婴幼儿开始呢，骨头是在不断的增长，到了青壮年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年期呢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期，哎，但是到了这个50岁以后呢，它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但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女性绝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哎，一旦在女性绝经期后呢，它会有一个快速的骨流失的阶段，可能5年的时间就比正常人这个流失量可能是10年20年还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骨松。
0: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司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中应该说是绝经期的女性朋友特别常见？
4: 我的门诊中还真不是这个类型，因为

0: 现在骨松的这个人群呢特别大，现在中国2.64亿的老人里边有1亿老人他是骨松，但是因为我们前期这个骨松大家并不重视，哎，往往他只有骨松没有骨折，他不痛苦的时候，这个医生这个患者他不会来到我们这里来看病，哎，往往他发生骨折了，有疼痛了，走路不好了，这会儿才来，所以这个人群呢可能比绝经后还要再大一点，可能60、70、80，哎，这个比例呢会更多，可能在骨松的早期他并没有发生骨折，他不会到医院里来找医生来看病，啊，只有当他骨折了，他走路困难，哎，可能腰背疼痛、关节疼痛，那他才会来医院找到我们医生去看病。但其实这个时间呢，让我们看就有点晚了，哎，因为他已经发生了骨折，哎，我们希望的呢是能够更早的去预防这个病，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在提倡的这个医防融合这个项目一样，那我们不仅仅是等在医院里让这个我们的老百姓骨折了才找到我们来看这个病，我们更希望这些这个老人中年人能够早期把这个骨松筛查出来，及时的干预来避免将来发生骨折。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应该说是占的比例比较大的应该是老年人群，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骨密度的流失是从老年开始呢？一般是在什么年龄开始流失呢？
0: 一般情况从40到50岁这个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
1: 中年的时候，
0: 哎，中年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缺乏锻炼，哎，或者一些疾病的原因，他可能在青年这个时期呢就会有骨松，当然这个比例呢是相对少的，哎，对于老年人的比例呢是高的。我们之前2018年做的全国的流调显示呢，这个我们有2.64亿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啊，那这其中呢，在50岁以上，如果按我们的这个标准卡，是骨量减少的这个比例呢，有46%，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比例，啊，如果60岁以上的这种骨松的患者呢，也达到了30%以上。所以中国这个骨松的人群呢是非常巨大，现在中国的这个骨松人群，我们初步的统计有1亿以上的人群已经发生了骨松。
1: 天哪！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像是家人啊、朋友啊、同事，40、50岁的人群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可能因为没有症状，并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可以这么说吗？
0: 对，这个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为什么我们叫骨松是静悄悄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在早期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和症状。虽然你的骨头疏松了，你的骨头流失了，但是呢，你依然可以很好的吃饭、玩耍，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只有这个骨松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比如说乏力，啊。这个运动能力略微的下降，可能有些人就认为这是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这个骨松呢就会带来一些容易骨折的这些风险。
1: 那在这儿思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除了年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就是更容易提早患上了骨质疏松呢？
0: 这里边的因素非常多，
1: 首
0: 先从这个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说人种，这个白人骨松的几率是最高的，黑人是最低的，我们黄种人呢是在中间。这其实这个辐射的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对于维生素 D 的这种转化的因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晒太阳，其实晒太阳是一个预防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可以让我们机体很好的转化这个维生素 D，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运动习惯，这非常重要。我们的骨头如果经过一些锻炼呢，它就会更加的强健。所以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不晒太阳、不运动，这个那往往他们的骨头这个质量呢就是比较差的。这一些包括一些碳酸的饮料、咖啡的饮料，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疾病，包括饮食的一些偏离。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骨健康呢受到一些损害。
1: 嗯， 好，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有骨质疏松啊，应该是他们骨量流失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吗？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的骨量提前流失呢？
0: 那现在我想我们大家的这个娱乐呢已经转变到电脑手机上来啊，那其实你在用电脑看手机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就少啊，那其实缺乏运动就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习惯，容易骨松。再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有很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去熬夜，其实在夜里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激素来让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修复，如果你天天熬夜是差的。再者呢就是我们这个朝五晚九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一早进了大楼，哎，中间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哎，那缺乏这个日晒这些帮助，那也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的质量呢，哎，这个不会太好，哎，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骨健康重要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是。那除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骨质出现疏松。那像是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吃甜，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像喝奶茶呀、可乐这样的一些饮料，其实这些饮料有可能在偷偷就在抽走我们的这个骨质量，可以这么说吗？
0: 主持人的描述非常准确，特别是一些碳酸饮料的这个摄入呢，还是对我们的骨健康有比较大的影响，哎，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青年一代，哎，能够减少这类的这个对骨健康有影响的这种饮品的摄入。
1: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这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的重量。那如果它出现了问题，这个危害应该是非常的大的吧？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叫它静悄悄，那后边为什么叫它杀手呢？这个我们有非常准确的统计学的数据啊，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大家都知道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髋关节周围的骨折，大概一旦发生髋关节骨折，第一年的死亡率就有20%，以后每年的死亡率都有20%，所以呢，这个骨折就会要了老人的命。那另外，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骨折，骨松骨折，它的5年的死亡率也有50%。可能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你这个话有点危言耸听，我一个骨折怎么会要了我的命？其实骨折本身不会要这个我们的命，问题是因为骨折之后，我们的活动能力下降了，可能需要卧床休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内科的疾病，心脑血管的问题，肺炎、褥疮，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哎，这些病呢它都会更多的爆发出来，那会导致老人的活动能力呢会不断的下降，而且卧床本身呢就是会让你的骨头更加的疏松啊，那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就打破了这个平衡之后呢，这个老年的这个寿命呢就可以明显的缩短。其实非常多的研究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哎，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地出来呼吁，也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老人能够重视骨松，来及时的这个防治它，来避免它对我们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1: 嗯，也就是说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啊，它让老人更容易出现像是骨折这样的情况。那出现骨折对于老人来说，不单单是影响了这个生活质量，那更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命周期。那前面刚刚司主任也说到了，既然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能让我们察觉到的，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是不是都已经我们的说明我们的骨头已经进入了一个很疏松的状态了呢？
0: 对的，主持人，它在早期并没有一些典型的表现，所以说要想发现它呢，你只能去做一些筛查，因为病人不会主动来就医，它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就不会来，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呢去提前的去筛查这个工作。可能我们也是在前期的这些发现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筛查工作。特别是我们在崂山，青岛崂山，我们在当地卫健委的支持下呢，我们也对当地的3000社区的这个老年人群进行了这个骨松的这种规范上的管理。 我们会去入户来筛查它的骨密度，来调查它的这个问题，那通过这个筛查呢，能够把它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查出它的这个骨松来，然后给它进行一些换教，做出一些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也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因为今年呢，我们这个也带来了我的这个博士，他呢也带队很多的学生呢参与到这个公益的这个骨松的管理中来。我这也请这个我的博士来介绍一下，这个他们学生在参与这个公益的骨松的管理中做的一些工作。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是我从去年开始，我们跟着石老师团队，我们的山东省骨松大讲堂工作室，联合我们当地的卫健委，然后以及各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我们走村入户，到老百姓的家里做筛查。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很多老百姓他是有很高的这个风险的，通过我们这个筛查，但是老百姓他自己对这个的认知是很低的，加上这一个各个基层医生，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专科性的疾病的认识程度也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夫能做的是有限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宣传骨质松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我们学校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也让我们在学校、在医院，我们在有各种立项。然后呢，邀请我们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这个工作中。其实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们一是早期的接触我们临床怎么样，社会怎么样；第二个，他们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完成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些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对于患者的一些沟通宣传，这是不仅是对于他们的成长，对于我们的帮助都是非常大。包括今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小队，我们叫一心护骨和那个骨康行动两个小队走入我们的社区，走入到我们老百姓当中，然后也深受我们当地的基层医生和我们当地的村医老百姓的欢迎。然后今年就在此时此刻，像我们的队员们都还在下乡，跟着我们的医生一起来做老百姓的骨松筛查和为他们进行健康建档。
1: 是非常感动，司主任的团队，包括我们的李博士，在这基层中给我们的百姓们做这个骨骼的健康的检查筛查。在这也想问一下李博士，您在这个基层中发现，是不是远在这个乡村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这个骨质量和在这个城市中的老百姓来比的话，是不是更要坚韧一些呢？
2: 相对来说因为乡村的老百姓，他们是各有差异吧，可以说是各有差异。像乡村的老百姓，他们的劳动强度相对大一点，然后呢，他们接触太阳也多，但是他们在饮食方面，他们就相对来说单一一点，以自己的季节性的这些作物啊这些为主，所以他们饮食，然后他们对于蛋类，然后肉类这些摄取的就相对少一些，而且他们像对于自己的健康查体，这些相对来说，重视度不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劣势，然而我们的城市的老年人呢，他们更多的话，他们的对自己健康查体还是很重视，但是可能像他们在运动量啊，就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晒太阳，这些方面他们都不太够。然后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我们在乡村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他都是到老年的时候都是有驼背啊，甚至各种疼，他不重视，他就觉得我疼了，然后弯腰了，驼背了，这是正常的，就像主持人最开始介绍的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病。然后呢，他这一个还会把就是经常疼的已经发生骨折了，他靠挨过去。就上个周我们在北宅街道的那个上格场村里面义诊的一位老人，他都已经发生了四次骨质松骨折，然后他的腰已经弯到90度了，然后他就是靠吃强效止痛药一直挨过来的。
1: 天哪，对于自己这个骨质疏松出现的骨折，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认识。那刚刚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您刚才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骨折和我们平常的骨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到底自己属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们骨质疏松骨折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它一般是受到一个比较轻的外力发生了骨折，那我们经常讲 你在平地摔倒就发生了这种骨折，可能我们叫为骨质疏松骨折，
1: 很容易的发生的骨折，
0: 很容易的这种力量，它骨子就伤了啊。主要就是因为骨头本身的一个病理状态，它才容易发生骨折。这样的这种骨折，我们诊断为骨质疏松骨折。当然，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去来明确你的骨头是不是松啊。那一般呢，我们会通过一个骨密度检测的方式啊，来明确它是不是一个骨质疏松。
1: 那关于骨骼的健康检查，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骨密度的测试，是吗？
0: 对的。这个骨密度测试呢，我们这个像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超声骨密度，一个便携式的，非常容易，打打手腕，打打这个足跟，就可以给出一个大约的数值。当然在医院里呢，我们也有一些 DEXA 或者 QCT， 一些比较这个高精尖的设备，更精准的可以知道你骨头的这种健康状况。其实通过这个检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自己骨头呢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这个而且会根据它的不同程度呢给一个不同的这个干预方式。
1: 那司主任怎么去判定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骨质疏松呢？
0: 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测了这个骨密度呢，它会出一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呢到了-2.5，那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骨质疏松。如果到了-1.5，我们就理解为它是一个骨量减少，这是两个层次。当然可能这个数值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我们大约的可以类比为，如果这个是-2.5的话，我们的骨头呢就比我们在正常状态下减少了25%，就大概的可以类比为这个情况，就是你的骨头丢失到一定程度，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诊断。
1: 那很多人在这个骨骼健康方面也会有误区，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今天来谈一谈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防治和误区。那很多朋友往往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上是有争议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这骨质疏松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不能逆转，也没有必要去治疗。您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有误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从在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给大伙儿来纠正这个误区。那首先来讲呢，骨松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会发生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我们必须去接受的。就像我们可能在不断的想办法活得再长一点，活得再健康一点。我们完全是有办法来逆转这个骨头的质量的，就是你已经发生了骨松，那如果我们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这个骨松完全是能够逆转的。如果在你这个中年的时候，你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你有可能不发生骨松。所以这个病呢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情况，只要你重视了，那你可能付出很小的代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骨骼。而且一旦你有一个健康的骨骼，你就会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晚年，因为你能够活动，你就可以长寿，
1: 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0: 对的。
1: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包括我也认为，其实年轻人是不会发生骨质疏松的。这样想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呢，这个我们骨松的确是个增龄性的改变，可能年龄越大，骨松的发病率就越高。这并不代表年轻人他不会骨松。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碰到很少的一些年轻人骨头就容易松，因为特别是一些发生了骨折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因为都特别重视他的诊断，去给他做各种检测，就会发现他在年轻的时候骨量呢就已经明显的这个差了。那有这些问题呢，往往和一些疾病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糖尿病、风湿类的疾病，或者一些神经蜕变性的疾病，包括你长期运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用一些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这些呢都会在年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骨松。当然也有很少的，你看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妊娠哺乳期的这种骨松，他因为这个现在放开二胎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少的一部分比例的这个育龄妇女，她也会有骨松的这个问题。其实虽然少，但是并不罕见，还是要重视的。
1: 是，那在生活中啊，很多容易出现骨折的这年轻人啊，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那首先要排除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骨密度已经出现下降，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骨质疏松了？因为出现骨质疏松，才容易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骨折，是吧？
0: 是这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学博士李春林。那除此之外，像一些高发人群也要注意，绝经期的女性朋友、老年人，包括是不是有遗传的这样的人群也会出现高发呢？
0: 这个是有非常准确的数据，遗传呢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情况。那有一种我们碰到过几个家系，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脆骨症，啊，那他有这个成骨不全这种基因的，那他这个家族里边呢非常多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生骨松，当然这个发病率呢不是特别高，哎，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往往如果你的父母哎在年老容易发生髋关节骨折，这种老人他们的这个孩子里边呢，发生骨松的比例啊，也是明显的比正常人群要高一些的。
1: 不光是这个发病人群要高，可能这个发病年龄也有可能会提前，是吧？
0: 更早一些，是这样。
1: 要早一些。那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网友们平时关注的，就是认为平时如果注意补钙，就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个骨质疏松，这么想是对的吗？
0: 这个首先肯定一点，就是能够增加补钙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骨骼呢，钙就是一个它的基本的构成元素，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这骨骼就像一个大楼一样，它既有这个沙子水泥，它也有钢筋混凝土。其实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是钙，里边还有很多的胶原，只有胶原把这些这个钙固化在一起，它那个骨头呢才又韧又结实还有弹性啊。所以说补钙呢仅仅只是这个一个点，这个它不是全部，可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还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包括现在我们研究增加维生素 K 的摄入，对骨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早期我们预防的时候呢，补充充足的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有很好的帮助。当然一旦骨松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单纯做这种钙维 D 的这种补充呢，它可能就杯水车薪，没办法去逆转，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药物的干预和治疗。
1: 是。那说到这儿，司主任，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那对于这补钙，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除了您说这个喝牛奶啊、晒太阳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正确来补进钙吗？
0: 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里边呢，这个钙的这种摄入呢是不少的，但往往这个我们还有骨松，并不单纯是缺钙，可能是钙的吸收有了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不单纯叫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K， 这些维生素呢是促进钙的吸收，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补进一克钙，那可能有0.5克都被吸收掉了。如果你不通过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些补充呢，可能一克的钙你只能吸收0.1。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补钙呢，都是要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K 来配合使用，它才能发挥这个作用。
1: 是，也就是说补钙的话，也不是单纯的去晒太阳、喝牛奶、单纯的吃钙片，要同时多项的多管齐下来共同来补。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司主任，就是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来说成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身体最坚硬的骨头是哪里呢？
0: 我们这个最坚硬的骨头呢，就是我们的牙齿。牙齿。所以说，在国外来研究骨松的这个医生呢，70%是口腔科医生。 现在在中国呢，可能骨科医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骨科医生会经常碰到骨折的病人。但其实我们的牙齿松动、老化这些呢，都和骨松呢这个关系非常大，关系非常大。最坚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牙齿，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有这种钙这种矿化物，我们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硬的成分，还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胶原，它就相当于钢筋一样，增加我们骨头的这种韧性。其实老人的骨头呢，不仅仅是疏松了，更多的是它脆了，可能一跌它就碎掉了。这种儿童的这种骨头呢，它的钙含量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胶原含量特别高，所以儿童的骨头很柔韧，所以它摔来摔去它可能也不会容易骨折。但是老人可能一个轻微的跌脚，它的骨头松了脆了，它就会断，就会有这些问题。
1: 是，所以说出现骨质疏松的话，有可能存在不论是我们的从头到脚，包括我们的牙齿，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骨质疏松。那关于骨质疏松啊，刚刚前面司主任也介绍那么多，很多朋友对骨质疏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在这里，很多朋友更想知道的是骨质疏松啊有什么样的危害？那发生骨质疏松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就是像是骨头骨密度流失，然后最后会导致骨折这样的一个次生的这么一个危害呢？
0: 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其实骨松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骨折，因为它既然叫静悄悄的杀手，它早期的一些乏力的感觉，其他的这些可能对人的影响都不算太大。那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疏松之后会容易发生骨折，一旦发生骨折之后呢，可能这种致病致残的这种几率呢就非常大。对于老人来讲，可能从传统的理念上来讲，他又不想接受手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卧床等这个骨折愈合。但在卧床的过程中呢，像肺炎、褥疮，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1: 血栓等等都会出现
0: 、所以说这个骨松的这个危害呢，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对他的这种理解。他的这个前面讲到他的致死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就主要就是因为在老年人发生了骨折，很多人是选择卧床休息，来等这个骨折慢慢愈合。但这个过程这些内科疾病呢就开始不断的爆发，让老人的身体呢越来越差，那可能呢就维持不了一个平衡，就寿命就会缩短。
1: 是，那出现骨折呢，往往也是一个是发生率比较高，出现并发症，那除了痛苦之外，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样也会给我们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骨质疏松啊一定要做好预防包括治疗。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司主任，那在之前呢我们了解到骨质疏松可能有的朋友去内分泌的这个专业的诊室去诊疗，也同样去骨科这个诊室来进行治疗，是吧？
0: 对的，因为骨质疏松它本身呢是一个这个叫我们叫骨代谢的一个疾病，这些疾病呢和我们的人体的很多激素的分泌的改变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比如说甲状旁腺激素、甲状腺激素，那这些激素的分泌呢，这个异常呢都会和骨松关系很大。所以很多治疗上来讲呢，就主要是调整我们的骨代谢。所以说内分泌的这个医生呢，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病。但遗憾的是呢，这个很多老百姓呢，他在骨松的这个阶段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病要治疗，所以他很少会到我们的内分泌门诊或者骨松门诊去看病。为什么很多来到骨科门诊看病呢？是因为他骨折了，骨折了他疼痛，他生活受限制了，他并不是来找我们看骨松。他是来找我们看骨折的
1: 、
0: 只有骨折了他有痛苦他才重视，他才来找我们看。那所以说我们骨科医生在早期呢不认识这个病，那只是给这些人做手术，那做了手术就回家，回了家骨头还是松，他还会再反复骨折。我们见过最多的一个老奶奶骨折了8次、做了8次手术。
1: 天
0: 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可能骨科医生只去做了手术，并没有去治疗骨松。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可能是这种需要多方面的这个换教。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讲，你这个骨折手术做得很好 哎，但是呢，你要治疗骨松。
1: 嗯，
0: 啊，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在骨折愈合这个过程中呢，我可以吃点药，但是骨头长好了，他就认为我不需要再吃了。
1: 嗯，
0: 我已经好了，为什么再吃？但其实如果不治疗这个骨松，它依然会反复骨折。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这个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给我们的病人做换脚，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自己的病人骨折了一次，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好，回到家过了三个月又骨折了，再来找我做手术。那我们这手里这种病人呢都非常多，那只有他规范的能够去这个抗骨松治疗，
1: 嗯，
0: 才有可能纠正骨松，避免未来越来越多的骨折。
1: 嗯，是。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是不是只是吃点药就可以吗？一般骨质疏松是几种方式的治疗呢？
0: 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我们第一步讲的就是最基础的治疗，基础的治疗就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运动能够让你的骨量不断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维生素 D 的这种补充和摄入，这里边包括饮食和晒太阳，因为你晒太阳呢就可以促进你的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三点就是一些饮食的一些补充，哎，这是基础治疗。除了这三点之外呢，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的干预。那这个药物的干预呢，那我们就得对这个骨松呢进行一个分类和分程度，哎，那轻的是怎么样，重的是怎么样，那可能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方案，包括我们会做骨密度，哎，做骨代谢标志物，我们看一看你机体里边是骨头流失的太快了，还是生成的太慢了，哎，你是缺了维生素 D 还是缺了维生素 K， 哎，还是有什么缺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针对的呢对每个患者呢进行一个这个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选择一些这个减少骨流失的药，或者呢促进骨生成的药，或者补充它缺乏的维生素。那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治疗呢，就可以有效的来改善这个骨松。当然前面这些最基本的维生素 D 和钙的摄入呢，那就是在最基本的那个层次都要去治疗。
1: 嗯，那司主任，像是在我们生活中啊，有的朋友说，哎，通过这期节目我知道了，这防止骨质疏松啊，除了补充钙，那我现在就开始补充维生素 D， 补充维生素 K， 我这直接就都吃上，这样可以吗？
0: 嗯，一般40岁以上的人，哎，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摄入应该是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1: 哦，
0: 哎，有益无害的。当然呢，这个如果你能做一个检测就更好了。因为你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测呢，就能大概的知道你这些维生素，你的这一些和骨相关的这一些元素，你是多还是少还是恰到好处。如果恰到好处，你也不一定必须要去补充。但是从我们大量的这种观察来看，中国人群呢，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呢是普遍现象，大部分人都是缺乏的。
1: 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了解，哎，去通过补充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可能更多的朋友是补充钙片啊，包括一些哎综合的维生素，是不是也里面会含有这个 D 和 K 呢？
0: 那必须你要看你的这个配料表上他们的这个成分是不是覆盖你需要的这个药，
1: 够不够是吗？
0: 第二个就是它的含量是不是够。
1: 哦，
0: 那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药我想是够的。
1: 嗯嗯嗯，是。那我们在这儿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啊，容易骨折。那我平时就是不活动，一静不移动，免得发生骨折。哎，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是很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我们的骨头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就是你越锻炼，它越结实。
1: 嗯。
0: 越不用，它就越疏松。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那个航天员，这个在天上飞了一周，他回到地球的时候呢，都是被抬下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把他们抬下来呢？是因为他们的骨头特别疏松，非常容易骨折。如果这个人体在失重的状态下呢，他这个骨量呢会快速的丢失。同样的情况呢，就是卧床，我们如果这一周卧床不下床，你骨头的流失就相当于你一年到半年的流失量，大概会丢失你总骨量的1%。
1: 天哪！
0: 那所以说以前一些办法给老人来治疗骨折就是躺，躺上一周你就流失半年，躺上八周你就相当于老了四岁的这个骨头，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适当的运动是防止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啊，
0: 你越不活动骨头就越松了。
1: 是，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就是卧床久病卧床的这病人，哎，往往在下床的时候啊，行动是非常不便的。其实有时候不光是疾病的原因，更多的是我们这个骨。

0: 得到一个更好的股量。哎，那你就像存银行一样，你不断的让自己的股量越来越好，到了这个青壮年达到一个顶峰，那这样的话呢，到了中老年你开始下滑的时候呢，你就有比较大的本钱可以去承受这种丢失。
1: 嗯，
0: 当然你在中老年的时候，你一些针对性的处理呢，让它流失的慢一些，它可能就会好一些。那这里边其实从我们多年的这种预防经验上来讲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民众的这个对这个股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为从很多的调研里边看呢，真正对股松非常了解，哎，并做了股密度的这个比例不超过7%，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的状况，没有对它足够的重视。那这样如果你不重视呢，你可能就不会去获取这些知识来想办法更多的去这个关注它，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类似我们今天这类的活动呢，我们是非常乐意参与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哎，了解到股松的这种重要性，来把自己的股健康呢能够关注起来，才能更好。
1: 是，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司教授给我们来科普关于我们这个股健康的这个话题。那说到预防，可能更多的就是从饮食中来提取预防我们骨质疏松。那在这里也请李博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做到预防骨质疏松呢？
2: 生活中我们来预防骨质疏松，刚才我们施主任也有给我们介绍到，就它就像存钱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早点行动起来。就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现在可能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更喜欢躺平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告别它，我们更多的要走出户外去运动起来。然后呢，像我们的话，可能有时候饮食也比较单一，因为生活比较不规律嘛，然后也要把我们的平常的饮食，比如说肉蛋奶，然后还有我们的蔬菜，各种我们要注意平衡起来。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熬夜这个问题，现在年轻人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可能来说也比较拼，也要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稍微的去锻炼一下，走出我们的工作场所，去到我们的户外做一个锻炼。然后的话就是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像平常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年轻女性啊，就我们在筛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办公室职员，因为我们山东省股松大讲堂也走进了各个单位，我们可以看到像很多白领，他们就平常像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像晒太阳这一点都做不到，甚至出去晒太阳他们是觉得我涂了防晒，甚至说就是全副武装的这样晒太阳，只是接受了它的热量。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可能要我们直接去
1: 裸露的我们的皮肤去接触阳光，是这样子吗？
2: 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当然你不要灼伤晒伤自己，可以选择在早上10点以前和我们的下午4-5点之后，这种比较温和的时候去。我觉得就一些很常见的一些生活的习惯的一些改善，刚刚像施主任提到的，我们可能像平常就像很简单的饮水啊，这些我们也不要就是摄入太多的像这些碳酸饮料，这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在老生常谈的一些工作，这些对我们的骨量的吸收，对我们整个的成骨这个过程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也是在各个场所反复的说，通过各种渠道反复的跟大家沟通，
1: 要多晒太阳。
2: 对，
1: 是，而且少摄入这种像是碳酸饮料包括奶茶这样的一些饮料。那除此之外，像我们饮食中啊，其实也是需要提供足够的像是蛋白质，
2: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肉蛋奶。那在生活中我们要提供一天提供多少这种蛋白质是合适的呢？怎么去补充呢？
2: 像现在来说我们正常的饮食中的蛋白质的量是足够的，它并没有说一个是要给我们一个定量的，像正常的我们这个是足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说让我们的这个饮食均衡起来，然后不要偏某一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也会影响我们的代谢。谢谢主持人。
1: 是。那在前面刚刚司主任也提到了生活中啊我们要补充钙质，那李博士也提到生活中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多晒太阳，这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这个骨密度的流失它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或者说是少流失，可以这么说吗？
2: 是的，我们正常的生活中，这个我们人到了30岁之后，我们的骨量到达了一个巅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下降。然后我们做的各种干预措施，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甚至用药，我们各种就是让它流失的少一些。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哎，自己得了这个骨质疏松了，要注意什么？还适宜做什么样的运动？平时治疗的话是需要配合吃药治疗吗？
0: 得了骨松呢，首先不用紧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严重危害的疾病。非常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要避免骨折。我们也经常会提到避免跌倒。可能骨松呢，它并不会太多影响生活，但是一旦你摔倒了，可能就会发生骨折，一旦骨折可能影响就更大了。那这里边适宜的运动，像我们一般的游泳、慢跑、散步、太极拳，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骨松我们要测骨密度，再看看骨代谢的情况，然后呢根据这种测出来的结果呢，我们会有这个个性化的方案来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这个更好的调理。在饮食上，那我们要适当的摄入蛋白质，包括这个维生素的摄入，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测骨密度，很多朋友啊可能没有测过，您介绍一下，司主任，测骨密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测量方法？我们在就是体检中是不是可以也去检测一下呢？
0: 骨密度呢，它是一个通过仪器来判断你这个骨质量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最标准的叫 DEXA， 就是这个双能 X 线，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筛查用的超声骨密度，就比较简单，来测测你的手腕，这个脚踝的骨头，它就可以给你读出一个数值来。那有了这个数值检测呢，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一般我们现在推荐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你就应该一年测一次，来看一看自己的骨量怎么样。如果骨头质量很好，你可以这个拉长检测的时间。如果你已经发生了骨量减少甚至骨松这些问题，那你每年都应该做一个检测，而且针对性的一些干预，争取让自己的骨头呢尽快的强健起来。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之前也经常会听到老人说，这个生病了、骨折了，多喝点骨头汤或吃点猪蹄之类的，这样是养骨头。想问一下司主任，在这种骨头汤是能补充我们的这个钙质，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吗？
0: 看怎么理解，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骨头汤这里边不仅仅有钙嘛，它其实还有蛋白质，包括你刚才讲的猪蹄儿，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刚才也形象的做了比喻，我们的骨头呢就像一个大楼一样，既有沙子水泥，也有钢筋混凝土。其实这些胶原的摄入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骨头呢更加的这个有弹性、有韧性、结实的。所以说我觉得吃个猪蹄儿，骨头汤是有帮助的。可能仅仅靠这些呢，是不一定够，但是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1: 是。那司主任，您在从事这个骨质疏松治疗方面这么多年，您在您门诊上最年轻的患者有没有印象呢？
0: 有的，我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0多岁。
1: 二十多岁
0: 的这个，我应该碰到了有4到5名这种妊娠哺乳期的这种骨松骨折。还有呢，就是这个年轻的呢，就是家族的这种遗传的这种成骨不全。因为以前我碰到一些骨折的这种患者，我感受到他这种特别性。那我们通过一些检测呢，就发现他这个家族一共15口人，有9个人呢都是这种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所以他在10几岁呢就反复的骨折。那这些骨松的这种小患者，往往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所以我们这个也会经常给我们基层医生做这种教育，这种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低暴力的骨折，一定要小心他是不是他的骨头有问题。除了我们治好骨折之外，我们可能还得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
1: 是。那像这样的人群，他们在治疗之后愈后的效果一般怎么样呢？
0: 愈后还是很好的，因为骨头的这个治疗呢，它其实通过你的锻炼，包括一些用药的这个调整，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去做这个很多的这个换教呢？啊，那我们的体会呢，可能我们与其在家里边不断地做一批手术，那不如我们拿这个时间讲给这个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种老百姓，让大家重视这个骨松。一旦你重视骨松，其实这些治疗措施呢都是比较完善的，也比较这个被证实有效的。那你的骨松呢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哎，通过这些有效的这种干预和管理呢，这个骨健康呢是完全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哎，从我们之前的很多病例和经验上呢，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1: 嗯，是。那李博士，您刚才介绍到，您在这基层的这义诊，包括这个科普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在基层百姓中，可能更多的这老年朋友不太了解，或者说是根本就不清楚关于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症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在光在崂山，去年加今年我们就有100来场了，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朋友，他就算身边听说过很多他们的亲戚啊、邻居啊这些发生过这种骨折，他们都不觉得是骨松造成，包括他们身边很多这些弯腰驼背都是很严重，然后各种症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哎呀，我经常跟老年人在那聊，我说，你们这个弯腰驼背这么难受这么疼，你们都不那个吗？他说这不老了不正常吗，大夫？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意识是完全不够的，甚至他们在骨折之后已经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们就通过这种很原始的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一样，他们就只针对止痛，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痛苦，而这种方式没有解决，我觉得
1: 并不想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对对对，我们要做的，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归咎到一句话，能够让老百姓知道骨质疏松，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目的。
1: 嗯，是。那在这有没有之间发生过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2: 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很多，就是在这里的话介绍一个，就是就说到我们上个星期的那一个义诊，那个老奶奶，她的话就是也是主任上次领着我们一起去看的，因为之前的话她在我们临床上也来看过，但是像她对于这种，她回去就反复都我们跟她交代了很多，但是她像就都没有反复的都没有重视。可能就是对于这些药物的这些服用啊，因为他有很多疾病，他想着，哎呀，心脏病的这个药不能停吧，糖尿病这个药不能停吧，然后还有像帕金森这些药物都不能停吧，哎呀，那我就停骨松的药，因为它含有多种药。但是呢，这个骨松它一旦它特别还以前还骨折过，这就是我们的极高危人群，它一旦。这个身体一垮了，一躺在那里，其他的各种疾病也会增加的。就像施老师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我们的很多这些病人，他一旦是有骨松的，他一般都是有多种病症共存，而骨松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他的其他的各项疾病也会增加，也然后他的整个风险也会增加，包括我们说的，我们有
1: 好，也非常感谢司主任和李博士的科普。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欢迎继续关注“生活帮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见。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现在是凌晨三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7: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8: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啊，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返乡扎根鄄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共奔致富路，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产业路。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中药材麦冬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7: 创新、创业、创富，
5: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7: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5: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7: 创创创！
5: 齐鲁农创客，
7: 齐鲁农创客。
5: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戴总，这个今天是作为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先来问一下，来参加节目的感受怎么样？
1: 特别荣幸能作为齐鲁创客上节目，心里又激动又感恩。
0: 嗯，这是2025年发生的事情了，是不是
1: 啊？啊，对啊。
0: 啊，参加了由咱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内容。哎，咱们这个去参加这个培训了，当时都学习了哪方面的知识？现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学习的那个课堂农业知识啊，还有那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这方面，
0: 嗯，
1: 还教我们这个家庭农场这个管理、成本算账，
0: 嗯，
1: 品牌打造，
0: 嗯，
1: 线上线下卖货，还有那个全省中药材基地实地参观，
0: 嗯，
1: 同行交流对接，
0: 嗯，
1: 以前嘛，我们只盯着地里，种麦冬，这次跳出学院看田间看市场，学会怎么规划产业，清算收益，还认识了各地新农人互动资源。农广校实打实帮我们补上经营短板，
0: 嗯，
1: 也让我们更坚定扎根家乡，家乡麦冬产业吧，带着乡亲一起致富。
0: 嗯，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专业的培训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它这次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1: 这一次主打这个职业经营化，
0: 嗯，
1: 补齐我们不懂财务、农场规范化运营的短板。第二呢，理论加实地研学，去中药材加工车间现场教学，专家当场答疑，马上学完马上能用。
0: 嗯。
1: 第三，那个现场对接啊，这个药材采购商直接打通销路。第四啊，培训完，有学员群长长期答疑，还有后续阶段课，不是学完就断联，就是那个前几天嘛，
0: 嗯，
1: 那个我们农业大学乡镇振兴学院的院长还有专家们也到我地里去了，
0: 嗯，
1: 去看了看到我们农场，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呢？我这正好，有那个病虫害发生啊，他这些专家，就给我在那里讲解了一阵，
0: 嗯，
1: 特别好。
0: 确实哈，咱们这个能够学的会用得上，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
1: 对，
0: 那您感觉在2025年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过程当中，自己从哪些方面提升了呢？
1: 哎呀，那提升很多很
0: 多很
1: 多
0: 很多
1: 所以
0: 能举个例子吗？
1: 就是你看回到农场之后啊，回到家之后，自己的农场包括这个农场设备啊，提升啊，就是就是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就是说提升一点水肥一体化吧。
0: 嗯，
1: 在这个施肥打药的过程中啊，节省很多的人工人力。
0: 嗯，
1: 去参观别人的那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啊，那确实不一样给我们。
0: 嗯，所以说咱们确确实实通过这次培训、这次学习，不只是提升了自己，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人脉和圈子，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戴总说的，我都觉得这次培训专门为他这个组织的。他说又有中药材的这个技术啊、培训啊，还能拓展自己的商圈人脉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往期来做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们哈，都说了，除了提升自己原有的技能以外，咱们的这个圈子确实是拓展了，视野也打开了，格局也提升了，总之就一点，整个人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哈？
1: 嗯，
0: 戴总呢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是做这个中药材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啊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戴总啊，今天带来了他的这个生产的宝贝产品，也是他的特色产品，那就是中药材麦冬啊。提到麦冬啊，很多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啊，别管是喝过还是在药里喝过啊，这个 都是对他耳熟能详的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是了解咱们这个产品的哈。今天呢，戴总也是带来了啊，他主攻的就是这个产业。其实除了麦冬以外，您还种别的是吧？还种点什么？
1: 种点这个小麦、玉米
0: 啊，就种大田哈，
1: 大田作物。
0: 哎，这样呢，他们也是等于是轮茬是吧？
1: 啊，轮茬，
0: 轮茬，
1: 两年一换茬要。
0: 哦，两年一换茬。这样呢，朋友们，如果说也有想发展这个产业的，或者是在麦冬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哎，别管是在种植管理啊，还是说在产销路上，还是在咱们这个下一步的一些发展的想法上，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和戴总聊一聊的，哎，都可以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留言哈，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直播，大家伙儿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咱们这个回复啊，这个来解答一下咱们有关麦冬的相关内容啊。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我看了这个很长的关于戴总的资料介绍。戴总是在外务工多年，是不是？
1: 是
0: 啊多大出去的？
1: 高中毕业吧。
0: 高中毕业十七八，
1: 嗯，
0: 十七八就这个出去闯荡了。当时去哪儿了？
1: 到过很多地方，广东啊，这个深圳啊，这些地方都去过。
0: 一说味儿都不一样，广东啦，深圳啦，四川啊，这个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南方哈。
1: 啊，南方。
0: 哎，去闯荡了多年。当时务工是做什么呢？
1: 做很多，也经常打过工啊，在那个东莞也做过那个手艺吧，就是那个做那个防水
0: 啊
1: 什么的，
0: 就是干过的工种比较多。
1: 哎，对，
0: 去过的地方也比较广。
1: 对
0: 啊，后来呢，咱们后来回乡了，回到家乡看了看，那时候咱这个家乡当地还都种什么为主啊？
1: 主要是小麦玉米，
0: 就是种大田啊，
1: 主要是种粮食。
0: 种粮食，当时您是不是感觉他们这个收入啊、收益各方面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对呀，
0: 这个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知道您家乡好像都是种粮食的哈，
1: 对啊，
0: 也没有种麦冬的。您在外边又干别的，做防雨啊，进工厂啊，可以说和这个中药材农业它不大沾边，可以说压根就不沾边。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哎，想要往家里去回引发展这个产业？
1: 当时那个四川绵阳那边，他们也是那个麦冬产区，我以前也在那边做过防水。做防水，他们那当地的那个产业就不错。还有那个怎么山东曹县那边也种麦冬的特别多。
0: 您家隔壁县是吧？
1: 啊，对对对，这是菏泽嘛，都是
0: 都是菏泽地区。
1: 还有湖北襄阳那边，我都考察过这些，因为我长期在外面跑啊，做那个防水啊，就是，看到他们，哎，做这个也不错，我就回家将发展这个。
0: 它是一个这个见多识广的一个过程
1: 啊，对。
0: 如果没有当年这个只身外出打工，闯荡，也许您的眼界不会拓宽，也许回到家里可能还是和老一辈儿一样去种玉米和小麦，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当时您在南方的时候看到他们种这些麦冬，为什么第一个想法要回家种呢？因为我知道南方的，比如说土壤啊、气候啊、降水啊，和咱北方不太一样。
1: 它那个分几个品种呢？你像那个湖北襄阳跟这个咱们这个山菏泽的麦冬哈，它都属于那个山麦冬品种。
0: 山麦冬，
1: 对，山麦冬。这个四川那边它为川麦冬。
0: 哦，川麦冬。
1: 还有浙江的浙麦冬、杭麦冬，还有福建麦冬，很多种。
0: 原来一个小小的麦冬，我看长得都一个造型的。原来这个家乡产地不一样，他这个就和人说这个车牌似的，咱山东是鲁，到了北京是京啊。咱们这个麦冬也是，前面得加一个这个绰号才行，
1: 对对，
0: 让你知道它是哪儿产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哪一年回乡这个开始试验种这个的？
1: 开始那早，那就是一二年那儿吧。
0: 一二年。
1: 后来就是我种了一点儿，我慢慢就摸索。后来2014年我又种了7亩。
0: 2014年种了7亩。七亩地说起来不多，
1: 对，
0: 等于就是您做实验了。
1: 做实验的
0: 啊，找了个试验田。
1: 您
0: 当时回家，您父母这个，
1: 哎呀，都反对，
0: 都反对，
1: 哎，不让做。
0: 不让做，你自己还这个可以说很自信的留长了七亩地。七亩地是家里的还是那个
1: 家里的？
0: 家里的是吧？你看这肯定是家里的父母就说拿着自己家的地不这个不珍惜啊，开始这个做实验了。你看看这个第一次做实验怎么样？成功了吗？
1: 算成功了，一亩地还挣个几千块钱吧。
0: 一亩地挣了几千，哟，那您七亩地上万了都。
1: 对啊，
0: 那还真是不错。
1: 做了一看，我又大面积的发展，一发展的过程中啊，哎，第二年做的太多了，出现病害整不了。
0: 哦，第二年是什么病害啊？还有印象
1: 很多种，
0: 哦，
1: 你像死壳烂苗啊，这些这个，造成的那些这个荆棘蝠啊、蝙蝠病啊，这乱七八糟的病害就出来了，整不了。我就，哎，买那书来看，还有呢，在网上找那些专家。
0: 哎呦，那您还是真是挺了不起的。我特别想问您，您看看又不是学农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干的也不是农业，头脑一热回到家里开始包地这个种麦冬啊，遇到问题了就这个去自己翻书。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当时您看这些资料看得懂吗？
1: 看不懂，
0: 看不
1: 这
0: 懂。
1: 大概的懂一点，慢慢的去摸索，就那么回事。
0: 就是有点迷糊，是
1: 哎，
0: 吧？
1: 迷糊。但是像那个，尤其是个打药啊，那时候他那个化学东西啊，基本上很多都大多数都不懂，就找那个卖农资的，然后还有那个种的年数长的那些老一辈啊，都在问他们，这个要做怎么样，打的麦当会怎么样？结果问他们也不说啥呢，也没啥用，还是我自己在地里试验嘛，
0: 就
1: 我
0: 是
1: 在那做，
0: 得这个摸索，这个摸索的过程啊，真的是挺难的啊。
1: 哎呀，可难了，那
0: 这
1: 是，
0: 个这等于是创业初期咱们遇到的这个一个瓶颈了，等于
1: 嗯，
0: 是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像现在这样标准化的一个种植管理经验，是吧？
1: 啊，那没有，
0: 啊，白天咱是不是都是蹲在田间地头做记录啊？
1: 每做一次啊，我都这个用过什么肥料，打过什么药，然后它的情况怎么样，我都拿个本子，几月几号啊，哪一块儿，我都做着记号，它的变化怎么样，反应怎么样？
0: 来，我考考您，您当时这个现在还能不能回想起当时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几个数据，或者是的自己得到的宝贵的经验？
1: 宝贵的经验来说，像那个死壳烂苗啊，我就打那个甲双胺嘧啶啊这些，用胺嘧啶。再说胺嘧啶嘛，其实它真正的那个名字来说叫雾嘧啶。
0: 雾嘧啶，
1: 对，
0: 当时把名字还给弄错
1: 哎，
0: 了，是
1: 卖
0: 吧？
1: 药的都这样说，卖农资他说胺嘧啶，
0: 就是读那个字的发音，等于是给
1: 就防止它
0: 读
1: 的
0: 错
1: 蝙蝠病发生。
0: 了。这是一个，还有吗？当时咱们
1: 有
0: 摸索到
1: 啊，
0: 的，
1: 它长得有点赖呀，就是说它不好生长，不好生长，我就打点调节剂啊，撒点那个尿素，哎，代替。哎呀，怎么来说啊？每个生长阶段呀，它用什么药，用什么肥，都有一定的定数。后来越琢磨越精细，再经过这个一接触到农广校这方面培训，哎呀，那眼界一开阔，又不一样了。
0: 哎，话说到这儿啊，就是咱农广校就该出场了哈。这个2018年的时候参加的培训是吧？我
1: 是
0: 记得您那个资料上显示哈，参加了，当时是叫新型职业农民
1: 哎，新型职业
0: 啊，
1: 农
0: 当
1: 民，
0: 时这个新型职业农民的一个培训哈，
1: 对，
0: 这个课堂上系统学习了，等于是中药材的咱们的标准化种植了。当时您学了这个标准化种植，是只针对于麦冬，还是一个广谱性的，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1: 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0: 啊，您觉着通过当年那一次18年的这个当年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中药材种植这一块，给您麦冬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改变？
1: 直观的就是在这个管理技术上。

0: 种植田间管理上，哎呀，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提升的可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1: 你给大家讲讲怎么提升的？
0: 当时你像那个，苗子出现什么病害呀，这些东西啊，然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啊，他就针对别的中药材在讲，哎，我就在听，我就本着记录，记录之后呢，我用到我的麦冬上去。哎，一用还行，因为它都是这个植物类的，大同小异，基本上好的我就留下，不好的哎我就让别的作物用了，我就不用在我麦冬上了。那时候每一点每一滴啊我都记录，记不下来我用手机拍，拍了之后我重新抄，再做成笔录。
1: 哎呦，您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记过几个本子？
0: 那不计其数，
1: 不计其数了，
0: 太多了。
1: 今天啊，这个戴总啊，他不是自己来的，他带着他的家人来的。今天妻子现在在这个导播间哈。记得刚才在节目前和他交流的时候啊，我说，我就聊到这个种植，妻子就说啊，哎，你有这个种植问题，你问他就行了。他这个，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行家里手了。我说为什么呢？你他天天蹲地研究这个，其实这也能体现出咱这个农广校学员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这么一个特点哈。好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一个好的收益都是从咱们这个刻苦努力的钻研开始的，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个刚才那一句话啊，记了不计其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记了多少个本子的笔记了。都是关于咱们麦冬整个生长期整个的一个管理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啊，这些年不容易啊，这也是给咱们带来直观改变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是七啊，什么呢？七亩的田，七亩的试验田啊，逐步扩展到现在得有多少亩了？
0: 现在我们三个合伙吧，今年种了有不到400，
1: 不到400，300多亩。
0: 哎，我自己一个人还种了40亩的试验田，专门还得攻克技术，还得往上走。
1: 哎呦，你可真有心眼儿，自己还单独留了40亩去做实验、啊。
0: 我每一块田，每一块田，它的数据都不一样。
1: 哦，
0: 我专门做的试验田。
1: 看来您这个平常没事就在田地里蹲着哈，就在那里研究。
0: 因为现在我走的路又不一样了，很多我要带动很多人，因为全国各地的都要让我去那个技术指导，我要帮助他们，但是呢，帮助他们同时啊，我跟他说的这些东西啊，最起码他得管用，不管用他不害人吗？
1: 是，
0: 有句话说是。不懂装懂，那最害人，
1: 还是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啊。
0: 对啊，
1: 咱们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0: 对，
1: 哎，这个您在这个土地，比如说流转呀，基地的标准化建设上呀，目前有没有做了一些那种的布局规划什么的？
0: 有啊，那个你像那个烘干这方面，麦冬它采果之后，如果你卖鲜果的话，它那个。价钱很低一点，还不容易那个就是说卖鲜果的话它价格低，但是你的利益、你的收益就小了，如果做那个烘干石，我们做烘干炕，烘干炕它是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炕箱，一次能烘干个2000多斤到3000斤鲜果，
1: 长得就像一个床一样，是吧？
0: 啊，一个大池子一样。
1: 哦，大池。
0: 那个做出来成本低，给这个种植户能这个减少投资，还有呢，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械，人工采收的时候啊，它费用太大，一亩地要几千块钱，采收下来整个过程啊，最起码要个4000-5000-6000，这样的2000来块钱就给它搞定了，这些都得给他们解决，还有呢，它掉在地里之后，人工在损耗的时候啊。打掉地里了，我们后面又配备这个机子，给它全部捡出来。
1: 哦，哎，这样就保证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利润哈。
0: 对，那辛辛苦苦，因为它的采收期要一年，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了，你掉地里多可惜啊！
1: 是
0: 啊，这是把这些弊端都给他们解除掉。
1: 其实讲到麦冬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特别是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哎，这个麦冬。 这个今天好不容易遇见个行家里手的，咱们得来推荐推荐哈。您这个麦冬叫什么？叫鲁麦冬吗？
0: 咱们这叫山麦冬。
1: 山麦冬，
0: 对，
1: 哦，
0: 这是个就是大山的山，山麦冬。
1: 嗯，咱山东的山哈。
0: 嗯、对、
1: 啊。这个能打开是吧？
0: 能打开。
1: 啊，打开
0: 就
1: 打开之后呢，闻一下哈。嗯。这个麦冬的味道，这个扑面而来。它这个麦冬啊，你看
0: 个头大，
1: 对，它这个麦冬个头特别大。我现在手里拿着这个麦冬啊，可以说比我从普通的药铺里买的那个麦冬啊，个头要大不少，要长，而且要胖。它这个特别像那个，嗯，而且特别饱满。你这个麦冬，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饱满，它不像那种烘的特别干的那种，很干瘪的那种。
0: 因为它本身营养不良，
1: 这个是营养比较好的，是吧？
0: 这个是好品。
1: 大家看一看，我手里拿的这个麦冬啊，特别像什么呢？像那个葡萄干，就是特别大的那种葡萄干哈。然后像那个，这个麦冬叫山麦冬，这一桶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有，我具体不，我也没称过，反正有个半斤吧，
1: 半斤左右哈，
0: 嗯、
1: 半斤左右。这两年行情怎么样？种这个？
0: 行情，23年、24年、25年嘛，行情特别高。
1: 嗯，
0: 因为这个货少是吧？
1: 嗯。
0: 今年嘛，它回归正常，就返回往就是以前这个价格了，回归正常了。
1: 嗯，
0: 总是高价刺激下也不行啊，那个种植盲目种植的跟风进来的特别多。
1: 嗯嗯，
0: 它量一大，供大于求，它就价格会落。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是，这个也证明今年的这个产量也还可以。
0: 哎，产量还可以。
1: 嗯，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别管是在超市里还是在这个药材铺里啊，应该是都见过啊，中药材麦冬，它不是一个很稀罕很神秘的一个药材哈，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大家伙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个平常呢也可以这个代茶饮，也可以这个
0: 煲汤，
1: 煲汤、煲汤也可以。
0: 对啊，
1: 哦，怎么煲汤？
0: 它这个南方人嘛，他都喜欢煲汤喝。
1: 嗯，
0: 煲汤的时候啊，就用那个，麦冬，
1: 嗯，
0: 放在里面，然后放点这个枸杞啊、红枣啊，
1: 嗯，
0: 这些，哎，反正对身体有益吧。
1: 啊，这个不愧是从广东闯南过来的哈，一干嘛就是煲汤。这个确实哈，这个因为你像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丹参。
0: 嗯
1: 啊，因为丹参呢很多也是这种的罐装的啊，还有香参啊之类的，这些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煲汤的时候会选择捏几粒放进去的啊。这个平常你怎么一般就是泡水还是怎么弄？
0: 我泡水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春天的时候啊它风干，
1: 嗯，
0: 嗓子不舒服，
1: 想润一润，
0: 哎，我就泡点水啊，
1: 嗯，
0: 哎，一天就是放个几粒，我就泡点水喝，
1: 嗯，
0: 哎，嗓子就比较舒服一点。
1: 其实朋友们可能这个镜头离得远哈，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您这个灵脉嘛，就是说还是直接就从您那儿直接进场了，
0: 基本上我直接就
1: 进场了，就见不着，就好东西就见不着啊。这个今天带来这一些哈，这个真的是品质非常的好啊，因为在药铺里啊或者是超市里看到的麦冬其实没有这么饱满，它这个真的特别饱满，而且个头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您这一个个头比一般的得多出小半个的啊，这个长度，这个饱满度也是非常好的啊。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节目以后拨打咱们戴总的电话，戴总报个电话吧。
0: 152-6502-6711。
1: 嗯，再说一遍。
0: 152-6502-6711。
1: 嗯，这个微信同号吗？
0: 哎，微信同号。
1: 微信同号哈，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中药材发展方面有问题要咨询交流，特别这个麦冬哈，都可以这个和戴总来聊一聊啊。当然有技术问题那更没有问题了哈，戴总天天在地里啊，天天做笔记，肯定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接着聊。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

0: 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戴长城，返乡扎根鄄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欢迎朋友们这个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哈，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麦冬啊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3: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 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3: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嗯，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那戴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他在麦冬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他参与咱们农广校啊举办的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得哈，让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得到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在产业发展上，在自己特别是在农广校的这个带领下哈，这样的积极热情的学习的劲头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的。那么刚才呢，咱们一直在说的是麦冬了啊，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麦冬。我们都知道啊，麦冬啊兼具药用与这个绿化的双重用途，产品呢咱们的这个戴总的产品啊是远销像亳州啊、安谷啊等这样的中药材的著名的这个集散地哈。您当时是怎么打通了如此稳定的产销渠道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6: 因为当时我做的时候啊，也是卖给那个小贩子，
4: 嗯，
6: 贩子的价格压得比较低一点。因为再说了，怎么来说，自己做的品质吧也不好，刚开始，
4: 嗯，
6: 说实在话不为重，然后做起来啊，嗯，比较毛躁一点，那个产品，
4: 嗯，
6: 它价格一看你毛躁啊，好了，那价格就给你压得很低。其实呢，里面有点毛絮啊那些啊，那都不压秤，根本就它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嘛，来压榨你的价格。后来我就把那个产品做好，我就慢慢的我就想怎么来把这个产品做好的，种的大饱满，然后呢做出来之后啊，烘干或者晒干，在这个到卖成品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看着舒服，
4: 嗯，
6: 然后再说呢它这个含量达标啊，然后好多这个我就是去到亳州那边转转，还有那个安国啊，也有通过朋友介绍啊，还有这个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这些各大药材市场，
4: 嗯，
6: 我就转转看看，然后朋友再介绍，慢慢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哎，好了，咱们只要是保持住量，还得有品质，这边做好了，那客源他就上来了，
4: 嗯，
6: 然后这个老板介绍那个老板，哎，他都慢慢这个圈子就这么大嘛，
4: 嗯，
6: 你知道，都找上来了。当然我自己的货也不够啊，然后我就跟那些种植户说咱们一定要做好，我就教别人怎么种，我给他提供种苗这方面，教他怎么去种，怎么去做好这个品质，
4: 嗯，
6: 凡是做好的你就卖得好价格了，他分个好几等呢，
4: 嗯，
6: 是吧，你肯定那大粒的跟小粒的肯定不一个价格，
4: 嗯，其实听出来了，这个戴总讲的有一点是一个核心，那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啊，我们不管是做销售还是说这个切切实实的送到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在种植管理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您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的培训之后，摒弃了传统粗放的一种种植管理模式，转型成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你感觉这段学习经历为咱们注册家庭农场打下了哪些比较好的基础？
6: 学的中药材标准化，这个生产标准，对吧，满足这个示范农场申报要求，
4: 嗯，
6: 我现在都是这个，我的农场是市级示范场，
4: 嗯，
6: 掌握这个订单农业产销经营模式，让这个农场形成种植加工加销售，
4: 嗯，
6: 就是完整的这个链条，嗯，学会这个各类农业补贴申报办法，就是说， 顺利评上这个示范家庭农场，还学到了这个农技推广方式，农场能常年给农户做这个实训教学。
4: 嗯，
6: 因为很多人都跑到我那里去学，技术交流啊这方面，在我田里啊，我都给他们这个解答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难题。
4: 嗯，
6: 你像那个我被我们县里还评上过那个我那个农场这个科技示范主体呢。
4: 嗯，其实说起来，刚才咱们这个苦于没有技术或者是没有销路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咱们农户特别是种植户所关心的。您平常是怎么手把手的向咱们周边这些农户种植户们免费传授全套的麦冬种植管理技术的，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6: 可以啊，当时家农户他说要种麦冬，
4: 嗯，
6: 种麦冬呢，我就这个选出来优质的种苗提供给他们，但是在这个种之前，我会开车到他地里去，拿那个检测仪检测的土壤的这个合不合适，
4: 嗯，
6: 它的酸碱度怎么样，然后呢，它的土壤是什么土质的，我都要亲自到地里去看。看好之后，不行的，我说你就要换地，行的啊，你就接着种就行了。然后呢，从怎么这个种苗提到了之后，我亲自到那里去。哎，他要怎么剁苗，怎么丝苗，包括怎么栽移栽，上什么底肥，这是一条程序很完整的，让把那个苗子，第一一定要搞活，搞不活苗子的话说啥也没用，
4: 嗯，
6: 是吧？人家说有钱买种，没钱买苗，就这么回事。一旦种上了苗子，再死坑烂苗就麻烦大了，再补，
4: 嗯，
6: 所以说每个细节我都很用心的去教他们，远的很远的啊，我就给他做成视频，
4: 嗯，
6: 一个一个的一步做好，我亲自在那里教，然后做成视频发给他们。
4: 嗯，
6: 啊，像外省呢，河南、河北啊，到处都有。
4: 利用这个新媒体技术啊，我们帮助了很多的人。
6: 对呀，
4: 啊，帮助了他们从种到销的一个过程哈。我知道您刚就和刚才说了一样，不仅是这个自己种植销售麦冬，还听说您统一的收购了咱们周边的农户产品进行外销，您觉得这个模式切实帮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种植和销售的难题呢？
6: 最起码来说，他是进入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又这个现在有个自媒体特别多，刷个抖音啊，看个快手啊，很容易让人家受骗。
4: 嗯，
6: 然后我呢，就因为我毕竟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了，在这十几年了，所有的弯路和那个坑啊，我都踩完了，我来就是在后面引导他们，
4: 嗯，
6: 不让他们走弯路。当他们就是说产品做出来之后啊，他卖做好的产品还好一点，
4: 嗯，
6: 如果次一点他就不好卖了，
4: 嗯，
6: 不好卖，我来找商家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4: 嗯，
6: 不但能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4: 嗯，
6: 再包括从那个他照顾不好的那个差一点的麦冬里面，怎么再给他转变一下成好的
4: 啊。哎呦，真是你可真是服务到位了哈。这连这关键细节你都给人把控好了哈。这个也是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一个是真的是对于技术很精，再一个呢对于市场的把握，对于收购商或者是客户需求他摸得很准啊，如果您没有这几点的话，我相信您做不到刚才您说的那些的。
6: 那做不到。
4: 这个您现在是什么级别？评的是这个农业师是什么级别？
6: 农业师这个初级农业师，一直
4: 助理农民农业师。
6: 助理农民农业师。
4: 啊，然后我听说您还是科特派是吧？
6: 啊，对。
4: 省级的吗？
6: 省级的。
4: 省级的科特派。
6: 嗯。
4: 还有呢？
6: 还有那个，咱们山东农业大学那个乡村振兴驿站，
4: 嗯
6: 啊，我也评上了。
4: 哦，还有吗？荣誉，
6: 荣誉很，那
4: 太多了，
6: 太多了
4: 啊！您觉得咱们这些，比如说和科学技术啊，和咱们这个帮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身份，对您将来发展麦冬产业有哪些比较好的助力或者优势呢？
6: 好的助力这些啊，就是说怎么来说啊，他这个 接触的面就广了，有这些荣誉，因为这些荣誉都是从那个咱们培训啊这些

0: 强大的助力啊，我们才能够在咱们这个广阔的舞台上能够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宽。那您的这个创业事迹啊，可以说是多次被咱们省市县咱们这个媒体啊进行争先报道。回顾这一路走来，您认为支撑自己哎扎根咱们乡土发展麦冬产业做大做强的初心是什么？这个话题好像我真的一直没有问过你，自己问过自己吗？初心是什么？
1: 初心怎么来说，就是扎根乡土了。
0: 嗯，
1: 作为农民嘛，怎么来说，学也没上好，也没技术，就做农业嘛。做农业，哎，越做越热爱这份工作了。你现在让我干别的去，我真干不下去。
0: 嗯，
1: 因为越来越喜欢这个农业这方面。
0: 嗯，
1: 踏实，在地里面，对吧？你像出门呢，怎么的呀，都不怎么踏实。就感觉在家里面，尤其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0: 嗯，哎呀，真的是哈，刚才说了有一点，我觉得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你像我们做农业节目的，比如说去做节目还是说去采访哈，去到了田间地头，面对着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乡土大地，真的是感觉的包容性很强，
1: 嗯，
0: 非常的踏实啊。
1: 你像我们做这个麦冬啊，它这个用工量又大，主要是工厉害，
0: 嗯。
1: 用量大呢，就可以把那些这个留守在农村的这些人啊集中起来，
0: 嗯，
1: 再就是挣个零花钱吧，生活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他就比较能带动这个家乡的发展一点，
0: 嗯，
1: 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吧。
0: 后续您持续参加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农网校的各类的进阶的这种的培训哈，可以说每年都得去个两三趟吧。
1: 是啊，
0: 啊，你感觉这种的不断让自己，更新自己的，比如说种植经验呀、经营理念呀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你感觉是，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推动自己的麦冬产业向绿色、优质、高效升级的呢？
1: 绿色高校它的配套设施啊，然后不断的加强，还是加强这个学习，
0: 嗯
1: 啊，毕竟来说，嗯，种地吧都是以前上学上不好的，
0: 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哈，也不能这么说，咱们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说高素质农民哈，大家也有很多这个是高学历的啊，也都是致力于投身咱们这个农业啊，让咱们这个可以说整个的农业产业，别管是单一的项目还是我们整个大农业领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就像您现在涉及到的这个麦冬产业，目前咱们本地的麦冬产业也在您的带领下应该是初具规模了吧？
1: 最起码有几千亩，
0: 几千亩地，那就是很有规模了哈。在这个带动咱们村民稳定增收，助力村级产业振兴方面，嗯，您觉得如果让您回顾一下的话，取得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成效，能和大家分享分享的吗？
1: 哎呀，这成效反正怎么来说呀，
0: 嗯，
1: 能看到这个种植户们能挣到钱，
0: 嗯，
1: 他们生活改变了，我心里就感觉算最大的成效吧。
0: 嗯嗯嗯，
1: 能带动周边的人去做这个事，能做成事，能让他们确确实实能挣到钱，把他自己家个家庭的情况能改善，
0: 嗯，
1: 这就是，就是作为一个农民嘛，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是吧？农，毕竟扎根乡土，就为家乡做点事呗。
0: 嗯，还是很朴实。
1: 为农村人都做点事，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我都在给他们做帮忙。
0: 啊，在帮忙哈，因为今天的节目前他就跟我说了，说哎呀，这个经常接电话。啊，有的时候也接视频是吧？
1: 是啊，
0: 帮着他们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做农业嘛，咱们就需要时时刻刻的在地里啊，特别是他今天做的是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哈，啊，听说您现在还是咱们省级中药材协会这个委员会的一个
1: 啊，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副主任啊，这个您平常的时候怎么利用咱们这个自身的资源进一步扩大咱们麦冬产业种植产业这种影响力的？
1: 影响力怎么来说，这个屏障这些这个名誉吧，这些，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这个依托这些种

0: 之后啊，感觉跟这个人，第一，我影响力大，然后呢，跟着，就是说跟着我发展，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一点，不像那些怎么着，光靠这个，光靠这个口才去做，就是说，就那种就没意思了。真正的技术他没有，他就说稍微讲一下，那是不行的，这那样对耽误我跟你讲是吧？实打实的技术展现出来，实打实的销路给他打好，把周边的人带好，就是说大家呢生活都改善一下，是吧？都提高一下就比较好。
1: 其实说到这个底还是技术两个字哈，就是咱们农广校教给您的那些，
0: 对啊，
1: 依托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带头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哈，您这个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有没有这个计划？比如说下一步怎样的，利用咱们这种技术服务体系，这个为周边的种植户提供更好的、长期的、有效的这样的农技帮扶呢？
0: 有啊，有这打算，
1: 想怎么去帮他们下一步？
0: 我就想。以后还得加强在这个咱们农广校加强学习，学好了这些技术，运用我自己地里面去实践出来，实践好了，我再去把这个农户们啊，帮他们，把这个技术运用他们田里面去，让他们都挣到钱，都高产那样。
1: 我懂了，先是自己以身先入局，
0: 对，
1: 咱们来把这个事儿干成了，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咱们周围的老乡，
0: 对，
1: 让他们少走弯路，避了很多坑，是吧？
0: 是啊，
1: 这就是您的一个，其实这也是很初衷的一个想法哈，确确实实的能给大家起到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性作用。但是呢，农广校不只是教授大家这个种植管理，更多的也有这个经营销售啊。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了您这个农产品的营销啊、运营啊等等的，未来在这个特别是麦冬产业这个产业链发展上、营销发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呢？
0: 有啊，一是想那个建一个标准化的加工车间，做这个麦冬清洗、烘干、切片，直接供货给药企，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二是呢，开发麦冬养生茶、这个药膳包啊这些，打造自己的品牌，线上线下售卖，三呢是打造这个麦冬观光田，做这个中药材农事研学，四是呢做那个绿化，是吧？绿化麦冬种苗，其实好多那个市政上，那个。马路的这个，两边呐、小区啊、公园啊，那是这
1: 绿化带，
0: 绿化带，好多都是这个麦冬苗在做。
1: 其实这个在咱们往期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就是既能绿化美化，还能够把咱们村里的边边角角的路面利用起来，
0: 对，
1: 来发展这个产业，还能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前的时候，戴总还跟我说，他有一个别名叫什么不死草，
0: 不死草，他本身就岩芥草嘛，就是你不人为的弄死他就没事，
1: 就是生命力很顽强，
0: 有
1: 点像野生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样的也比较泼辣，种植起来也比较好管理一些哈。所以说今天啊，不只是为大家分享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好产业啊、好产品。最后，咱们。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啊，这个结合您参加农广校的培训，深耕农业，特别是麦冬产业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咱们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分享一点这个宝贵经验，好不好？
0: 好的，我今天怎么来说？一，这个千万别盲目租地去创业，先去这个农广校参加这个咱们免费培训。这个农广校，他培训职业农民啊，他都是免费的，他不收钱的。学透种植技术，摸清市场行情再动手，根据这个家乡水土气候适合，就是说适合的药材选，优先选需求稳定、用途广的品种，降低滞销风险。坚持呢那个绿色标准化种植，严控农残，品质达标才能对接大市场，卖高价，多对接本地农创客、种植带头人，抱团共享这个技术销路。 散户单打独斗风险能力很差，所以说我跟那些种植户就是知道也是呢，为了一个抱团取暖，才能共赢。就是说长期跟着这个农广教进阶学习啊，既要会种地，更要懂经营，错产业链，从小面积试验起步，技术成熟再慢慢扩大规模。这个主动咨询咱们乡镇农业部门啊，农广校，用好返乡创业这这各类这个惠农补贴，减轻前期投入压力，这都比较不错。
1: 这都是咱们走过了这个过来人的一些好的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好了，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戴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祝愿您下一步啊麦冬产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发展。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2: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3: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2: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3: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2: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3: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2: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3: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2: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3: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施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施期的控施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灰谢老人走化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昌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话一出口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掌。郭昌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长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化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抖丹田喊了一声：“招啊！”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昌达都一闭眼。为什么呢？他心说这一掌啊，我肯定得把走化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化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茬呢？这是难道把它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光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儿， 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侠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呀，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了，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呐，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了个大概呀。他跟欧阳春一商议，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干脆我也不回少林寺了，你也别回相国寺，咱们二人结伴赶奔莲花观，按住各位英雄一臂之力。其实凌空啊是担心徒弟白云瑞，就这样他们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昌啊，走化昌，你这是不要命了，郭长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了，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长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缸里头了，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梁天尊，你阿弥陀佛。哎呦，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贫僧在哪？郭长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到那儿了。他真没想到凌空来得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 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真好比汉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凌空老和尚一摆手，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过来了，师傅起来吧。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走花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啊，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至于那么厉害吗？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的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您啊？我为的是救房树安，这三掌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树安放了。
6: 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
5: 说着凌空点手唤郭长达，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其实郭长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花长的命了，谁让你替结账来的？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呀，那功夫太高了。因此郭长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无量天尊，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
6: 是吗？
5: 恕贫僧冒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方才我听走话昌说，你们演的这出戏主要为救房书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啊，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
6: 对对，
5: 郭长达就一愣，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化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
6: 哎哎，郭长达，难道你想拉屎往回坐？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一百挂零的人了，德高望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言而无信，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儿，就打我三掌，来吧。叫凌空这一僵啊，郭长达没敢打，他倒不是怕凌空，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倘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答应怎么办？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答应怎么办？这些大和尚要找到莲花观，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因此郭长达只好咬牙，好吧，凌空长老， 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人。来人了，把房叔安放了。他发话谁敢不听啊？小老道过去给房叔安解开绑绳，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和戏法大头鬼这个美呀，活动活动四肢，晃了晃大脑袋，冲着郭长达一抱拳：“
5: 你多谢，很多谢。
6: ”说着话，来到凌空长老近前：“
5: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我给您磕头了。
6: 起来，起来吧，方老爷，贫僧晚来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了。
5: 没什么的，国家的忠臣们。”吃这点亏算个什么？
6: 方叔安说着回归本队，众人全围过来，无不替他高兴。这方叔安回归本队，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了呗。他还跟郭长达商量：“
5: 哎，我老健康，
6: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也是才想起来的。”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那张小西、耿老四都在这儿捆着呢。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走马换将，你说那有多好啊？哎，拿我换他们两个，咱们两不吃亏。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
5: 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吗？都把我气迷糊了。哎呀！这亏吃的这个包，人家的人我放了，我的人还照旧被拿。
6: 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这小子损套了。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所以他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没言语。
5: 凌空大和尚接着说：“郭老剑客，贫僧晚来一步，不知道这个事儿闹腾的这么大，怎么我听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压在你的莲花观，真有这种事吗？”“
6: 然，一点都不假。”“
5: 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
6: 哎呀，老罗汉呢，原因多种啊，我不必细谈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拿赵德芳当人质，达到我的目的。要达不到目的，我是绝不收兵。”“
5: 是吗？你这决心还不小呢。”“
6: 哎，人各有志，也不好勉强啊。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个解决吧？我厚着脸皮向老剑客再要求一件事儿，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只要把赵德芳放了，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复的一定尽量满足，你看如何呢？”“
5: 这个……”
6: 郭长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
5: 老罗汉，我真不驳您的面子。”“
6: 好，我答应放了赵德芳。”“
5: 哎呦，阿弥陀佛，多谢多谢。不过
6: 老罗汉您先等等，放是放，不能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赵德芳压在九寿朝天庭，您呢可以领着人去看看。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如果破不了亭子，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我这架势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平白无故我把赵德芳就这么一给你，我觉着脸上无光。 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知道老罗汉愿意不愿意。哎呀，凌空一听郭长达话里有话，柔中带刚啊，这家伙暗下埋伏，想要拿九兽朝天亭把我等难住。看来这亭子是不好破，要好破他不能扔这种话。但是话已出口，凌空只好回过头来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你们几个听听，郭长达所提你们有什么议论呀？蒋平一听这还有点活动气儿啊，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然后再商量破九兽朝天亭的事儿。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老少的英雄也都赞成，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冲着郭长达一点头：老剑客就依你。不过呢，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见见八王爷，然后咱们议定日期。好，我头前带路。蒋平跟白玉瑞一商议，咱别上当，应当做两手准备。因此范江署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押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长达这里边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押着俩犯人先走了，余者的跟着郭长达赶奔九兽朝天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问各位啊，我算这回来三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长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房叔安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现在咱不没伸手吗？没伸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个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凉死？把郭查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大伙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六层院子，房叔安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众位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九兽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长达也不理他，方叔安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我说老剑客，我替你了啊，拽这个兽面铜环往外边拧三扣，众位上眼，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啪啦啦啦啦，东门开放。郭长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道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刚要往里走，被郭长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时刻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 郭昌达自己进了九寿朝天庭了，房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昌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
7: 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
6: 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那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仗势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搭救本王，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吗？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尽穿绝，一朝的人王地主，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多咱吃过这亏，因此他一见这亲人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哭不要紧，就激怒了玉面小大魔白云瑞，心想郭昌达呀，就冲你这一手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小大魔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8: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8: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 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9: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8: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9: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三侠五义，老少的英雄，在九寿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一个个火旺上壮，肝胆欲裂，真是咬碎钢牙恨透了郭昌达。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有气也得忍着点儿。就见郭昌达把袍袖啪一甩，有人一拧那个柱子，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咔吧消息关闭。郭昌达又一甩袖子，九寿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无量天尊，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贫道没说瞎话，赵德芳就被困在这儿，而且活得还挺好。凌空老罗汉，你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咱们打个赌。但是我话付前言，你们能救出去，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昌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寿朝天庭。郭昌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哎，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话就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啊。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这糟糕糟糕！ 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还数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周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见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要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请把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三天破我的朝天庭，三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儿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星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抢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迎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死罪死罪。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的人就问蒋平，蒋自长，你们究竟跟郭长达是怎么讲的？ 哎呀，相爷呀，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庭，有把握吗？
4: 哎，有。
3: 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儿。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 来，快请各位英雄全来。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呐、啊。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啊，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啊，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啊，大伙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儿。这，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啊。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渊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哦呀，五叔四叔，刘世奇不

0: 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兽朝天庭咱就有了把握了。大伙儿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了。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0: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再联名写封请柬，我再捎点礼物，是不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2: 可以。
0: 包大人呢，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婚谢老人走化昌，风僧醉不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这冯渊自报奋勇：“
2: 五丫，
0: 四叔啊，五去吧，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五陪我斩他出去。”蒋平一听可以，这冯渊呢足智多谋，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特别多，像这种事儿他没少干。蒋平一想可以，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正在用人之时，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冯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上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包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岳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五万军兵，拉着十八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没乐了：“
2: 且慢，
0: 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
2: 包卿，言何阻拦？”
0: 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
2: 为什么？
0: 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 一方狗急

0: 上房啊。这帮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卿，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记账的？他听了胡了八吐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呢。想到这，他就问包青，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起奏，陛下，臣罪该万死，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信，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包大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这能是真的吗？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将来咱们再算账。 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去，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安且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斩凶飞和风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个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到了，远远远远远，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南侠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们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兽朝天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啊，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真好像冷水泼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安徽桐城，皆将屈回，何不路易。自古车水马龙，素有七省通衢之称，总人口约80万，以汉族居民为主，是文坛桐城派故里，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这条坐落于安徽省桐城市孔城镇境内的孔城老街，已有1800多年历史。白墙青瓦，古城老街，清风徐来，灯笼摆动，谦和礼让的文化底蕴，随着岁月车轮的转动，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下来。
8: 我家两斗钱，
9: 家后八里长，
8: 得一尊剑走，
9: 得让战两旁。
10: 剑拿来，刘二，这是我们的剑，
11: 我的，
12: 这是我爸给我买的，
13: 我爸给我买的。
14: 小朋友们，怎么搞了？大家互相让一让，让让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好朋友们，一人玩一回，好吧？好不好，小朋友们？
15: 顾爷爷，你再教我唱一下刚才那首歌呗。
14: 好，我们边走边唱吧。我家两斗钱，像个白米长。
16: 我家两斗钱，前后百米长。
7: 据《桐城志略》记载，清代名相张英一日收到家书一封，得知家人建围墙与邻居争地，张英以一诗记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失，遂拆三尺，邻人感其意，亦退让三尺，六尺巷美谈便流传开来。

0: 你好，您今天起这么早是去干什么？
1: 今天早上我和几位同事加个班，到六支乡那头做一下旅游普法宣传活动。
2: 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位于桐城市东部新城的城郊结合部，案件多且矛盾复杂，下辖桐城经济开发区、龙腾街道办事处及孔城镇。六尺巷则坐落在距离孔城法庭15公里之外的西部老城区。今天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鹅卵石铺就的六尺巷依旧游人如织。
1: 我们地方人有的多啊，辛苦大家一下，把这个工作普法工作做好。
3: 好，厅长放心。
2: 一张简易桌，几把凳子，就是孔城法庭法官和书记员们的临时工作台。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向游客们发放旅游普法宣传单。
1: 现在到六尺巷老街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在旅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旅游纠纷，我们到这里就是宣传一下。但是在宣传的过程中，有的游客不可理解，但是我们尽量地把这个工作做好。
3: 今天天气很热，你们喝杯水吧。
1: 啊，
3: 辛苦啊。
2: 给桂玉祥递水的是法官张成，孔城法庭的副庭长。个子虽然不太高大，但他说起话来却能透出一股坚定。
3: 现在行政复议，他你必须现在的办事啊，你必须要按照他的规定来办，我们不能提前加入，提前加入是不能，是不行的，是吧？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

0: 散发普法宣传单只是张成法官今天工作的开始。在十几公里开外的孔城老街，那里还有调解工作正等着他。
1: 这个前面就是我的法官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我们的同仁法院第一个法官工作室，所以我自己感觉也非常自豪。
0: 这个远离市区的张成法官工作室，自2016年6月11日挂牌以来，变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司法便民服务站。
2: 哎，张进来。
1: 哎，你好。坐吧，坐。这个张国善起诉吴坤提供劳务的这个受害责任纠纷案的。
0: 来到工作室的这两个人，是张成法官手头一个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看到他们面有愠色，张成知道前两次的调解还是没能让双方解开心结。
3: 上班怎么了？上班是不行，你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2: 那也不是，
3: 我把手压到这。
2: 那不可能的事情吧？大哥，就错那儿也要这样，咱当面错那儿也这样了。
0: 今年61岁的老张和吴老板是邻居。老张退休的妻子今年7月份到吴老板经营的小作坊里上班，可是才上班4天，老张妻子的右手就意外被机械压伤。医院治疗后，吴老板却不愿意承担后续的赔偿责任，这让老张非常气愤。
2: 你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要10万块钱。
3: 不可能，你在我那做4天4夜要赔10万块钱。
2: 那10万块钱，我等
3: 一天1万块钱，
2: 不到你就吸收我们。
3: 是吧？看了一个星期拆迁之后，医生劝他出院，他都不出院，在医院待着不出来，这什么意思呢？是吧？没意思嘛，是吧？何况当时家里手帮我手看好了就算了，现在看好了回来了，就找我要赔偿，这里哪里？
0: 眼看着双方越说越激动，张成法官赶紧来了一招缓兵之计，巧妙地提起两家人几十年来和睦相处的过去。听了张法官的话，两个人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1: 我讲这个案件，你们双方都不要争了，都各让一步。
3: 我怎么能张警长？
2: 可以。
1: 好吧，这个书记员把刚才他这个被告的意见呢，提出一个这个调解协议，然后给他们看一看，然后双方签字，好吧？
0: 看着心有嫌隙的邻居，此刻又握手言和，张成法官终于舒心地笑了。然而他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因为假期正是老街居民们的休息时间，往往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
4: 就赔了那个费，啥都要没有，那个我一点不得了的人我就亏。
3: 你像他那个车子来说，你就用第三名，你第三名以后他是继承人，转了以后不过这样的话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在9年前把我这个全给你，我万一你以为你等着你这些材料回到法人的其中了。他们今年临谈这个事情呢，
0: 张成法官送走最后一个当事人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不过他还得赶回孔城法庭。

0: 往常加班的时候，张成法官都会泡上一杯桐城人自己生产的小花茶，今天也不例外。
1: 我们桐城人大部分喝茶还是挺讲究的，农民上山茶，自来桥下水，我这里就简单一点了。
0: 花香沁入茶中，扑鼻而来。慢慢喝上一口，便能缓解一天所有的疲劳。在茶叶翻腾的时间里，张成法官会思考更多。
1: 其实喝茶跟办案是一个道理，要想喝上一杯好茶，必须耐心地等待茶叶在合适的季节给它采摘下来。办案件也是一样，有些当事人不懂法律，也许是一时之气，只有耐心地跟他讲解法律，讲透道理，当事人听进去了，这样案件就解决了。
0: 此时的窗外早已一片寂静，不过很快这里就要迎来新的一天，因为这里从来不缺少早来晚归的人。寒露这天清晨，桐城的天空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更多的人们开始用寒字表达对天气的感受了。2016公交车在阴冷的城区中穿梭，到了东城加油站，刘亚飞法官便离孔城法庭不远了。在孔城法庭，需要开庭的复杂案件并不多，但是只要有案子开庭，法官们都会比平常来得早，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作息习惯。
2: 哎，刘姐，早。
3: 早啊，外面冷啊，今天穿这么多。那、待会儿有个庭要开庭，做一下准备啊。
2: 哎，好，稍微等一会儿啊。现在宣布法庭纪律，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
0: 陈金辉，年轻的90后书记员，在孔城法庭工作将近2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熟悉了案件审判的整个流程。
2: 接下来决定纪律，请审判员入庭。
4: 现在开庭。
0: 今天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购房合同纠纷案，业主因为迟迟不办理房屋贷款合同，被开发商起诉到了法院。
5: 说你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下欠购房款37万元，并按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期限的违约金。
6: 就是原告的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本案中，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原告方存在过错。
0: 案件虽不复杂，但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火药味却意外的浓厚。
5: 房屋如果也不符的话，也是正常的事
6: 情。违约金的实际的违约损失，你们实际的违约损失在哪里？不能起诉，实际的违约损失。
0: 临近中午，庭审还在继续。在法庭的另一边，孔城法庭的炊事员朱阿姨已经买菜回来。五菜一汤，朱阿姨总能精准地算好时间。最后一道菜上桌的时候，法官和书记员们也就推门而入了。朱阿姨一边念叨着，一边手脚麻利地留出2人份的饭菜，端往厨房。
7: 没吃饭都不一定能吃，吃不起。
0: 小巧的蒸锅中升起腾腾热气， 朱阿姨娴熟地将饭菜放入其中，这样的动作她已经记不起做了多少次。
7: 就他连个炖馒头，他也炖馒头，把这饭搁在这里，搁到一起的锅里，一起的熟呗。
0: 一顿热菜热饭，能驱走秋雨带来的寒意，也会驱走一上午的疲惫。吃完这顿热饭，下午法官和书记员们又能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当事人面前，而餐厅这边，朱阿姨已在收拾干净的饭桌前，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盹。刘亚飞和陈金辉才走了进来。
3: 哎，好饿啊！朱一中有什么好吃的？
7: 我有牛肉馅，
3: 真的。
2: 怎么样？哎呦，今天停开这么长时间。
3: 好嘞。
2: 哎呀，谢谢朱一啊。
7: 不要紧的。你要笑
3: 我，不要笑。朱阿姨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啊，能够全力以赴的去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让当事人感受到我们的法律温暖。
0: 饭菜才把胃给暖热，还来不及休息，刘亚飞法官就火急火燎的要去往当事人的房屋现场，就上午开庭的案件再做一轮调解工作。刘亚飞法官在走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王先生并不是刻意拖延办理房贷手续，开发商将其诉至法院的行为让被告王先生心里很不舒服，
8: 客观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延误。我跟他们沟通，他们就认为我是在延误这个贷款事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开发商太不给我们业主然后留情面了，直接叫我们然后就是起诉，然后把这个事情移交到法庭去解决了。
0: 看来买房当事人的问题并不棘手，似乎还有调解的希望。
3: 那我们刚才也跟那个房型也看了一下，跟你们那个签的合同上的图纸设计是一致的，你主要就是说认为它跟那个模型是不一致的是吧？
6: 是。
3: 但你一开始对这个房型可还满意嘞？
6: 还满意。
0: 在刘亚飞法官循循善诱的劝说下，双方慢慢解开了心结，同意回法庭继续调解。这一次，刘亚飞法官把他们带进了孔城法庭一个特殊的调解室——六尺巷调解工作室。
9: 这原告的主张这个利息呢，也确实太多了。这个首先呢，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实际上经济能力有限，所以请求这个违约金上，适当的给予减少。
0: 在这里，经过刘亚飞法官更为耐心的调解，原被告双方最终同意撤诉，达成和解。
5: 被告方或者一个月内的话，就是把这个能够履行合同的话呢，就是违约金的话呢就还清。
9: 这个我们也承诺在一个月内把贷款办下来，合同及时履行。
8: 比我预想的好。我一刚开始认为可能我们还要承担一部分的违约金，但是他们做出这个是应该是最大的让步了。
10: 既然客户很有诚意的向我们这边也就是刚口述上表达了一个很歉意的感觉，所以我们开发商主要还是觉得各让一步，达成一个愉快的合作关系。
0: 六尺巷调解工作室里，一块争一争生纠纷，让一让，六尺巷的牌子格外显眼。他的六字调解法，听、辩、劝、借、让、和，不仅影响着前来法庭的当事人，也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办案法官。
3: 因为调解的话，我们要做的工作可能还会更多，但是通过调解结案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说对于当事人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兼顾到他们的利益，然后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说达到一个不光能解决掉他们的问题，而且能够修补他们的那种关系，真正的就是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11: 刚来的时候双方都是非常矛盾，见过很多当事人就是恨不得打架的那种，然后经过一个法官的一个调解啊，然后这样的话两个人还握手言和，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说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对，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实这种调解方法并不只存在于孔城法庭这样的基层法庭，整个桐城市的法院 都在努力践行。
12: 就涉及到事故赔偿的案件，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争取都把调解结了。
13: 因为我们桐城法院的法官身在桐城，站在桐城，也不仅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教育，更受到桐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0: 以礼让为核心的六尺巷调解工作法看似简单，背后却暗藏着桐城法官们对桐城文化的再创造。
13: 六尺巷作为这具代表性文化符号，其所蕴含的千壶礼让、织金体等深刻的内涵，与我们法院的司法事务、审判实践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为此，我们云南省于2015年6月总结并提出了六尺巷调解工作法。
0: 自2015年6月六尺巷调解工作法推行以来，桐城市人民法院以及下属法庭一共审理民商事案件8189件，结案7380件，其中调解撤诉结案6556件，调解撤诉率达到80%以上。这份成绩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当事人的认可。
14: 人家打老板都两个月多了，那肯定够让一步，那人跟人家争不就没意思，对不对？在法官调解下，能把这个事情调解的不更轻松吗？
15: 我很感谢桐城法院的法官做出的努力。
0: 礼让不仅存在于法官们的心中，也深入到了百姓的心中。
16: 法院呢，是我们桐城的法院，他给桐城的民警、民房、民社都十分了解，他也很知道桐城人民心爱什么，他愿意做出什么，能够付出什么，所以不失时机的，就成立的提出了这么一个调解工作法，事实证明正当其时，
17: 把这种非常优秀的地域文化、这种道德思想，结合到他们的工作中间去。我想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做得很好，也是我们老百姓所希望的，也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就是创造一个法治社会，它是很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的。

0: 翻新过的六尺巷仍旧如同他初见的时候，两户人家在巷道里鞠躬作揖，互相谦让，而桐城人其实早已在六尺巷中来回穿梭了几百年。如今桐城的法官们用谦和礼让的文化助力司法，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六尺巷的礼让、桐城的文化传播得越来越远。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 最后要 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近万人登山朝圣。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1: 前面带路，我们后面跟的哈。
0: 他叫刘春红，是一名有着32年工作经历的老法官。今天他要赶往近百公里外的下七乡，送达一起劳务纠纷案件的传票。每年的10月份都是井冈山大雾天气最多的时节，能见度很低。刘春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1: 因为我们打电话来，这个有些当事人呢他不一定会来，再加上年底了，现在接案的时间也比较紧了，所以还是让我们自己去。
0: 原本1个小时的路，刘春红开了2个多小时。上午10点，刘春红和同事来到了拖欠工人工资的矿场。
2: 有人吧？
0: 当他们见到这位矿场主时，这位矿场主却拒绝在传票上签字。
1: 他有个这个事，就是那个田永礼啊，他起诉就是你们物矿和黄小阳，
3: 这里吗？
1: 欠了他的那个什么工资啊，11万多块钱，他已经起诉了，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起诉状开进传票来送一下。
4: 如果要我签字，我一个月开始劳，跟我们矿里劳动合同。
1: 我们现在没有庭审，如果他确实是告的你不承担责任，那我们到时候会判决书上说你们不承担责任。如果说你确实有责任，那不管你签不签，我们都一样的要判。这不存在签字不签字的问题，知道吧？人家告了，至于有没有跟你们关系，我们要通过审理以后，我们才知道。
0: 最终这名矿主在传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5: 你竖着写，竖着签你的名字。
2: 19号，201710月19号。
1: 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到时候叫一个人过来，就是叫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哈。
6: 他还好，有些不配合的真是麻烦。
5: 我一开始都不敢说我们是法院的，因为我怕他会走掉嘛。有的人会呀。
1: 有这种人。
0: 第一份传票成功送达，刘春红还要赶往4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拿山乡小通村，为另一起因借钱不还引发的案件继续送达传票。大雾依然没有散去，路上又花了1个小时。但当他们一行人到达目的地时，案件的当事人不在家。
1: 有人吗？有人吗？
7: 一句普通话，一句。
0: 法院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当事人的弟弟。
8: 我在外面打工哎，搞得我现在就回来。我说小孩子要
9: 你是写你的名字，
10: 黄小平，只有他。
9: 黄小平，然后这里备注一下，本人系黄小华的哥哥弟弟。
8: 我就说句老实话，我这个东西我不懂的，但是我签上这个东西对我有
1: 没影响？没影响。
0: 经过解释，弟弟在传票上签了字。
9: 本人系关系的系。
0: 送完传票已经临近中午，但刘春红法官必须在驱车行驶100多公里的山路赶回法庭，因为下午还有案子要开庭审理。下午2点半，刘春红法官赶回法庭，这个时候已经有几位当事人在那里等他了。
1: 现在宣布开庭，井冈山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郭明生、何清平与被告井冈山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0: 星期一早上8点，井冈山上的大雾正浓。按照惯例，只要每周一有时间，井冈山上的慈平人民法庭的全体成员都会在景区里向游客们进行法治宣传。这是自2013年慈平人民法庭成立之后便形成的一个惯例。
1: 工作量也蛮大的，基本上每一个星期，要去2、3天、3、4天，各大景点每一个巡回去做宣传的。
11: 忘记是每天都要出去的，而且长期。
1: 我们法院的搞宣传活动，
7: 你好，廖警察。
10: 今早上火。
7: 来了解一下。
11: 那我们警察在法院搞法制宣传。
0: 然而在法官们为游客们提供法律服务时，有的游客也表现出了不理解。
1: 在他们认为，就是这是我们做营销的做生意的才有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大的怨言，还是乐意去把这块工作做好，所以我们干警还是承受了这份工作压力。
6: 苏阿姨好啊，我们是法院的，可以了解一下，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纠纷，可以寻找我们啊。
10: 法院还要在街头做宣传啊。
1: 对对对，万一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生一个小问题，可以找我们，比如说吃饭呐、贵了啊，
10: 好，
1: 是吧？我们景点上都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呀。
10: 好啊，那收费管吗？
11: 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及时给你们解决。
12: 一般如果说是简单的一些旅游纠纷的话，我们就会当场帮你们解决。
10: 对，
12: 简单的纠纷我们会出面帮你们调解嘛。
6: 就是给大家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哎、
13: 好的，好的，谢谢。
1: 因为我们井冈山是一个旅游区嘛，是一个，所以还是我们法院还是做了这块工作。你们不妨了解一下，万一碰到这种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
6: 生态法庭的电话哈。
0: 通过法官们长期的付出，更多的游客对法官们的做法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1: 能接到电话会及时过来给你们处理这些问题。
14: 谢谢。
1: 哎呀，
14: 好，这个这个法院好。
1: 对，旅游愉快，旅游愉快。
14: 不愧到了井冈山了，法院就这么好。
1: 说实话，我们虽然那天天气比较冷，但是听到这句话以后啊，特别暖心啊。虽然工作辛苦一点，能够得到游客对我们说这句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0: 每天除了法庭之外，在游客集中的旅游服务中心、北山革命烈士陵园、龙潭、黄洋界、八角楼这五个地方，都会有法庭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定点驻守，负责现场化解和旅游有关的纠纷。今天是书记员刘军、杨丽萍和郭真值班，这时一位来自北方的游客找了过来。
15: 他收了我30块钱啊。
0: 这位游客在景区的地摊上买了一斤干果，之后他一直觉得分量似乎不够，价格好像也有些贵。
16: 哎，这里呢？
14: 就这里啊？
16: 对对，就是这个，
14: 就这种。
16: 哎，
17: 大概是这个价，前这个摊是这个价，这不高嘞，是不是？
14: 他说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少了秤，
17: 没有，
14: 还有就是卖贵了。
17: 没有啊，没有。
0: 刘军把干果进行复秤后，证实没有缺斤短两的情况，游客所说的买贵了的问题，其实也是品相不同、价格不同的原因。但是刘军还是把卖果实的大妈叫到了一旁。
14: 这边这边，我们到这边借不说话，去补点给他算了，是不是？
17: 补一点他算了，
14: 可以是吧？那可以，让我们补点给他，这个是
17: 补一点给他呗，可以吧？
14: 大妈就说你在外边过来旅游也不容易，他就说补点给你就算了，可以吧？
17: 行。
0: 大妈是井冈山本地人，买卖的果实也是自家产的，朴实的庄户人家不太计较，多给点会有什么得失。井冈山这个字眼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其实就是一种信仰，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珍重井冈山的声誉。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不愿意让任何瑕疵毁掉红色根据地的名声。
18: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传承红色精英，来推动法院的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主动地服务基层，让司法审判更接地气，为司法审判服务群众打通最后的一公里。
0: 走出法庭，法官们成为井冈山调解纠纷的调解员，而且强调快速出动，现场解决问题。
1: 等于我们是旅游法庭和持平法庭是一套人马，两块牌。持平法庭是主要是我们正常的民商事案件，然后旅游法庭呢主要是处理就是游客之间来山期间在山学习期间的一些涉旅纠纷，以及去各大景点的一个法律宣传。
19: 我们有个联动机制，就是跟公安局、派出所、行政执法处、市场监督局一起办公 就是接到电话就随即出警。
0: 多方联动机制让法庭的工作几乎成倍增长，很多时候法官们是调解员，是市场监督员，还是可以调查案件的调查员。他们在随时随地保护游客权利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保障着投资者对井冈山良好经济秩序的信心。李彩霞是三年前来到井冈山进行投资的商户，他主要经营字画生意，龙飞凤舞之下是人们对红色政权的信任和爱戴。李彩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两年前在李彩霞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3: 我女儿有病，我去复查病，我就拿着钱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掉了之后呢，孩子上车之后我拐回来取这个东西，被别人捡走了。
0: 李彩霞丢钱的时候正赶上刘军他们的巡回法庭车辆路过这里，李彩霞在第一时间把情况反映给了刘军。按照法律规定，这是属于治安方面的案件，需要向当地警方报案。刘军他们帮着李彩霞报案之后没有一走了之，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线索。
20: 我到现场之后，首先是看一下现场，然后看一下四周有没有监控视频。后来我就通过那观看一下四周之后，有个酒店它刚好有个监控视频，刚好拍到那个位置，然后还原了整个案发的一个过程。
0: 通过视频，刘军发现在李彩霞离开座椅后不久，有一中年男子路过李彩霞刚刚休息的地方，看到了包着李彩霞的钱的袋子，随后便将袋子揣进怀里迅速离开了。
20: 后来就跟公安联系了，还有通过行政执法处还有其他一些部门，大家共同协力去找这个人。
0: 公安方面和法庭方面的调查几乎同时展开，但十几天里一点有价值的消息也没有。李彩霞这段时间心情差到了极点，她甚至认为井冈山的各部门无视商户利益，也根本不想帮这些前来投资的商户。
13: 这个事情丢掉的东西，我说我认为是捡不回来了。我说这个事情谢谢你们的关心，我说就这样算了吧。
0: 事实上，在这十几天里，慈平人民法庭一直和公安机关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而刘军他们更是多方巡查，最终找到了捡取钱财的当事人。在他多方规劝下，这位当事人将丢失的钱款顺利地归还给了李彩霞。
13: 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想这个本来是失而不能福德的，我又福德了。
21: 井冈山美不美？
22: 美。
21: 毛主席致

0: 这天，茨平人民法庭的刘全法官要去看望他的帮扶对象。
1: 你给我呀，来拿点那个东西给你们哈。这个两片要吃了几碗？四片，吃
2: 一
1: 片，两天两瓶啊。
0: 这是一家典型的因病致贫的家庭。袁小鹏的儿子是一名心理障碍疾病患者，为了让这家人脱贫，刘全帮着袁小鹏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虽然有了保障，但仍有一个问题让刘全法官十分担忧。
1: 他奶奶都七十多岁了，年龄越来越大，那么以后如果说照顾不了，那小孩没人管，属于这种状态，那么他自己本身袁小鹏自己要了不就要打工啊，要赚钱维持生计，那么小孩没人管的状态下，那也有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个不稳定因素。
0: 袁小鹏在外打工支撑着这个家，而家里只有老人守着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心理障碍疾病患者，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后续的事情随时都会变得不可控制。在袁小鹏打工的地方，刘全提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1: 能长期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不是更好？
3: 现在治的病要钱嘞，
1: 孩子要大一点了。
3: 经济主要要一个月要2000块钱，医院里，
1: 医院付给医院，
3: 对，付给医院2000块，
1: 可以报销，报销可以报到多少吧？
3: 报销报的80%，
1: 那也还可以。
0: 想要解决他们的困境，只能治好或者有效控制孩子的病情，可治病需要更多的花销，而袁小鹏这个家是无力承担的。刘全想找有关的福利机构来负担一部分治疗费用。
1: 那么我们下一步工作，希望他能够送来精神病，把他的这个医疗费，他能够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把他的报销力度额度增加，那么相对来说他减轻他的生活压力。
0: 在刘全还在为袁小鹏一家的事操心的时候，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主抓扶贫工作的副院长段建华和茨平人民法庭的刘春红法官也赶到了距法庭40公里外的古城村。他叫陈艳桃，一年多前他的女儿刚刚在刘春红的帮助下拿到了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助学补助。
4: 哎呀，拿不动，来我来，
5: 你还有点重量了。
6: 燕桃和你们两个把它搀扶到现场，
7: 我进来坐一下。
6: 你们进来坐。
8: 那他如果说他现在今年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就至少说能减轻你一点经济负担噻。
9: 我就觉得帮到这个忙呢，我就很满意了。那是实话实说。
0: 陈艳桃的丈夫10年前病逝，留下了两个女儿，还有6万元的外债，一家人就靠着种地为生。2015年，陈艳桃的大女儿尹兆红高中毕业，但家里已经无力支付上学费用了。
9: 他爸爸治病还欠下有债，本来老债还没有还，新债又来了。对全家人，就是包括两个，我自己包括两个女儿，都是压力很大的。
0: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刘春红法官帮着陈艳桃的大女儿申请到了8000元的助学补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还帮着一家三口申请到了低保。为了扶持两个女儿的学业，陈艳桃又主动找了一份月收入1500多元的工作，这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瞬间有了生机。
1: 法官们帮扶我们过程中力度是比较大的，可以生存，供那个两个闺女完成学业。
0: 2016年，陈艳桃的二女儿尹兆青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刘春红法官同样又帮着二女儿申请到了助学补助。陈艳桃想让自己的孩子永远记住这些法官的面孔。
6: 你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还有我能帮得上的，我尽量帮。
7: 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
6: 我刚问了你妈妈，现在你的姐姐参加工作了，你妈妈压力小多了，轻松多了。
7: 是的。
6: 那不如 以后要好好孝敬他。
4: 是啊。
6: 嗯，行，反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不方便跟你妈妈说的，可以跟我说。如果我能帮到的，我会尽量帮。
4: 好，谢谢阿姨。
6: 好，
2: 我们就今天就走了。
5: 你把那带几个黄水去，自己种的。
2: 好，好，那我就拿到了。好，谢谢。那我们走了。
5: 好，
2: 拜拜。嗯，好，再见。
0: 孩子的笑容是真挚的，塞到手里的红薯是最甜的。几年来，包括茨平人民法庭在内，整个井冈山市人民法院精准扶贫44户，这不仅让一个个深陷困境的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准扶贫，很多潜在的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之中。
10: 经济上要做到他们可持续，我们抓产业，产业可以持续，通过这个家家户户有产业，然后呢，产业有收益，投放劳力可以一个增长点，这个产业有收入的话一个增长点，更重要的，我们这个贫困户啊，要增强这个造血功能，啊，这个自治双扶，一个呢是这智慧的智，一个呢是志气的志，脱贫呢，这个生力军还是我们人民群众。
11: 通过法院来了，包括帮助我们，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包括还有我们村里还有几户在发展那个产业上，产业就是我们古城村里种了一块脐橙基地，4年以后就又分红了，发展的经济确实是3年当中上确实实施，老百姓是眼前是看得见的。
0: 到目前，井冈山市人民法院通过把有能力的扶起来，实现家家有致富产业，扶不了的带起来等多种扶贫模式，古城村成为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0: 2017年10月23日，茨坪人民法庭成立4周年的时候，特意邀请了刚刚脱贫的陈彦陶和袁小鹏，他们今天是法庭的客人，这是法庭和群众鱼水情深的最好诠释。
1: 今天我代表古城村村委会，借旅游法庭成立4周年之际，特向井冈山法院表示感谢，
2: 实现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3: 下面由陈彦陶同志为先请起。
4: 谢谢，
5: 谢谢李法院。
0: 这是一辆巡回法庭的车辆，它将继续为游客提供司法服务。未来，在井冈山旅游区发生的旅游纠纷，如果形成诉讼，这个流动的法庭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当事人面前，当场审理，当场调解，当场审判，当场执行，将成为现实。这是红色景区带给所有游客的最温暖的风景。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8: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7: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8: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7: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8: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节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呢，志愿填报现在也是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呢等等也是十分的纠结。那么今年我们也是再度升级了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现在正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和生活帮的矩阵账号同步播出。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以及志愿填报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那本次节目呢，我们采用的是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时间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小东。
4: 好的，感谢齐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升学指导中心主任高良远，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来给大伙答疑解惑。高主任，欢迎您啊，跟大伙来打个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太好了，今天把您这个专家请来坐镇了，我们心里有底了哈。我手上拿了这么一摞问题，可能一会儿就得麻烦您了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省里边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这个志愿填报方面做了哪些调整和优化呢？尤其是这个家长和考生要最先吃透什么内容呢？
5: 今年呢，我们的志愿填报规则呢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比如说呢，我们把特殊类型批直接取消了。那么原来特殊类型批呢是实行的那个高校招生计划，这些高校招生计划呢，它具备相应资格的考生，他可以去报考。那么这样呢，就放到了常规批里边，它可以给这些好考生呢有更多的报考和录取机会。第二个呢是将普通类提前批当中的飞行技术，指的是民航、航海啊，以及没有面试体检要求的这样的政法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执照、军事等类型的，把它放到了这个提前批 B 类当中。那么原来在 A 类啊只能报一所院校，现在呢可以报60个志愿。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艺术和体育这两个类别呢，原来呢它的常规批平行志愿只能填报60个志愿，那么现在呢增加到了96个。这项改变呢也是给我们的考生带来更多的报考机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原来呢只能是报一个，现在呢我们可以报60个志愿。第五个呢是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兼报的考生，不能被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同时录取，也就是说我在同一批次，那么春考和夏考你只能选其一，不能两者都选。那么对于志愿填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吃透政策，比如说这些改变我们一定要多去了解一下，对于咱们山东省而言呢，就是山东省啊2026年的录取工作意见。这个录取工作意见呢在我们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上都有发布，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呢要认真的去学习。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志愿填报的 底层逻辑，也就是说我当了解了政策之后呢，我下一步要干的事情是干嘛，比如说我要整理数据，我要去挑选专业和大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对专业和高校呢要有所了解。那么我们的学信网阳光高考平台呢，也给大家开放了免费的查询的功能，所以大家一定利用好这些平台。那么包括我们咱们山东电视台等等相应的一些节目，都去了解一下相应政策的一些变化，了解一些数据，为我们的志愿填报呢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科学的方案。
4: 讲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请那个高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山东的志愿填报的时间节点和一些注意事项啊。不少家长可能还在同时考虑着，我孩子是学艺术的啊，是考体育的，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就是个文化课的，可能成绩也比较好，这三类其实差异很大，到底怎么去考虑，怎么选？哎，请您麻烦您区分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5: 好的。在我们的录取工作意见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排表啊，也就是一个志愿填报的相关的一些时间安排。那么这些时间安排呢，昨天填报了提前批，那么紧接着呢，就是7月5号到7号我们要填报常规批。那么我想呢，在7月5号到7号这一次呢是一个大头，也就是说更多的上了一段线的考生，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填报。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准考证上以及在我们的录取工作意见里边都有相应的一些提示，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呢及时的去查看相关的一些资料，不要错过志愿填报的时间。同时呢，我们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的时间安排表呢，大家要心记牢牢地记在心里。那么这些信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比如说有些考生就说，我29号已经把提前批报完了，那么到7月5号到7号我还报不报啊？会不会早就录取了啊？
4: 对呀。
5: 其实呢，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录取，而是只是报了志愿而已。其实这个提前批和常规批那么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报志愿呢可以就是有先有后。那么录取呢更是有先有后。那么当我们提前批报完之后呢，其实在报常规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录取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无论你把握多大，我就希望你能够以最严谨的态度再把常规批好好的去准备。那么特别是后边的那些安排呢，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认真的去准备去填报。
4: 对，尤其是96个专业可得好好考虑好了，这怎么地报完了得拿出来个2-3天、3-4天，你别跟儿戏一样，我一天全弄完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确实是非常热啊。如果说考生现在特别想学这个 AI， 但是说我这个分数可能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你说我是冲一个985的这个冷门专业，你说我先考进这个学校去，我再转专业，还是说我稳打稳的，我就读一个211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本专业呢？
5: 其实呢，人工智能现在当下是非常热门的啊，包括新工科哈。那么这些热门专业呢，在哪一个学校几乎都是高分，特别是985、211这样的名校哈。其实这种呢，需要一个策略，比如说我已经充分了解到某些985高校的转专业的方案，并且呢，我以我的学习的实力和能力，我觉得我能够转专业啊，这样呢，你可以尝试去报考一个985的这样的所谓的低分专业。那么进去之后呢，再谋求转专业。但这个前提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假如说转不成怎么办？那么你学的这个专业呢，是不是能够学在前面？因为有一些高校的转专业机制是这样的：转出不设限，转入有条件。
4: 对，
5: 这个条件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在这个原来的学院里边或者是原来的专业里边要排名在30%、50%等等这样的一些安排。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悖论呢，一个逻辑哈，就是说我在一个不喜欢的领域，我要把它学好，我学好的目的是为了华丽的转出。那么这样呢，就是很别扭的一个事情。你又不喜欢，你还得学到前面，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呢，你得充分考虑到这种转专业的难度。如果真的有这种把握，或者说还有另外的一种预案啊，也就是说我对原来的专业不讨厌，我能够接受，或者说我能够转到非热门的专业，我不去转人工智能，我可以转机械呀，转不到机械，我可以转其他的一些工程类的等等。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完全就可以去报985。那么如果是觉得风险有点大，那好，211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直奔211的王牌专业，或者说直奔211的热门专业，我去拿到 这样呢也会得到非常好的发展的机会。
4: 嗯，说的太好了哈。再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孩子到底是去外地，还是说去那个大城市，还是去远一点的地方？你看啊，如果说分数我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就能报一个普通的院校，但是也能上，但是呢我要留在省内能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到底怎么选？
5: 哎，其实这也是很多考生呢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4: 嗯，
5: 那么咱们本科招生计划，说实话山东的高校做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驻山东的高校呢，至少有提供70%以上的本科招生计划。那么要想出去呢，得有一定的资本。这个资本是啥呢？其实就是分嘛。假如说我考了较高的分数啊，完全可以跑到外省的去读一个985、211这样的高校。那么外省的省属高校和本省的省属高校相比呢，它的特点就是凡是省属高校呢，其实是对本省的招生人数是最多的。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可能直奔啊这个北上广深等这些热门城市。那么奔这些热门城市呢，说实话基本上会降低一下高校的层次啊，或者说选不到热门的专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建议是能够在山东啊有一个非常稳妥的专业在保着大家，这也是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些考生呢可能就想，我想到外边去见见啊大的世面，也要想了解了解外边的世界，看看外边的风景，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那么前提呢是本省和外省的这种高校的层次不要差别太大，否则的话就会非常的不合算啊。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强基啊、综评、专项，这些都是中等偏上的一些考生一些很重要的渠道了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的这个报考情况。再就是今天看咱们节目的，他不光是这个高三的啊，要报考这个哪个学校，还有一些孩子们家长们提前准备啊，有些今天你看这两天这个中考成绩也出来了，像比如说济南已经出成绩了，这个时候很多这个准高中生啊，孩子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因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专业卡你这个物理啊、化学啊，但你到高三现考虑肯定来不及，到填报志愿更来不及了，得高一就得考虑这个事儿。也就是说这个物理化学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好取舍，你给我们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吧。
5: 其实选课的话题呢也是非常的需要不断的去讨论。那么特别是在新高一这个阶段呢，你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选课。其实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强基计划啊，主要是针对985高校，那么39所985呢搞强基计划的试点，全部集中于这些985的名校，所以它的分呢是偏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农村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也就是一些名校，那么它来招生它的分数也是偏高的。另外呢我们综合评价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呢咱们山东呢也有若干所学校在招生啊，也有文科也有理科，这个倒没问题。那么对于强基和这个专项计划而言呢，可能更多的专业更多的计划是偏向于我们的理化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呢也和我们的普通招生是差不多的。其实咱们的本科招生计划大多数还是更倾向于理化现课的学生。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几点建议，就是在新高一特别是我们的准高一的学生，你们应该注意一个点，就是我将来到底学理化还是学文科。这个呢我倒感觉呢不要太拘泥于未来的现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个参考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最近这个填报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呢完全可以按照今年的这个新高三啊，他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报理化我选择范围明显增多，
4: 对，
5: 选文科呢可能报考的专业也好，报考的院校也罢，报考的层次也好，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大家要充分思考一个问题，孩子到底适合什么，那么他到底更喜欢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学理化学得非常的痛苦，你让他非得去学理化，这个目的是为了将来报一个这个更多的学校和专业，那么到了高三呢，有些孩子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我学了三年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我将来报的专业绝对不能再有这三科。
4: 比如说
5: 我要去学外语，我宁可学外语，我宁可学历史，我也不再去再去触碰任何沾数学、沾物理、沾化学的这样的专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划算了，那么好不容易熬下来咱们放弃了这种报考的红利就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理性，并不是说不选理化就没有机会，依然有机会。原因这个根源呢就是我要喜欢，我要适合，这就是最好的。
4: 再就是一个方式和一个这个当时幸运程度。你像我当时计划好了，我以后就想成为一名主持人，我学的就是艺术嘛。但是我当时是一个理科生，好在我们当时有这个艺术理科的一个考试，因为放过几年可能恰好就避开了这个，就只能文科去报考，可能我就没法坐在这儿跟你一块聊天了。这就是一个运气和当时时代背景下给你造就有没有这么一机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再就是告诉你，这个城市、学校还有专业三者到底我优先选谁呢？有没有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选择方程式呢？
5: 这三者呢其实是个永久的讨论的话题。那么好多考生呢会倾向于某一点，比如说我就喜欢城市啊，城市呢比如说到北京啊等等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在这样的大城市呢，说实话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红利，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的访谈呀，高端的活动啊，它会招当地的一些大学生去做志愿者，他可能通过这个志愿活动呢能长到很多的见识，能够见到很多的人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能够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城市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呢还是比较深远的啊，如果对城市有执着的追求，这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另外呢就是对于专业，那么好多考生呢觉得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啊，如果不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可能将来就业就会产生问题，因此呢大家去倾向于专业，这个出发点呢也是对的。那么也确实现在的就业焦虑呢它影响了波及了很多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学的层次，大学层次直接的影响就是它的保研率啊，它的综合实力啊，它的提供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些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从分数段的角度去看啊，来平衡这三者。如果是高分段的，你可能既能要城市又能要大学，那么有可能呢对专业就会忽略一点点。比如说我就考了640分，我想到一个较优势较大的985，或者是城市较好的985，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去选择到新工科的热门的专业，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放一放，那么放放专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建议是先保一个高校的平台，那么然后呢再去谋求找到更好的城市，找到更好的专业。假如说是一个进到一些省属的高校啊，就是双非的这样的一些高校，我感觉呢层次都是省属，那么院校呢真的是层次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考虑未来的就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要选择专业，专业要大于城市，大于高校。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学建筑，比如说我就去山东建筑大学，我想学石油，我就去中国石油大学，咱们山东有中国石油华东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想去保一保这个一些城市或者说院校的平台的话，那么再往下走一走就是专科的层次。专科的层次呢我觉得这个专业要大于学校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学到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直接面向于就业你说将来考研等等这些机会是有的，但是难度会很大。另外呢对于专科高校呢，我觉得城市也能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高铁直达的这样的城市，我觉得还是一些首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呢能够非常平静的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这种选择。那么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种学段的影响，如果是在本科阶段，我感觉学校的层次更重要，城市先往后放一放，因为大多数的同学呢可能还要考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研究生阶段可能离就业更近，这样呢到研究生的时候你再谋求到一个离就业近的城市，或者想在那里安家的城市，那么这样呢你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4: 真是得综合考虑啊。接下来得问您一个干货问题了啊，就是这个物化生、这个物化政包括政史地三种组合能报什么样的专业呢？从这个就业倒推它差别在哪儿呢？
5: 有物化组合的呢可报考的专业范围是非常广的，无论是招生计划还是报考的条数呢基本能占到整个的报考范围的95%-96%以上。那么物化政呢这个学科的组合呢也挺有意思，因为有好多思政啊、马列等等，包括一些公安的特殊的一些专业，那么对政治有提出要求，所以选物化政呢可能你报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 既能有文又能有理。那么纯文科，也就是理化生，理化生之外的，就是政史地这三科。那么政史地这三科呢，真的报考的范围可能相对小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汉语言文学呀，外国语言文学呀，法学呀，经济呀，这个现在呢已经放宽到一些建筑类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好多省份啊会把中医学啊不再限制物理和化学，那么可以文科生去报。那么文科生呢，看上去报考的范围更窄一些，选择的面更小一些，那么招生计划更少一些，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对很多的考生而言呢，选了文科在这个时候报志愿和选了理化的相比，可能难度就大一些。那么我想说的是，既然你选择了，我相信呢，这三年的付出你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选择都是最优的组合。你不要再去看着啊其他组合那么好，事实上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吃了更多的苦。那么在哪一个领域呢，都有他的需求。我相信无论是理化组合还是纯文组合，对于未来的道路，你只要有了精细的规划，有了努力学习的这种劲头，我相信在每一个领域你都会做得非常好的啊！也祝愿呢所有的考生能够达到理想的彼岸啊！
4: 您说的太好了哈，尤其是现在你看，计算机、自动化、光电、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包括法学都是热门专业哈，是不是存在这个盲目跟风呢？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5: 现在呢真的是带来了很极端的一些现象哈，就是现在新工科啊，比如说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啊，这个光电呀、信息啊等等，包括车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热门，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现在呢也确实哈，我们国家呢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需要大量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么凡是一个专业啊到了如此火的时候，我们就该引起一种恐慌的感觉。其实在之前

0: 显的，比如说土木，比如说建筑，曾经的经济金融啊等等，曾经好好的火过一段时间。那么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人才储备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是不是有所饱和呀？特别是这几年这个火得不得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广大的考生理性一点，特别是文科的法学，你看看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么很多的211高校，甚至是一些理工啊、农学非常王牌的专业的这样的高校，它的第一哈、就是咱们山东的考生哈、就是最高的分数是啥呢？是法学，而不是他们的王牌专业。这个现象我觉得就非常的不正常，这可能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法学容易考公务员，
1: 对。
0: 那么但是我们的有多少人能考上公务员？
1: 对，这个更
0: 难。那么我们的法学有多少能够就业？有没有去好好的去核算过？好多的法学的学生，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学生，他未来的就业真的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理想吗？那么我们的现在的孩子报了之后呢，他可能得四年，这是本科。我觉着本科毕业呢，可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难度也比较大，可能还要读研究生，至少七年以后去找工作的话，未来会发展成怎样呢？我们现在都不好去说了，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发展得太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理性，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这种热门专业。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传统专业依然还有它存在的价值，甚至是它更平稳。那么未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会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偏低端的操作类的这样的一些。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编程，低端的那些写代码的那些这样的一些专业呢，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1: 确实，
0: 有些时候呢，我就说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在这个领域它自我淘汰的能力也很强。也就是说，越新工科越发展快，淘汰本身的这种可能性越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不要过多的去盲目的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去找到孩子适合的喜欢的东西。你执着的搞下去，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能成为状元的啊。
1: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问的可能比较细啊，就是说考生可能偏文科一些，无论这个成绩啊是偏前一些还是位次靠后一些，这两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填报思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比较讨巧的方法呢？
0: 文科生呢，其实真的啊，那么如果是分数偏高的话，我的建议尽量的去追求一些名校啊，特别是一些985的高校，因为现在呢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那么至于专业呢，文科不像理科那么专啊，比如说我学个汉语言啊，你就没有那么专，你可能很多领域都可以去用你，但是呢它又可以被其他的一些专业所替代，比如说历史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专业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有一个名校的加持，你可以得到什么呢？就它的通识教育，它的就是这个名校的印记啊。比如说我去了复旦啊，真的你就能感受出来复旦的学生那种严谨，那种学识的宽广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尽量的去追求一些名校。特别是在高校里边呢，特别是一些985名校呢，它转专业的机制还是比较灵活的。我可能到了一些什么社会学，甚至一些小语种等等，也不要觉着它就不可学，因为这些地方的这些专业呢，说实话都做得非常的王牌，非常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先进去之后，如果能转专业，咱就转；如果不转专业，在这个领域学下去，你也是不会差的。到了一些较稍微低分的一些院校呢，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考虑一些偏操作、偏实际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学一个会计学一些这个工商管理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专业，可能更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法学也是可以考虑的哈，但是呢你得做好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司法合格证，它的考的通过的难度也是够大的，
1: 挺大的
0: 你得考研那么如果一个本科去研究一些法学呢，可能也会不是那么顺畅，会带来一些这个壁垒。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要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所以无论低分还是高分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你更喜欢啥？你想在哪一个领域去发展？你想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希望现在呢，就从我们新入高一大一开始，你就相当于进到幼儿园了。我常说一句话，这个前面呢学习是一个阶段，到了大学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再为你的理想、为你的这个目标去奋斗，我相信 终有一天你能够站在某一个

0: 领域的制高点上啊。
1: 嗯，那现在家长比较关心就是每年各所高中学校的这个高考成绩和排名哪里容易出状元，家长可能卯足劲儿把孩子往这个学高中送哈。这种心理，如果说作为正好您在高校工作，您怎么看呢？
0: 哎，其实呢，在高中呢，真的最近挺热闹哈。那么我们好多地市、好多高中，捂不住的都在宣传自己的高考结果。
1: 嗯，
0: 这也很难以，这个很好理解哈，因为大家真的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果，都想宣传宣传。但是我们这个教育部主管部门呢，也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去炒状元啊，不允许拿着这个高考结果呢，这一个指标去评价我们的办学质量。说实话，作为一个高中培养高中生，我们深有体会。高中生的这个职责，或者说我们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人才。那么高考成绩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你不能说成绩高的就是好学生，成绩不高的这个他就没学好，绝对不能用这样的指标去衡量我们的高中生。说实话，如果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能够综合全面的发展，我相信他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所以不能过分的去炒作我们的高考状元。那么咱们的家长去选择的时候，要理性的去选择我们的身边的高中。
1: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抓紧问出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准备参加明年高考的考生，怎么样能考出好的成绩？平时我备考的时候怎么备考？您给支支招吧。
0: 哎，我觉得呢，要关注咱们今年的一些考点、一些考试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试题的一些变化，那么要及时的捕捉一下它的一些备考的方向，要按照老师的指点呢，好好的去做相应的准备。另外呢，想提醒，真的，我们已经进入到准高三的阶段啊，你的师哥师姐已经走出了我们的学校啊，这个高考完了，下一个你们就是学校的老大了。那么下一步呢，你要真的提前进入到高三状态，在暑假期间呢，就开始努力学习。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啊，那么去好好的备考明年的高考。也祝愿明年啊，我们各个高中、各个考生都能够考出更好的成绩，一年更比一年强啊。
1: 说得太好了，现在非常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针对各种问题回答得非常详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齐凯。
2: 好的，小东，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大家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接下来呢，将继续走进演播室的是来自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的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3: 如果世界真的有你的坐标，它会在哪里？是山海之间的一方天地，是心之所向的人生航向，还是与时代共振、与家国同心的永恒定位？这里是中国离海最近的大学，出校门碧海潮生，抬望眼，青山叠翠。这片海赠予你的，从不止于眼前风景，是迷茫时的沉静，是想家时的慰藉，让你看见世界辽阔，更坚信未来可期。北纬36度，东经120度，以山海为界，以青春为序，这是属于你的生活坐标。辗转三地，四次建校，从荒滩戈壁到巍巍学府，十大一路栉风沐雨，步履铿锵，70余载薪火相传。从石油奠基到能源拓新，始终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奋进征程中，在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发展版图上，十大始终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以实业报国，以教育兴邦，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底座。
4: 当能源遇见 AI， 当创新遇见未来，十大再立潮头，勇开新局。从原子尺度的材料设计，到万米

0: 升级的智能勘探，从虚拟仿真平台的高效实践，到 AI 加能源的深度融合，我们以智慧重新定义能源边界，以科技引领行业未来。这是属于十大的探索坐标。双学位辅修微专业全面赋能，跨年级跨专业自主选课，专业课程特色班，你可以大胆选择，勇敢尝试，成为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坚信一流的学术追求需要温暖的生活场景托举，这里不仅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彻夜的灯光，更能安放你所有的青春向往，让学习场景与山海风光自然相融。学术科技与文化体育热情碰撞，上百个学生社团，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同行伙伴。学业深耕，兴趣绽放，职业启航，多元选择，多维成长。选择十大，就是选择与国脉同频，与时代同向。这是属于你独家记忆的选择坐标。AI 浪潮奔涌向前，技术边界不断拓展，未知与挑战不息，而边界之外，十大早已启程。我们始终笃定 AI 发展需要算力，卓越算力需要能源，能源的未来就是十大的使命与担当。从荒滩建校到一流学府，从传统能源到绿色未来，40余位两院院士领航，一代代十大人积蓄奋斗，以不变的报国初心回应时代每一次召唤，这是穿越岁月的精神坐标。山海寻梦，布局奇缘，
1: 坐标在变，初心不变，
0: 航向在心，追求永恒。
1: 北纬36度，东经120度，
0: 这是山海定格的坐标，
1: 更是由你定义未来的坐标。来时大，锚定你的人生坐标，与国同行，向光而行。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第二演播室，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东，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中国社会大学华东。你好，小东。
3: 好的，齐凯。好的，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主任郑健，来，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你好，郑主任，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考生，大家晚上好。
3: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基本情况吧。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也是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经过70余年的发展，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是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建校70余年呢，学校培养了31位两院院士以及一大批行业领军人才和工程技术骨干，被誉为石油科技管理人才的摇篮。说起我们的学校特点，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其一就是战略性。大家都知道，石油呢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十大与生俱来的特色。建校以来呢，十大作为战略性高校，坚定不移地服务于国家的能源战略，为国家培养了各类急需人才。第二就是不可替代，主要体现在行业和专业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学校的学科专业覆盖了石油石化的各个领域，石油主干学科呢也是位列国内的领先地位。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入选了国家的双一流建设计划。第三就是值得尊敬，我们学校曾建制地援建了西南、西安、大庆等石油院校，石油大学的师生和校友参加了新中国所有大型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参加了几乎所有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行。总之呢，学校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和石油工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 我们学校位于有着东方瑞士之美誉的海滨城市青岛，美丽的校园与辽阔的大海只有一路之遥。每到花开的季节，完美的诠释了何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因此呢，也非常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并选择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 刚刚咱们也是提到了哈，贵校被誉为是石油科技管理人才的摇篮，而且建校70余年来啊，培养了30余位两院院士。面向未来呢，学校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4: 好的，刚才提到我们建校70多年了，所以学校也深耕能源领域，走出了30余位两院院士，他们也正是我们的办学底蕴、人才培养的优势所在。首先来说，我们的学科根基很扎实，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公布的结果之中呢，我们学校有22个学科榜上有名，其中呢 A 加的学科数量排名是全国第22位。我们学校拥有2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也就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有9个学科领域进入了 ESI 全球学科排名的前1%，其中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等4个学科呢进入了 ESI 全球学科排名的前1000%。在特色优势学科的加持之下呢，我们学校也坚持优化调整我们的专业布局。目前呢，学校一共有3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及10余个新工科、新文科专业。以新工科专业为例呢，主要包括碳储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人工智能等最前沿的赛道。一流专业以及新工科专业、新文科专业的招生计划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98%。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培养模式非常多元。总结学校70余年的办学经验呢，我们学校也是立足建设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引领，不断地完善本科教育培养体系，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钟情学术钻研的同学呢，我们开展了精英班、拔尖班、理科实验班等学术研究型的培养，筑牢科研创新的根基。对于怀揣工程抱负的同学呢，我们实施的是卓越工程师、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等工程创新型培养，铺就工程精英的坦途。对于向往多元复合型成长的同学呢，我们探索了双学士学位、微专业、辅修学位等交叉复合性培养，拓宽交叉的发展涵道。最后呢，我们就业升学成绩也非常亮眼。我们学校每年有大约超过2500家的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招聘，所以说80%的签约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就能够找到工作。也同时呢，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呢，也连续31年超过90%，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呢达到了97.82%，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了100%。毕业生去向前20的企业呢，都是大型央企、国企以及行业的头部企业。特别的，大家都熟知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比亚迪、中国建筑等，这都是近3年稳居签约前5的一些单位，持续的霸榜，锁定十大的英才。同时，我们还有50%同学的左右呢，升往了国内外的高校进行学习，其中98%的同学进入的是双一流高校以及知名的科研院所进行深造。
3: 太优秀了啊！那请问一下，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呢？
4: 好的，我觉得对于山东考生呢，我有2026年首先有2个在招生计划上2个利好的消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呢今年在山东的招生规模呈现是稳中有升的态势，今年在上调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调整了60个招生计划，满足更多优秀的齐鲁学子能够上好大学的期待。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也是根据专业建设、我们学生的发展以及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保证所有的招生专业都面向山东地区进行招生。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优化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助力到每一位同学的未来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报考建议，我想着对山东考生来说的话，首先是高分考生是没有上限的，欢迎全省位次在15000甚至是10000位以前的考生，因为录取之后有希望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多的升学以及奖学金的机会，比如我们的精英班、拔尖班等等。那么高考位次在18000米以内的考生呢，可以选择适度的喜欢的热门专业，当然越热门的专业呢的分数的要求可能就会越高一些。对于位次在23000米以内的录取考生呢，录取希望是比较大的，但是建议呢就不要集中填报热门专业。对于28000米以内的考生也有一定的机会，那么建议要根据位次情况以及历年的数据来选择合适的专业。再往后的也非常有希望，建议要根据选科排名的优势 以及根据选科的要求来找几个合适的专业来冲一冲，试一试。
3: 你看，马上就是志愿填报了，能否介绍一下咱们学校2026年的招生亮点呢？
4: 好的，对于今年招生亮点来说的话，其实刚才也有陆续的介绍到，2026年我们也是在2025年一条二选三形式支持的招生培养政策广受赞誉的基础之上呢，2026年学校趁势而上，以三变三强三开全新布局，向广大考生也是交出了新的答卷，实现我们的专业布局更精准，培养模式呢更丰富，政策红利更友好，为优秀的学子搭网通向未来的成长阶梯。首先，三变就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革命浪潮，学校从规模、专业、布局三个维度所主动的进行革新，让你所学即为未来所需。一变数量，我们学校刚才提到，本科招生规模继续稳中有升，持续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助力到更多优秀学子圆梦十大。第二个变呢，就是变前沿，我们新增了5个招生专业，分别是电子信息材料、遥感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以及运动训练。这5大新专业呢，重磅上阵，招生专业不仅向多元化发展，也更贴近产业变革的人才需求。第三就是变布局，我们实行基数加贡献的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增减停协同发力。第二个就是三强，以强方向、强交叉、强发展为核心，构建分层分类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一强方向也就是在资源勘察工程、石油工程两个精英班的基础之上呢，2026年我们新增了化学工程与工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精英班，直接面向高考直接招生，为了优秀学子提供直达顶尖平台的通道。第二个强就是强交叉，2026年我们新增了 AI、 数字化、美学设计等5个微专业，同时还是增减协同布局，开设的微专业总数达到了24个，他们以小学分、高聚集、精英课程、跨学科、灵活性等优势，精准地提升同学们的这个学术发展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我们保留了石油工程加工程管理、地球物理学加工程力学两个双学士学位项目，2026年呢也是继续招生。第三个强就是强发展，我们构建全程化、精细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实现了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居高位。刚才提到过，我们连续31年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0%，其中呢，我们升学的同学也占了50%。最后呢，是三开，也就是以开放的姿态打破成长边界，赋予我们同学们的专业选择和发展的自主权。第一个就是开放通道，按照大类招生录取的考生呢，大类分流的阶段呢，可以依据个人的意愿在大类内自由的选择专业。第二个就是开辟路径，实施选课转和选拔转双通道转专业的政策，大学4年呢均有机会申请转专业，每年转专业的成功率呢也是超过了80%。开设第三个呢，就是开设科创通途，推动我们学生走进实验室、走进科研团队、走进研究项目，助力到我们同学们提前接触科研，夯实创新基础，为我们下一步的深造和职业发展进行蓄力。
3: 我听说咱们学校支持这个跨年级、跨专业自选主啊、自主选课啊，还有这个所有的专业都可以修读这个辅修的学士学位，这种无边界的这个学习啊，这个模式在教务的管理啊、这个质量监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系统性的一些调整和创新呢？
4: 确实，在十大无边际学习，我觉得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是用心培养每一位学子的真实落地。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在教务管理方面呢，我们学校也是打破了专业年级的壁垒，支持跨年级、跨专业自主选课，真正的实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允许不同专业和年级同学进行选修课程呢，也是为他们修读辅修学士学位呢打造了专属的通道。特别的呢，我想以转专业工作为例，我们本科生在校期间各个年级都有机会申请转专业，主要分为选拔转和选课转两种类别。那么选拔转呢，主要针对的是一年级学业优秀、学科专长以及特殊需求的三类同学，选课转呢，主要针对2、3、4年级已经修读心仪专业的课程，并且达到一定学分要求的同学，就可以申请选课转专业。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近3年学校转专业的成功率呢，也是超过了80%。 同时呢，在质量监控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化课程与出口的双保险。学校呢，为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都制定了辅修学士学位的培养方案，主要包括了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践环节。同时呢，教学运行也采取跟班修读的方式，专业

0: 欧美，除了校门便是大海，所以说沙滩海鸥便是同学们的这种成长是相伴的。那校园内呢，我们设施也非常齐全，比如我们超市、直饮水机、自助洗衣馆、快递收集中心等等都是一应俱全。宿舍楼内呢，空调、暖气、浴室呢也是应有尽有。我们的校园风景也非常独具特色，因此呢也成为多部热播剧的取景地，比如之前央视热播的《绝密较量》，影片中的燕平科技大学就是我们学校的北门，还有早先的巡回检查组、冰糖炖雪梨、国民老公等等。在十大上学呢，我觉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著名的那个路人甲。
1: 哦，那还挺好的哈，一不小心成了那个配角，马上成主角了。
0: 对，
1: 那学校这个学生那个就业和升学方面如何实现亮眼的成绩，这个还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确实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所以也受到了社会和行业的广泛赞誉，使得就业和升学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又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具体说呢，我们学校首先是建设了多元化的就业市场，精准的组织高质量的校园招聘活动，就刚才提到我们每年有超过2500家的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招聘，而且呢这些用人单位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加，范围也更加广泛，毕业生不出校门便可以选择到理想的用人单位。所以刚才的数据也就是每年超过80%的同学呢在签约毕业生中通过校园招聘就可以实现就业，那么毕业生对第一份工作的满意度呢也达到了98%，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呢也达到了100%。其次呢，学校构建了全程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生涯教育体系，全面的提升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和生涯发展力。我们为同学们的高质量发展的保驾护航，同时我们始终也坚持引导同学们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么个思想，激发同学们的这种报国志向、专业精神以及行业的情怀，引导我们同学们能够为能源领域、国家重点行业以及重要的区域的中坚力量和卓越人才作为后辈。那么最后呢，还是想以一些数据来展示学校的就业工作。我们学校刚才提到，连续30年一年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0%。近年来呢，我们签约毕业生的10%进入到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就业，22%左右同学进入到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国家管网进行就业，40%左右的同学呢进入到了石油石化这种能源相关的领域就业，还有55%同学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以及国央企就业，超过10%同学的就业地点呢都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刚才特别提到，我们就业人数比较多的，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个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以及国家管网以外呢，还有国家电网、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重汽、比亚迪、万华化学、海尔、海信等知名的企业。此外呢，我们升学的数据刚才也提到过，应该是说能够对满足不同同学的这种升学的需求。
1: 嗯，那么最后呢，能不能给咱们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朋友们送上一点这个寄语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家国同心，追求卓越呢，我觉得中国石油大学的梦想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因此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广大优秀学子能够奔赴山海青岛报考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青岛遇见山海，来十大遇见未来。2026年我们在美丽的青岛邀你一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期待金秋九月咱们在十大相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郑主任全面细致的解读哈。如果说大家还对于咱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报考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登录咱们学校的招生官网。感谢这个郑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伙儿进行分享，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广告之后咱们生活帮接着跟您说新闻。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有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在电商平台上有商家长期冒充北京同仁堂销售假药。那么这些假药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能够一直在电商平台畅销无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今年3月，潍坊市民李先生发现京东商城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标注着北京同仁堂品牌的贵妇八味丸。商品详情页里不仅播放着北京同仁堂的官方宣传视频，还标有京东健康标识和看病买药就上京东的宣传语。出于对平台和品牌的信任，李先生在一家京东第三方商家下单购买了5瓶贵妇八味丸。 然而快递到货后，李

0: 先生发现药品没有北京同仁堂的品牌商标，配料表也只含糊地写着药食同源，更没有生产厂家的相关信息。
1: 网上的店铺吧，这发现些好像是你们这药不是同仁堂的吧，怎么着，很长时间他没给我回复，我就打了这个12315。
0: 李先生要求商家和京东商城进行赔偿，并同时下架违规商品。然而三个多月过去了，京东商城赔偿了李先生300元，涉事商家则一直没有回应，反而将商品标题中的北京同仁堂改成了南京同仁堂继续销售。
1: 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这个问题跟没反应是一样的，他们这个商家吧，平台吧，店铺吧，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而且还这样在卖，这是关键。
0: 为了核实情况，5月29号，记者在京东商城的不同店铺购买了5款标注着北京同仁堂的贵妇八味丸。商家客服宣称，和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药品贵妇地黄丸成分完全一样。然而，贵妇地黄丸拥有 OTC 标识、国药准字号、药品说明书和追溯码，而记者网购的产品全都包装简陋，瓶身上生产信息也模糊不全。北京同仁堂线下药店工作人员证实，他们从未销售过这款产品。
2: 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从网上看的，你们就光认这几个字儿，你们从来不认俺这个商标，这是俺就是正宗的 logo， 所以你不要去看，光看它是这5个字。现在很多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0: 记者注意到，网购的5款产品上都标注了同一个销售地址：安徽亳州康美中药城。然而6月3号，记者赴亳州实地探访发现，这个中药城只销售中药材，并不售卖成品药。其中有3款产品标注生产地址为亳州市工业园区药都路252号。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酒店。还有的产品标注原料供应商为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公司，但这家公司销售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是受害者。
3: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全名是北京同仁堂括号亳州括号，我们是把亳州括起来的，
4: 这是把亳州饮片括起来的。
3: 对，所以说它不是我们的，跟我们的那个营业执照上面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实在是我们也跟那个工商那边反映过很多次，这个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生产地方，所以说很难去追他们。
0: 记者随后来到亳州市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号进行了核查。
5: 没有这个号，第一个，比这个假的，我跟你说，纯假的，纯假药。你可以向平台，你接下来你也可以向警察提出诉讼，向平台提出诉讼都可以，这是最好的办法。
0: 6月7号，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京东商城，客服工作人员承诺将进行专项整治。
6: 我会去在京东里面直接搜索这款商品，如果有类似的订单商家卖同样的商品，但是卖的是保健品的话，我会把它统计下来，直接内部全部都发那个纠纷单的，发那个投诉单。
0: 记者也来到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于商家线上卖假药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治理的难度很大。
7: 那肯定是举报了，我们说针对这个商品锁定这个商品，我才能知道这个商品是从哪儿出来的，是哪个商家卖给您的，商家是谁，我们才能知道。你让我随便搜一个商品，没法搜，就太多了。
8: 食品药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那假药流通的漏洞一定要彻底堵住才行。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9: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8: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江苏南通通州区的二甲镇的夏奶奶接到了孙子的求救电话，她立马揣着2万块钱的现金骑车出门去救孙子。那幸运的是啊，遇到了咱巡防民警，这才避免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0: 当天下午，夏奶奶接到孙子的电话，说自己在外面惹了事，急需2万块钱摆平，还强调千万别告诉爸妈。夏奶奶立即从家里翻出2万元现金，骑上车就匆匆出门去送钱。老人家并不知道，电话里孙子的声音是骗子用 AI 生成的。
11: 这个我们接到预警指令之后，就立马赶到老奶奶家里面，发现老奶奶当时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她只有她的儿媳妇在家里。我们把这个情况跟她儿媳妇说了，她儿媳妇当时还不以为意，说她那个婆婆脑子很聪明， 家里身上也没什么钱呢，当时出门只是出去买药了。
10: 由于骗子指定的送钱地点很隐蔽，夏奶奶兜了几圈没有找到。而与此同时，民警也正在焦急地寻找这位心急如焚的奶奶。最终在渝北中学附近，民警找到了老人。听了民警的分析后，夏奶奶这才恍然大悟。
11: 像这种冒充孙子诈骗的方式这两年特别多，提醒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跟老人做好反诈宣防，跟他们说一下相关的类似案例啊，一旦接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孙子孙女之类问家里要钱之类的，一定要跟家里人核实好。
8: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早上7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
0: 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
20: 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 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 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
20: 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襟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 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 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

0: 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 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 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